0: 师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1: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0: 对、啊、
1: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他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0: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局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1: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吧。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0: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是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0: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0: 不确定性。
1: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的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0: 就是、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1: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情非常兴奋，然后旁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有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

0: 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哎，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睿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0000了。
1: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

0: 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志睿。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去看看猎豹和猎狗宝宝，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们成为了称霸一方的捕食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们冒雨前往夜色中的丛林，他们会遇到哪些在雨中游荡的奇异蛇类？最后来看几句头条，为什么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要烧毁草地？这些草不是动物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只小猎狗住在洞穴里，又暖和又安全，不需要定期更换藏身地点。猎狗年纪还小，但有时也不省心。这是一位小公主，最擅长找麻烦。小公主是占统治地位的母猎狗之女，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可以横行无阻。与大多数食肉动物的新生儿不同，小猎狗生下来就有锋利的牙齿和瞪得溜圆的眼睛。公主天生就不是善类，她把其他同伴全轰走，独占母亲的乳汁。因为猎狗只有两只乳头，因此幼崽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公主相比于自己的兄弟拥有优先权，她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在斑点猎狗的意识中，雌性主宰雄性。到了夜晚，作为母亲的母猎豹喜欢趴在白蚁丘上暖和暖和身子，并伺机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整晚一直忙着照看孩子，睡眠不足。小猎豹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竞争，也没有地位高低之分，每个人享有同样的待遇。

在这个小小之家，咕噜声和互相舔舐是加深感情的手段。三只小豹会形影不离，一直到成年，

可以放松的时间很短暂。妈妈把孩子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又要出发去寻找新家，还要打猎

所有哺乳动物宝宝在生下来最初几周，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吃奶。猎豹、猎狗还有大象又在一天天成长，体格健壮。他们的知觉触感也在增强。但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尤其是对小象来说。用好鼻子可不那么容易，但非常有必要。这个器官由10万多块肌肉组成，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驾驭好它需要下苦功。象鼻不仅仅可以闻味，大象还拿它来揉眼睛、抓握食物，甚至把水吸上来供自己饮用。相比较而言，小猎狗的生活更温暖舒适，洞穴是个遮风挡雨的好地方。猎狗弟弟忽然想到，如果想吃奶，一定要赶在姐姐醒来之前行动。就算他是女首领的儿子，身份显贵，但地位仍然低于公主，要受人支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可以谋得仅次于母亲和姐姐的社会地位，并获得与母亲相似的特权和寿命。只有手脚勤快才有更多机会，尤其是公主就在附近的时候。公主驾到了，享受也该结束了。公主用行动告诉她谁才是主人。公主最强壮彪悍，所以奶吃的也要比别人多。

公主根本不允许这位小猎狗占一丁点便宜。她想出一个损招，自己紧紧贴在妈妈的肚子上，然后用身体把别人都挤走，

另一边小猎豹们纵情玩耍，追逐上树。但是胆大也要有尺度，因为当你没有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时，爬树就成了一大难题。妈妈轻柔地告诉孩子们游戏结束了，她要去打猎来恢复体能。

此刻和妈妈道别确实很难，但他们懂得服从的道理。母豹的凝视让小豹们明白，要立即停止打闹，赶快找草垛的地方藏好。但小豹现在的年龄，爬树对他很有诱惑力。恐惧是教会他服从命令的一剂良方。哪怕一点点疏忽都会让这些小东西送命。如果猎狗发现了它们，就会吃掉它们。

努力豹没走多久就发现一小群食草动物，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一头角马身上。但母豹还不知道追踪猎物竟然把它带到母狮的地界，

0: 孩子们已经长到七周，妈妈不会再让他们独自守候。接下来的一年半，孩子们将跟在妈妈身边四处漂泊，学习狩猎技术。在大草原，有人失败，就有人获胜。有人饿着肚子结束一天，而有人能尽情品尝美味的佳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蟒蛇猎人们要离开这些圈养毒蛇，去寻找哥斯达黎加的一种野生蛇——中美洲树蚺。
3: 最好能停雨，该说话的时候再说，朋友。
4: 雨夜捕蛇最不错了，还有船座。
5: 这船有个大舱敌，大舱敌。
3: 还有帮手。
6: 不敢说万无一失，我要说的是，我跟这些人晚上出来，运气一直不错。
4: 我们今晚要找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蛙类、鳄鱼和这些树蚺共有的现象，不过不包括其他蛇类，那就是眼睛反光。红树林里有一条细小的光束反射回来了。
6: 这树看起来很适合蛇类。
3: 蛇就在那儿，看到了吗？
5: 是是是，上去上去，爬上去，当心当心，
4: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3: 我抓住他了。
4: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5: 今晚第一条蛇，什么蛇？
4: 正是我们要找的。
3: 他们很平静，是跟下雨有关吗？我原以为他们会很凶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野生树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晚上。我是今晚第一个抓到蛇的，这很不错。这是我抓到的第一条野生树蚺，真的很兴奋，这家伙。

0: 真漂亮，很漂亮。很显然，她很健康。我是说，她的体重不轻。
1: 好眼力啊！
0: 这也就说明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
1: 没错。
2: 嘿，在放他走之前，想不想跟你抓到的第一条树蚺来一张合影？
0: 嘿，这不是
1: 怎么让他发现了？
0: 嘿，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个大块头鳄鱼先生。
2: 树上还有一条，这儿比这条大一点。
1: 哦，位置不高。
2: 就在那儿，很低。
0: 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你们了。
2: 抓到了，现在你们得……哦耶！
1: 她长得很漂亮，
0: 没错。
2: 快看她腹部的鳞片，鳞片都压得很紧，和我们接触过的大多数蛇比起来，蟒蛇的腹部都很平滑。树蚺在进出树丛时能缩小身体，树蚺的尾巴很神奇，非常适合抓握。它的尾巴作用就像手一样。在爬树或者袭击猎物时能够缠住并抓紧树枝。看，你凑近一点，仔细看它的眼睛，瞳孔缩成了一条缝，就像猫眼一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它是一种夜行蛇。这条蛇现在出门，在枝叶间穿梭自如，四处寻找小型的鸟类。
1: 老鼠。
2: 老鼠、蜥蜴，诸如此类。
1: 它们是猎杀机器。
0: 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有大量的双冠蜥。
3: 双冠蜥还有一个名字叫耶稣蜥，这源于他们在水上奔跑的神奇技能。
1: 抓住这条蛇，是成年雄性。
0: 他跑得真快。
1: 他们完全适应了树上的生活，看到他们游动，我很激动。快看他，顺着树枝直接爬上去了。
2: 再找找其他蛇。
1: 开头不错。
4: 还不赖。
1: 我有精神了。
2: 好了，去找他们吧。出发。就在那儿，那儿好像有闪光。
0: 那边有眼睛反光。树蚺是大块头，估计抓不到他，他要跑了。
4: 轮到谁了？
0: 我们要抓住他吗？
2: 轮到我了。
1: 要爬树吗？那是个大块头，
2: 我得穿过这些尖刺，因为它藏在荆棘丛里。
1: 哦耶，交给你了，格雷格，就看你的了，宝贝儿。到处都是刺，轮到你了，上吧。
2: 他要下来了，我装好手电。他藏在荆棘丛里。
4: 当心，要保持船体平稳。
0: 我向来很沉稳。
4: 从船头爬上去。好的，加油，记得安全第一，当心后面，他会弹到你的身上。
2: 我要离开船头了。
1: 下来，冷静冷静，当心。
2: 我都悬空了。
1: 哦，格雷格，当心，那上面是前麻火箭。
0: 抓到他了吗？
1: 等等，抓住他，抓住他。
2: 抓住了。
1: 好的，抓紧抓紧。
2: 就这样。哦，好的，快看他。
3: 格雷格抓到的这条树蚺将近两米长，这是树蚺长度的极限。
2: 这是今晚找到的最大的树蚺，能抓到这样一条健康的成年树蚺，真不错。
1: 它们肌肉发达，就像斗牛犬。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使它们能够把长牙深深插入猎物体内。不了解蛇的人肯定会说，哦，这肯定是很危险的毒蛇。
3: 和所有大蟒蛇一样，中美洲树蚺会利用强劲的肌肉勒紧猎物，使猎物窒息，然后再将猎物整个吞下。
2: 太神奇了。
1: 不可思议的是，每条蛇都很惊人，知道吗？它就像
2: 更多的还是这样。
1: 你知道，
2: 你手里的这条是你抓到的最棒的一条。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些树蚺。
0: 我舍不得放他走，不过我们不是在大沼泽地抓缅甸
4: 吗？放了他吧，
0: 我们不必对他们做其他处理，还是很值得高兴的。把他们放生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1: 阿们，
2: 他在荆棘丛里比我们灵活，
1: 真是太棒了。

经过千里奔袭，漫长而艰难的跋涉，角马群终于抵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这是一个绿草如茵、群山如黛的新世界，也是角马们历经千辛万苦一心向往的梦想国度。

小马离开之后，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点燃了草丛。旱季草原上经常会发生火灾，他们故意点燃草丛是未雨绸缪，提早保护树木。点燃草丛还能驱除蚊子、苍蝇等害虫，促进新草生长。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守护着古老的塞伦盖蒂草原，使得蓝颜嫩草得以再次生长，无数生命得以延续。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月亮之上，有的。

0: 阿爸，看什么呀？
1: 哎呦啊，这么晚干嘛去？
0: 阿姨怕你喝多了躺半路，让我过来接你。
1: 瞎操心。
0: 看什么呢？
1: 看着路灯。当时刚拉这个路灯的时候啊，你阿姨说，咱们村子跟城里一样的。我问他，城里什么样啊？他说，灯亮，人多，车多。
0: 我扶着你。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儿。跟杨阿公聊什么呢？
1: 嘿，聊什么？就说说小时候啊和你阿爷的事儿，然后就是马德庆。嗯，哎呀，人老了呀，就这样，固执。现在还能骂两句，过两年啊，骂都骂不动了。这一生气，只能呼哧呼哧呼哧的喘了。
0: 我阿爷临走前，是不是也只能呼哧呼哧的喘？
1: 阿瑶，你不要再去想那个事情了。
0: 我没想，我就这么一说。
1: 你心里一直在怪我？
0: 没有。
1: 你一直怪我没有告诉你，你从小不在我身边，跟我不亲。前两年你困难，我没帮你，还老是给你闹。
0: 这怎么突然开始自我检讨？说胡话，你酒精上来了吧？
1: 没有。阿瑶，哎，以后啊，你们小夫妻就好好的干事业。嗯，有了孩子，我们帮你带。
0: 我看还是算了吧。
1: 那你心里还怪我？
0: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从小不在身边不亲。
1: 有道理。行，那你们就自己带。
0: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1: 哎，我给你们买车，哎，买那个很漂亮、漂亮很大的那个保姆车。
0: 这钱啊，你还是留给阿远吧。我看这小子将来没什么出息。
1: 你是他哥，你不管他啊？
0: 我是他哥，不是他爸。还管他？而且你之前不是说我不是在瞎折腾吗？啊，将来迟早要要饭的嘛。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我那个修建小院的时候，
1: 我没说。
0: 现在不承认了啊？
1: 我不会说这个的。
0: 行行行，明天等你酒醒了，希望你还记得啊。
1: 什么酒醒？我没喝，你阿姨不让我喝。
0: 是吗？
1: 杨阿公喝倒了，躺在地上了。我没喝，
0: 没喝。来，你给我走个直线。
1: 我这人就走个直线。我从那边一直走过来，都走个直线，
0: 是吧？来，扶着你吧，扶着你。哎呦，我的妈！哎呀，
1: 将来。

0: 红豆，
1: 嗯，
0: 手给我。
1: 嗯，不涂指甲油，
0: 不涂指甲油，给我。正好，
1: 我已经有三条手链了，就别再编了，没地方戴了。

0: 这每一条都不一样的，功效不一样。黑曜石是驱戾避害，蓝水晶呢净化心灵，还有粉水晶扎桃花，就剩这个了。
1: 这是什么呀？
0: 权力、单身、已婚、未婚和求婚。
1: 陈丹青啊，要考试了，你看看哪个水晶啊风可避过，赶紧给自己编一个哈。
0: 那是不知道谈恋爱这事有多开心，像是一百只蝴蝶在你心里扇动翅膀，想起来都不一样。
1: 你还学不学？你不学找男朋友去？
0: 学。
1: 谈恋爱开心哈。二哥还不得哭。
0: 哎，你可别摘呀，我盯了好久的。我什么理解？

0: 我以后要去扎人房，你自己去工地可以吗？
1: 可以啊，我跟丹丹去吧。
0: 记得吃早饭。

0: 去。
1: 哎，好棒，来，好棒，好棒！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谁家的狗狗这么乖呀？嗯嗯，我不陪你玩了，下班再陪你回来玩。来，慢慢。
0: 嗯，我先去上班了啊，我的碗就先不刷了。
2: 行，你别管了
1: 啊，晚上回来见啊，
2: 拜拜。
1: 走了，兔八子。怎样？
3: 娜娜，
2: 穆霍爷，
3: 谁养的这么大狗啊？
2: 大麦的。
3: 小作家，你不是走了吗？
4: 啊，我回来看红豆和娜娜的。啊，
3: 真好。
2: 穆霍爷，啊，你找谁啊？
3: 啊，我不找谁。你阿贵婶
5: 两公婆
3: 不是去看儿子和女儿了吗？我替他呀，就打扫打扫几天啊。嗯，
2: 那您知道怎么打扫吗？
3: 知道。没事，你们吃吧，不用管。那狗狗真好，这一顿得吃不少吧？
4: 嗯，凤姨她那一顿还真吃不少呢。
1: 那我先去干活了啊。
4: 小白子。
3: 我们要准备出去啦。
4: 早
2: 早
4: 早早子早。
2: 娜娜，你花瓶吧，你给我吧啊。对了，谢总那个后妈怎么样？
6: 挺好的啊。
4: 这人得相处呀，你绝对不能只看表面，小心她。
6: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没错，再好的婆婆处着处着也可能有矛盾的。我们就见个面吃个饭，你俩都能扯到天边去哈。大麦，你吃完了吗？
4: 我吃完了就等你了。
2: 那我们走呀。
4: 你先吃嘛。
2: 设计师催我了。娜娜，那就你收拾。
4: 行，
2: 走吧。宝宝，要不我再给你拿瓶牛奶。
6: 不用，这个够了。
4: 我们走了，拜拜。
2: 拜拜。
4: 真求吧，出去玩了。
2: 呀，阿姐，你去田里啊？
7: 去田里。红豆啊，你朋友过来玩呀？
2: 对，过来玩。回见啊，
7: 回见。
4: 走啦，走吧，走。
2: 跟谁呀？
6: 去村里的阿姐。
8: 你回来了，
9: 彤彤啊，
8: 红豆姐姐，
9: 你朋友啊？
2: 嗯，之前也在小院的。
8: 我认的是大麦姐姐。
9: 你怎么谁都认识啊？
8: 红豆姐姐，我阿爸和阿妈不走了。
2: 不走了？是在昆明开车生意不好做？
9: 能糊口吧，就是我俩在那边不太适应，小孩子，而且咱们这边现在旅游的人变多了嘛，用车的地方也多，也来试试看。
2: 那坨坨可太开心了，是吧？
9: 哎，对了，你民宿什么时候开业？
2: 民宿还早呢，在装修呢。
9: 那到时候我给你开车接客人吧。
2: 车况好的话没问题啊。
9: 好啊，那到时候再说。
2: 好，拜拜啊，
8: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2: 好呀，拜拜，坨坨。
8: 拜拜，
2: 拜拜。
10: 其实我觉得颜色不要超过三种，然后字体啊，然后英文啊 ，logo 你再想一想，再设计一下，
11: 放在这儿吧。
10: 好。
2: logo。谢总，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系列可以接到推广了，但是费用给的不高。
10: 什么的推广？
2: 花生米。
10: 我觉得挺好，你看着谈吧。
2: 好的。
10: 凤爷，怎么了？
3: 谢香不是快出来了吗？我想着，你看，要是你爸那儿要不要人，要是不嫌弃他的话，能不能直接把他送昆明算了？
10: 我爸他肯定是不嫌弃的， 但直接送去是什么意思？他这刚出来，你得让他在家里待几天，适应一下，也问问他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直接送出去，这可能不太合适吧。
3: 这我也想着让他回家住一段，但是亲戚知道他出来了，肯定到家里来看他。今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明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我想想我就难受。
10: 凤姨，我知道你是想护着他，但谢强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你护他能护到什么时候呀？是他刚出来，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但是你就把他藏起来，他送出去，一辈子不见亲朋好友了。他犯了错，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你们要给他信心，所以要给他一种雨过天晴的态度，对不对？他出狱了。这对你们来说这是大喜事儿，要大大方方的通知亲朋好友，还要办酒，也别拖拖拉拉的，都喊过来，一次给解决了。
3: 办酒？
10: 对，办酒。要让这些亲朋好友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喜事儿，别让他们看到笑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对谢强来说才是帮了他。您说您护着他，护到猴年马月。
3: 是，哎呀，你说的对，等他出来，就靠他自己了。安秋，
10: 放心。

0: 回来了。
1: 我先出去了。
2: 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有露营地的那个农场，拜拜。
1: 你等会儿，我送你去。哎，你等我会儿。哎呀，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慢点走。你等一会儿，你慢点走呀，路不平，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了来了，哎呀，停停停，来上车上车上车，小心点啊，路不平，咱们还得走。

0: 这个能活吗？
1: 不知道呀。
0: 你要想种果树啊，你得选那种已经成长到拇指粗的苗子，那种成活率高。
2: 那不也是由一粒种子长成的吗？
0: 我觉得你这活不了。
2: 你今天话有点多啊。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吧。
0: 哼，跟之前的女人都一样。
2: 什么意思？
0: 就耍我玩儿呗。
2: 我怎么耍你玩了？
0: 之前啊，天天小鱼小鱼的叫着啊，对我特别的好，不让我受委屈，让我知道要自尊要自爱。结果到手了，嘿，翻脸不认人。啊，也不听我唱歌去了，一声不吭的自己跑去昆明，还去梅里雪山玩，跟没事人似的。
2: 哎，你倒打一耙是吧？不是你躲着我吗？我其实是无所谓的，我这不是怕吓着你吗？
0: 吓着我什么呀？
2: 你不是怕我缠着你吗？一个离了婚有19岁女儿的40多岁的女人缠着你。
0: 我没这么想，啊，这跟哪没关系。
2: 哦，
0: 我只是有点不适应。
2: 哦，那是我误会你了。
0: 嗯，可不是吗？我其实挺喜欢跟你在一起的。
2: 都可以。
0: 都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2: 都可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舒服就行，我都可以。我要去浇菜了啊。我告诉你，苦瓜的爬藤爬得可快了，带你见识见识。
0: 行，什么意思？
2: 快走啊，小鱼。
0: 哎，
2: 把水桶给我拎上。
0: 好。

0: 小葫芦，要不要吃点这个鸡蛋呀？不用，你让他自己吃就行。啊，行，让他自己吃，
1: 自己吃哈。嗯，
2: 小春，来，你们的青菜，菜齐了啊。
1: 花婶啊，你最近可是发财了啊？
2: 是发财了。就是你们向东叔那肩膀啊，得先到医院烤了电，才能回来颠勺。这么下去，那医院也发了财了。
3: 这样不行啊！没办法呀，这虎子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服务员，
1: 哎，
3: 我们这儿点冰。
1: 来了来了，你们慢慢用啊。
3: 哎哎哎！来，小春，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3: 来，庄主，不是这个人请的。 这家饭店特别好吃，我以前经常过来。哎哎，阿姐，
0: 哎，你好，
3: 我们五个人，麻烦把这桌子收拾一下，好吧？
4: 这边坐吧，这边刚好五个人。
3: 哦，谢谢。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哎，孩子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您请。
4: 阿妈，
3: 哎，小葫芦，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跟阿妈吃饭。

0: 阿爸陪几个客户，晚上买好车就看你啊，快回去吧啊！来来来，
1: 不是来这边请来，张总来。
2: 我阿爸说他陪客户过来玩吧，晚上到家里去找我。
0: 好，妈妈知道了，我们吃饭好不好？嗯。
1: 小葫芦，阿爸是干什么的？
2: 卖净水器的。
0: 啊，嗯，怪不得。天天陪客户，吃吧。嗯。
3: 哎呀！不行了！哎呀，投降了！不知道在哪了！哎呀，老疼啊！哎呀！投降了！哎呀！
4: 没事，没事，没事，您二位吃，您二位吃，
3: 来来，快。

0: 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1: 是娜娜约我过来的。
0: 徐记者。
1: 啊，是，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想喝点什么吗？
1: 谢谢，我都可以。
0: 小心，给我泡壶茶。哎，好，这边请。
1: 啊，好。
2: 就村四组这个杨雪宝，他非要贷款，但是又没有抵押，就找来村里说想让村里给写个担保信。我说这村里没法给你写担保信，我就让他去做一些沿街的小生意，成本也低，但他不听劝，坚持要贷款。
3: 这个杨雪宝，你明天叫他来一趟，我亲自问问他。
2: 行。还有村二组李小平家的老房子，他说想自己改一改，做一个家庭民宿。我白天的时候去看过了，房顶上铺着塑料布，我都怕那墙塌了，太吓人了，这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而且我听他那意思，他也没打算修，说等赚点钱之后再说。
4: 他呀，我知道，以前养过鸡，结果呢，家里人都懒，搞得到处臭烘烘的，就他这样还想开家庭民宿啊？
2: 是啊。谢总，
4: 嗯，
2: 你也说两句呗。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家，哪家能帮扶？这想法上就非常的离谱。
5: 听着是挺离谱的，但这事儿吧，村委会能劝，我不能劝。我也是生意人，不然他们背后肯定会说啊，你谢志要在村里搞七搞八的挣钱，你不让我们干，不让我们挣钱。
3: 哎，还有啊。这事儿的确费力不讨好，但做生意还是你懂，你就跟着出出主意，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这里没外人。
5: 我知道，但我也确实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小黄刚才说的确实挺棘手的，只能说你们再劝劝啊。像那个杨雪宝，真要是头脑发热的跑去借我们贷高利贷，那就真的要人命了。
2: 书店的租金已经谈妥了，签完合同之后那边先出方案，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从工厂定做好之后直接运过来拼装，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 那老宅周围住户的工作要提前做好，别到时候施工扰民闹矛盾。
2: 嗯，明白了。
4: 他们要招工呢，就从村里招嘛。
2: 嗯，他们是这么说的。哎，红豆。
5: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民宿的老板许红豆，也是我对象。啊，这是我们村党支部的李书记，您见过。
0: 李书记好。
6: 又见面了。
5: 啊，这位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0: 村主任好。
4: 啊，你好，你好。不错啊，好好干。
0: 嗯。
4: 大家一起。把咱们村啊建设得越来越好。
5: 对，
0: 嗯，放心吧，村里有什么要求啊，我一定全力配合。
4: 嗯，好，
5: 太好了。那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看完了。
5: 啊
2: 啊，就是找他出来出个主意，没什么事儿，
0: 不用等你吗？
2: 不用了，我跟书记一会儿还要去一个艾奶家坐坐。
0: 哦，好嘞。
5: 行，那我们走了。
0: 嗯，
5: 哎，
4: 拜拜，
0: 村主任。

0: 再见啊，慢慢走，
1: 辛苦辛苦。
2: 啊，累死了。
1: 这工地不是装了监控了吗？啊，还有工头和设计师，你干嘛自己盯啊？
2: 不放心，怕出问题。
1: 问题呢是一定会出的，而且还会出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问题。在当老板这件事情上啊，我得给你上一课。
2: 给我上课啊？你小学刚毕业就当老师了？
1: 我小学毕业，你一年级啊？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2: 好，学长，您说。
1: 第一堂课啊，学会放心。
2: 这还要学啊？
1: 当然啊，我可是交了学费的。这一开始啊，我那个操心哟，事无巨细，结果呢，换来了一大堆的不理解，啊，说什么啊，不给他们空间，不信任他们，连小春都跑来问我说，哎，是不是觉得这几个人不行啊？
2: 嗯，不是，多做点有什么不好的？你看活就那么多，你多做了，别人就可以少做。
1: 你啊，就是员工做久了，还是员工心态，大家各司其职嘛。老板就做老板该做的，你请他们干嘛来的？啊，你要是对他们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别对他们的工作伸太长的手。
2: 不是，可是我是花钱的那个人，我还要对最终的结果负责的，很难放心。
1: 你看，这就是老板心态，员工呢，是吧？要眼里有活，老板呢，学会信任员工，啊，要把控大方向，一个人是组建不了一支队伍的。
2: 嗯。
1: 这课不是白上的，你交学费。
2: 伸手。
1: 嗯。
2: 干嘛？哎，来，给你。
1: 谢谢。
2: 公众场合，影响不好啊。
1: 不是黑灯瞎火影响谁了？
2: 我说影响不好，就影响不好。

0: 罗全，
1: 哎，大哥，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啊，今天刚来，陪客户过来玩，这不刚给他们送到民宿，这会儿给孩子买点吃的。
0: 哦，哦，这是小葫芦他爸，这我对象许红豆。
1: 哦，阿姐
2: 你好。哎，
1: 最近生意怎么样？
3: 还可以吧，就今天陪的客户买的比较多，我大概能提个五六千。
4: 哎，好了。
1: 阿姐，你拿点吃。
2: 不用不用，我们回去，阿奶做好了回去吃。
1: 哎，
2: 嗯，
0: 行，你早点回去吧，孩子也快睡了。
1: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大哥。
0: 哎，
1: 阿姐，哎，
3: 桂明哥，再见
4: 啊。慢走啊。
1: 哎，
2: 小春的前夫感觉有点肉啊。
0: 嗯，肉，
2: 就是墨迹。
0: 好。所以你说啊，小春那个性格怎么能过到一块儿去呢？
2: 嗯，
4: 哎，四平叔走了吗？
0: 走了，他也一大堆事儿呢。
4: 啊，来吃吧。
1: 哎，
4: 小心烫啊。
1: 好，对，吃哪个？
4: 对了，
2: 吃。
1: 好。
4: 哎，对了，
1: 嗯，
4: 过两天我跟你一起去接谢强吗？
0: 你也想去啊？
4: 你去我不去，显得我不把他当回事儿。
0: 行。到时候我叫你，我们还去趟超市，先走了啊。
4: 行，
0: 嗯，走，
4: 拜拜，
0: 拜拜。

0: 这是下下的衣服，您应该能穿。哦，
1: 谢谢。好洗吗？这个油不太好洗。我给你洗吧。哎，没事，不用，我自己来。来来来来，谢谢。
0: 这儿是吧？哎，对对，绣的。今天你客户那一家挺有意思的哈，请吃陪玩。 还得给他们免费当保姆看孩子。
1: 其实一家人出来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陪他们喝酒嘛。

你原来不挺喜欢喝酒的吗？每次喝多了回来，抱着马桶哇哇的吐，一边吐一边说：“哎呦，我就是为了养你和小葫芦啊。”

0: 是你对象，不是，他在追我。那他们家过得怎么样？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对了，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他爷爷奶奶说了吗？说了。然后呢？
1: 他们说要再商量一下。他们不是要来看小葫芦演出吗？到时候再说呗。
0: 就不同意呗。那你怎么想？
1: 我都听你的。
0: 我是说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1: 其实，在昆明读书比较好。再说咱们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不就是冲着学区房的学位去的吗？你生气了？
0: 没。
1: 小川，我都听你的。
0: 你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我会把你的想法考虑在内的。等见了你爸妈再说吧。
2: 阿老太，你抽一张。
3: 哦。
2: 你先看一下是什么牌，不要告诉我，别给我看。
3: 嗯。
2: 红豆姐姐。
3: 嗯。
2: 你们看一下是什么牌，然后记住。
3: 嗯，看好了。
2: 阿老太，你现在把这张牌放在中间。我现在洗牌，阿老太，你说停我就停。

0: 读心术可不是骗人的，我能从你们的表情看出到底是哪张。
1: 嗯，阿奶，我们可要保持好了，面无表情。
0: 掩饰也没有用，因为我读的是你们的心。

0: 感受到了，一定是红桃二。
1: 哟，你好厉害哦，你都可以去上春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先走了，我要去找虎子给他变魔术。
1: 哎，你别去找虎子了，等一下带你还有大麦姐姐去凤阿奶家。
0: 我不去。
1: 去吃席。
0: 我不吃，我害怕。
1: 你怕什么？
0: 西强的胳膊有这么粗，也有这么高，一拳就能打断门板，我害怕啊。老太，我走了。
2: 哦，好，小心点，别磕着啊。嗯，
1: 慢点啊。他说的是谢强还是强森呢？
2: 家里大人吓唬小娃娃的。

0: 也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好多人过来玩呢。
1: 也是今年才开始好起来的，你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0: 是啊，哎，我那个烧烤摊也还行。阿强，你看看想干点什么，让阿瑶给你参谋参谋。那前几年村里一堆人等着看他笑话，现在但凡有点什么事儿都要过来问他。
1: 哦，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谢强。你出来呢是喜事儿，家里办了酒，亲朋好友省得一个一个来，一天就过去了哈。

0: 阿强。回家。
1: 村里现在变化还是挺大的，你这么多年没回来。

0: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炒菜？
1: 你还要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哪儿了，快到了咱们就可以炒菜了。
0: 行，
1: 哎，把这壶给我。
0: 好啊，
1: 来把那壶给我，拿水来啊。来来，吃着喝着干啊。来把这壶给我。
2: 开心了，
1: 哎呦，不能说，不能是应该的，
2: 不能，你们来了，
1: 开心的不行了。哎呦，那谢谢啊，快快，你们俩坐这儿啊。
2: 好好好，
1: 那几个呢，就是我和你阿强叔的亲戚啊，你们又不认识。
2: 好好，来来，来来，坐这儿。哎呀，那别忙了，你去忙你的，好吧？哎呀，
1: 好的，我们自己照顾自己。
2: 好的，好的，
1: 嗯，真的我开心死了。那我先去忙了。
2: 好的，
0: 凤爷，我哥说他一会儿就来。哎。
2: 啊、
0: 好了，红豆姐，韩大爷，
3: 你们家派你来的呀？
0: 啊，你们那个过来帮个忙。啊、
1: 去吧，去吧，
0: 行，我去厨房了。
3: 红豆，你带我来吃席，我也不太好呀。
4: 村里人呢，一般都是晚上吃席的，不能就像你这样让我带你来，说你有本事，来这儿
1: 在亲戚面前给他找上面，你看他多开心，我都没见他这么开心的。
3: 本事，我有什么本事啊？
4: 嗯，有本事。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哦，这位呢是红豆，是阿丫的对象，啊，人又漂亮又能干，是我们村那个民宿就是他开的啊、哦。哎呀，这个姑娘呢就更厉害了，是个作家，就在那网络上咔咔咔写文章挣钱。哎呀，他们可忙了。今天呢是特地赶过来的，来大家欢迎。
1: 谢谢啊、哦、谢谢，快吃了
3: 啊、哦、好可爱呀，
1: 没事吃呢。
3: 你觉得我要不要跟凤仪解释一下？
1: 解释什么？
3: 解释，其实我就是一个28岁的网络小作者，我连个更新我都写不出来，而且我还瞅我的订阅率，我的文章又被锁文又被盗文，而且，
1: 哎，
3: 是盗文，
1: 而且我连版权我都卖不出去，
3: 像我这种作者，挨最狠的骂，遭最毒的打。我有预感，以我现在这个丧尸文的阅读量，我明年连税都不用交了。
1: 我争取明年不赔本。
3: 哦，好目标哎，嗯、
1: 不错。
3: 早生贵子呀，徐老板。那就再祝你财源广进一下喽。

妈妈以前就说过，想修一下这扇墙。

0: 你都回来了吗？想什么时候休都行，到时候我帮你啊。进去吧，你阿爸阿妈都等着呢。走走走，开心点啊！
1: 八个人我，
2: 莫姨，接回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去看老白。阿强。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声音，千万不要被现象发现。
1: 如果他看到我们怎么办？
2: 一定不能被看到，被现象看到会倒霉的。
1: 谁说会倒霉？张雪峰他们都这么说。不要听张雪峰胡说八道。王阿奶说，西强只讨厌不听话的小孩。
3: 我不想干西强了，我害怕。
0: 我们是男子汉，都走到这里了还要退缩吗？
2: 对，我们是男子汉。
1: 小葫芦你怕不怕？
2: 当然不怕了，我可是女人。
1: 我阿妈说，作为女人要坚强。
2: 别怕，你跟着我。
0: 哪个是谢桥？桥最高最壮最厉害的那个。
4: 大强给大家伙，
0: 看到娃爸了，还有红豆姐姐和阿瑶叔。
5: 那他会赢的，
2: 但是他们旁边那一桌，那一桌都是男的。
6: 阿强啊，你可要好好的孝敬你阿爸阿妈呀，你可不能对不起他们。你进去这些年，你知道你阿妈阿爸过的什么日子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就知道赚钱。你还知道吧，你阿爸贫血进医院呐。哎呀，
7: 就不说这事了，谁敢保证不生个病是不是？阿强，赶快给阿生母敬酒吧。
6: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阿强，你在监狱改造这么多年，阿伯阿叔们都相信你改造好了，将来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人嘛，没有不犯错的，改了就好了。就怕你管不住自己的手，偷东西成瘾。
8: 我过去一下。
9: 哎，来，阿叔，阿强现在喝太多酒了，这杯我替他喝，来。
6: 你去。
9: 我跟阿强是发小，是从小也没少吃凤姨做的饭，你说我够不够格啊？
6: 够格。
9: 来，哎，干了啊。来，我给各位阿叔阿伯把酒也满上啊！大玲儿，来一
6: 碗。好好，谢谢。
9: 这人啊，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犯了错走了弯路，也改造过了，谁能保证这辈子不犯错呢？对不对？古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事儿咱们就让它过去，这以后也别提了，主要是提了也没用。知道各位阿叔阿伯们是为了他好，但是呢，这在外人看来啊，还以为是自家人嚼舌根，这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啊，对不对？
10: 是啊，我们确实也是为阿强好。哎
11: 呀，下来，以后咱就不提这事
6: 了。好的啊，不提了，不提了，
9: 以后提了是吧？
6: 不提了啊。
9: 好嘞，
6: 谢谢大家。
9: 那今天高兴，大家一起喝一个。
6: 好，来来来来来，谢谢大家。
2: 我看到了，站起来的那个是他，一定是他，他是谢强，果然又报又撞。
12: 来，
9: 小葫芦啊，你们四条小萝卜吃饭了吗？
2: 轮到了，快走。
13: 还是我，
14: 别管他们了，玩去了。
9: 来，咱们喝酒。我还我啊，还好了。
13: 少喝点，少喝点。
15: 一家的亲戚可真能喝哈、嗯！
16: 哎，红豆
15: 啊，
16: 等一下，
15: 来来来，这可不是剩菜，给俺奶带的啊！
16: 哎呀，谢谢凤姨。
15: 哎，大妹，我看你挺爱吃这牛肉的，回去晚上跟娜娜一起吃。
16: 哦，啊、谢谢凤姨。
15: 哎，哎呀，今天谢谢你们哥，真是帮了大忙。没事吧？
13: 我去给他煮点解酒的，哎，赶紧去忙去吧。
15: 啊，喝的不少呢。
13: 嗯
15: 啊，嗯，走了啊。
16: 那个凤姨在这儿
15: 啊。

我们去悄悄看一眼，不要发出。

0: 是吧？
1: 给他弄点茶。
2: 好，那个下次有什么事儿再找我啊。

妈妈，你别哭，我回来了。我不哭吧，妈。

0: 哎，醒了，渴不渴？脸皮还是发烫的。哎，你怎么那么闲啊？一个人喝翻一桌是吧？那么难受啊？
1: 还行，就是有点犯恶心。阿奶呢？
0: 我让他下去睡了，锅里给你留了晚饭。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0: 让你照顾醉鬼了。
1: 哎，你其实还行，酒品挺好的，喝多了呢就是睡，也不吐，也不闹。可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上了年纪啊，酒还是要少喝，那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太伤身体了。
0: 什么叫上了年纪啊？我正青春，好不好？
1: 喝了点酒，脸就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还正青春呢，啊？是不是？
0: 累了。
1: 嗯。
0: 算什么呢？
1: 钱呐，都是钱呐。我跟你说呀，我这两天才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就哗啦啦哗。
0: 你要是干得好的话，这不就跟大风刮的一样，也是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1: 间接啊，希望如此。
0: 哎呀，照顾我辛苦啦，让小生我头掏暴力，给你按摩放松一下。
1: 你不累啊？
0: 不累，来靠过来。
1: 你歇会儿吧。
0: 没事儿
1: 啊，
0: 来来来来。

0: 要这么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说啊。
1: 哎，哎瑶啊，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个累跟累之间呢，哎呀，它还不一样。
0: 嗯，
1: 那有一种累呢，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是吧？还有一种累啊，就像翻山越岭，它是山的好玩。
0: 那你现在好玩吗？

0: 姐姐，姐姐，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农场摘了点菜。
0: 赶紧换衣服，带你出去玩。
1: 去哪儿啊？
0: 看节目，走了。
2: 你当然要跟着一块来呀、啊，难不成让我跟你爸妈单独聊孩子的事儿啊？
3: 爹，妈妈来了，上车吧。
2: 看你卖净水器，什么时候了你还卖净水器？这样行不行？我帮你卖，我帮你卖十台行吗？行行行，好好好，挂了挂了挂了。
4: 阿爸阿妈没有吵架啊？
2: 你干嘛啦？
4: 今天咱们要演出的日子要高高兴兴啊，是不是？
3: 小葫芦阿妈，嗯，上车吧。
2: 啊，好好好。
4: 没有吵架，是不是？
2: 来，出来了。
0: 你这个车还有位置吗？
2: 啊，有。
0: 哎，好。对了，这是我朋友来帮我录个像。
2: 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你们也快上车吧。
0: 哎，我们就上这车了啊。
5: 郭老师，你跟我坐。
0: 啊，我跟你坐呀。嗯。你爸爸妈妈呢？
5: 我爸爸妈妈不在家，阿姨阿姨来不了。啊。
1: 那你就坐这儿吧，你就坐这儿吧。
2: 那君姐来这儿，哎，我去跟小春坐，你坐吧。
0: 也行也行啊，你们俩坐吧啊。
2: 来，
0: 哎呦哎呦，你坐。
2: 这是谁呀？
5: 姐。
2: 对。大家检查一下安全带都系好了吗？
5: 系好了。
2: 好，那我们出发了。
0: 系好了吗？
2: 是不是关门吧？
0: 姐姐，因为这个一转就拍机了，亮了。等会儿，那个就是录制，你看，这就录，然后它是自动对焦的。
1: 我会了，我试一下。小葫芦，小葫芦，来吧。

0: 好。不错，我去入座了。
1: 吴老师，还说是好朋友，那是你女朋友吧？

0: 下一个节目由云之幼苗幼儿园原妙班带来的合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有请。
1: 不用上场。

0: 哎呦，今天不行，今天我女儿在这边演出呢，明天呗。行，明天上午9点吧，那就，好吧。好好好，您说好了哈，明天见。嗯，挂了。
1: 小川。
0: 哎，霍老师。
1: 嗯。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觉得我多事儿，你这一生气来骂我一顿。我今天那个谁啊，那个小葫芦的爷爷奶奶都来了，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我怎么都得跟你说。
0: 哎呦，你有话就直说呗。
1: 是关于小葫芦的教育问题。
0: 啊。
1: 啊，我虽然不懂教育啊，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老师，但是这事儿我要不跟你说吧，我心里边都特别别扭。所以我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能不能别车轱辘话来回转，你直接说。
1: 你没看出来今天小葫芦不太开心吗？
0: 看出来了，没站中间嘛，孩子都想表现自己，我知道。
1: 你看，你这典型的大人逻辑。小葫芦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1: 站在中间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做到最好，爷爷奶奶就会说这儿的学校不好，就会嫌你没有教育好，他就没有办法在这儿上学了。孩子表现自己，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害怕离开你。
2: 我们小葫芦。吃口蔬菜，营养要均衡。
3: 谢谢爷爷。
2: 乖。
4: 谁说我们小葫芦挑食啊？一点都不挑。
3: 奶奶，我阿妈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还给我读故事，还给我很多字。
2: 是吗？现在认识多少字了？
3: 很多很多。我今天唱歌没站在中间，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
2: 长太高啊，站在中间是不好看啊。
3: 对，
2: 以后回昆明上学，奶奶呀、啊、天天给你做好吃的，爷爷给你读故事啊。
0: 爸，其他的事儿都好说啊，针对于小葫芦上学这件事儿，我想跟您再商量商量。
2: 其他的好说，上学必须去昆明，孩子教育的事不能耽误，这事不能听你的。
0: 我是这么计划的啊，小学呢就让小葫芦在这儿了，初中的时候再让他回昆明。
2: 那学习得跟得上，人家赢就赢在起跑线上。
0: 你要非说有起跑线这回事儿，那我觉得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我跟罗全大学毕业，我做点小生意，他卖个净水器，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非常有限。那么给他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不去约束他的未来，是我们觉得目前能给到他最好的东西。
2: 听你说的什么话呀，不约束不管，我们小葫芦这么聪明，以后明显的比你俩加起来都强。

0: 你们两位本事，就不打算好好的培养孩子了？
1: 怎么不培养啊？把他送去学校，不就是在培养他们？还要怎么培养啊？非得给他报个班，让他学学乐器，学学画画，然后学个奥数，得个奖，这才叫培养吗？
0: 那谁不送孩子学点艺术？
1: 学艺术可以啊，我们村里就有艺术氛围，我可以让他学刺绣、学扎染、学雕刻。最近我们村里还来了两个画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小葫芦介绍给他们。
2: 小声点啊，这是在外面呢，别影响别人。
0: 是啊。小翠儿，之前我们怎么说的？
1: 是吧？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过，咱不得根据孩子的变化而变化吗？
0: 我看小葫芦跟着你，早晚一天养肺。
1: 怎么叫肺啊？我们小葫芦现在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很强的求知欲，他很勇敢，很善良，很有爱心，很讲义气，很懂礼貌。你们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他想当一个宇航员，这在您眼里是废吗？
0: 在外边呢，别吵架。
1: 你怎么当爸爸的？要你有什么用？墙头草。没事了，妈回家。妈，你们吃着吧，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走，拿勺子，勺子。
3: 春儿。
2: 我就说你根本就吵不过小春的。
0: 我没吵，我讲道理。
4: 爸，小春讲的也是道理。
0: 你闭嘴。小春说的没错，真是一点用没有，墙头草。
5: 阿妈吃吗？
1: 妈不吃，你吃啊。葫芦儿，阿妈问你啊，平时我是不是有点凶啊？
5: 嗯，
1: 真的？嗯，那你希望阿妈变成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我改。
5: 我希望你变得开心。
1: 还有呢？
5: 没有了，变得开心以后。就是一百分。
1: 诶，嘿嘿，葫芦儿，妈妈现在也告诉你哈，从今天开始，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那么好，不用非要得第一名，不用什么事情都那么的懂事，也不要刻意讨别人的欢心，只要你过得快乐，在阿妈这儿你也是一百分。
5: 真的吗？
1: 嗯，
5: 那我要去河边钓虾。
1: 切！
5: 如果我跑去河边玩，你还是会打我。
1: 嗯，对。哎，你好，师傅。对，我在这个洱河北路这边。好的，好的。哎，拿书包走。拿好你手活。

0: 来啦，
1: 嗯，
0: 你等等啊，他们要拍照，
1: 拍照，
0: 嗯，阿耀说做宣传照用的，
1: 这是苍山洱海吧？
0: 对，就是苍山洱海多，
1: 这得秀多久啊？
0: 大概几个月吧。
1: 看这里。你干嘛？
2: 谢总，我这儿可以了。
3: 嗯，好，
2: 好，好。
1: 谢老师，你要送给我什么呀？
0: 就一件衣服。
1: 啊？
0: 以前的衣服，现在不多见了。这是我妈妈以前的嫁妆，是我阿奶一针针绣的。

0: 这么珍贵的衣服，你要送给我呀？
1: 嗯，本来就打算留给阿耀媳妇的。
0: 那要是我们结婚又离婚了，这衣服还算我的？
1: 送给你的就是你的啦。
0: 好看，好看。哎呀，我也舍不得穿，我要留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穿。
2: 哇，娘娘，这些您都送给她呀？
1: 我保存不好，怕被虫咬坏了。
2: 秦红道，这你要是收了，不嫁给我你可说不过去了啊。
0: 我不管啊，给我就是我的了。谢老师说的是吧？
1: 是，是我说的。
2: 你可真是沾了光了，我告诉你，这些绣片啊，现在想买都买不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娜娜酱，我又回来给大家唱歌了。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本来是打算不再做主播的。我现在人在云南，在一家咖啡厅里打工，认识了一群好朋友，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院里。除了唱歌呢，我以后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跟我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好了，话不多说，老规矩，先唱歌，一首《我会守在这里》送给大家。

0: 你们干嘛呢？
1: 哟，姐姐，我们小院团建呢。
0: 团建？
2: 万君姐加入吗？
0: 这不是娜娜吗？你怎么也刷个游艇啊你？你有钱直接给娜娜算了。
3: 夏夏，咱不用刷这么贵的，咱们主要就是给娜娜制造一些声势，热闹一下就行了，
0: 不用刷这么贵的。这些看直播的都什么人呢？怎么都这么有钱呢？
2: 娜娜今天重新直播，这刷礼物的人格外多。
0: 要不然我也搞个直播吧。
2: 啊，你直播？你直播骂人吗？
4: 浮有鱼，你笑什么笑？我骂你了。
1: 你看，你看，小二的人都在笑，他只敢凶我一个人。
4: 哎，就你一个软柿子，不捏你捏谁啊，万君姐？
1: 不是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哎，一会儿教教我啊，我还不会玩呢。
1: 好的。

0: 你是想通过直播来立公益的人设吗？我现在的老板在我今天直播之前给我发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
1: 当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
0: 永远会有人爱你，有人恨你，有人支持你，有人看不惯你，想要你好，想要你死，想要你自由，想要你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理解你，误解你，曲解你，但每个人都是如此生活，没有例外。所以随你怎么想，亲人们，明天见。

0: 徐总，哟，叶森，
1: 谢总说你这几天写瓷砖，他自己有事来不了，让我过来看看，怕你需要人。
0: 他自己呢？忙什么呢？
1: 他以前同事给他介绍个投资人，他陪人家去村委会。啊，
0: 什么投资人？没听他讲过。
1: 就是一个专门搞旅游开发的，说是来大理玩，不过人家自己开车来的，估计是跟书店那个刘总差不多，怕被接待。
2: 车停着吗？喝茶。差不多了哈，稍等一下。
3: 刚才那个墙啊，有些年头了，我们不准备拆，就维护着，很有实践的味道。其实很多老宅啊，我们都做着保护性的维修。嗯，
2: 书店的店址选在哪儿啊？
3: 选在村子的最里面一处老宅。嗯，哎，这边请。好，随便坐。

0: 吃不完，太好吃了。
1: 阿峰，我给你带的鱿鱼还有鱼干。
0: 哎，我不耽误你们，我送完东西就走。
2: 哎，青岛玩的怎么样？开心吧？
1: 太开心了。我跟你讲啊，泽清这个死鬼，他讲他住不惯楼房，娃娃家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他还讲现在住在火柴盒里，空间小。不过呢，他在外面嘛也没什么朋友，这些日子真的是给他憋坏了。
2: 他肯定主观呐，
1: 他这个就是山猪嚼不了细杆。
2: 你嚼得惯？
1: 当然了。啊，我过得很开心的。小区外边的菜场啊，大超市了，我摸得清清楚楚。哎呦，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你去问，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谁家有几个孩子啊？孩子是做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听话？谁家的孩子不孝顺？我通通拿下。哎
3: 呦，那为什么不搞情报工作啊？还真是可惜了。
2: 他就是爱打听。
1: 你叫阿强在家吗？晚上我去玩。
2: 在呢。可勤快了，这个家里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到地里干活呢，还学着做饭呢。现在
1: 你看看，我就讲了，刚刚进来就看你红光满面，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个对。
4: 哦，好了，桂顺，
5: 不好意思，我们上班呢。
0: 又在赶我了。我知道了知道了，走了走了，我还要去看宝瓶呢。啊，你们忙你们忙，慢点啊。啊，
3: 您慢点。
1: 青岛的海鲜真的太好吃了。
3: 慢走啊，婶儿。
0: 好好好，走了，
3: 慢走，慢点。
2: 来了，你们的海菜炒栗子。嗯，好，谢谢。
6: 阿哲。
2: 哎，阿瑶，刚刚还说到你呢，幸亏啊你们凑合饭点来，要不然啊都没地方坐。
6: 生意这么好呢？啊，恭喜啊！
2: 好多人啊，那专门从镇上跑回来吃。哟，不过我们准备歇一段时间。啊！你向东说啊，那胳膊疼得打蜂蜜针，那两条腿又静脉曲张，医生让他休息。我们倒是跟红红两口子商量一下，下个月啊，他们两口子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开饭店。
6: 红红两口子要回来啊，那太好了。
2: 那你们慢慢吃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啊。
6: 哎，好，
4: 谢谢啊。
6: 哎，写完了啊？
5: 我跟你说哈，幸亏叶森在。一箱一箱打开检查，有三箱瓷砖装错了，直接就给寄回去了。
7: 之前小院装修的时候，我不是盯过，有经验。
5: 来，头寸建怎么样啊？
6: 没怎么样，就先过来看看呗。毕竟这种事儿，村子也得问上级的领导，那关系到发展政策上的问题。
5: 没问题的，我投资眼光还行吗？

0: 那是。要说投资眼光，徐总，我最服的就是你。你最擅长的就是高风险投资啊。
1: 开民宿算高风险投资啊？
0: 你不是把你的下半辈子都投资给谢总了吗？
1: 我跟你说，这个民宿如果开得好，我就在其他地方开分店。我自己又不是不能赚钱，他要是哪天对我不好，就不要他。
2: 这叶森就是一搅屎棍。

0: 这位女士，可否与你共奏一曲啊？
1: 好啊。

0: 你出来了，大胖狗。嗯，哎 大麦的狗出来了，大麦呢？
1: 啊。
0: 哎，这个大麦啊，就很像那个，
1: 哪个呀？
0: 就那个。

0: 姐，来杯拿铁。
1: 哎。哎，你头怎么了？
0: 我不是拍那个师傅在打我一次吗？师傅揍的。
2: 这样可以给你合影吗？
3: 我可以啊。你男朋友拍照技术好好哎。
2: 啊，今天操场发挥了。阿拉酱，我很喜欢你，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
3: 谢谢。
2: 前几天我看你的直播。
3: 谢谢谢谢。
4: 娜娜现在是大明星了，每天都有人来找她拍照。喂，你好。啊，对，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叫娜娜酱的员工。你们要骂就过来呗，我告诉你地址啊，云南省

0: 还有人打电话呀、啊？
1: 打的人已经少了，但只要他们来电话，我就让他们过来。
2: 哎，来喝咖啡啊？
0: 啊。
2: 都说什么了？
0: 我不是拍
1: 他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的御用挨打演员，明白了吧？
0: 姐夫，
1: 哎，
0: 罗建芬。

0: 你就劝，你要是劝不了也没关系，但是小葫芦这件事儿，我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
1: 我，
0: 罗全，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磨叽的一个男人。你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还什么都听你爸的。你爸刚刚50多，他现在就觉得那些卖保健品的人呢，就已经是他的亲戚了。以后这个家得你顶起来啊，你不能什么事儿再听你爸的了。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1: 你也让我说两句。
0: 好，你说。
1: 我爸他答应了，他说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
0: 怎么突然答应的？
1: 我跟他说，你应该不会复婚了。他没办法。
0: 什么叫应该我不会跟你复婚了？这事儿跟我什么关系啊？
1: 你看这些年吧，你也没再找了，我就觉得，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0: 不是，等会儿，我们理一理哈。你想跟我复婚？
1: 啊。
0: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1: 我一直都想，一直都想。
0: 罗超，咱俩离婚3年了，这3年我一直没找，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怪我那时候小，可是同样的坑我不会再跳第二次，你明白吗？
1: 明白了。
0: 明白就行。天也快黑了，你也回不去了，先去我们家吧，有什么事晚上再说，我先上班了。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十二次常委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十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六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十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3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 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八月七号，政协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十五五”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
2: 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

0: 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1: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0: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2: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3: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4: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5: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4: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6: 我镇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4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香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进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2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2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3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

0: 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

0: 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1: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或凭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2: 按照省公安厅雷霆净仓专项行动统一部署，葫芦岛市公安局持续加大海域非法捕捞打击整治力度，全力规范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在日常工作中排查获取一起海域非法捕捞涉案线索，为彻底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根除海域非法捕捞违法隐患，葫芦岛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联动侦办机制，统筹调度警力，组建专项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联合调查组结合辖区海域地形特点、非法捕捞活动规律，精准点位布防，分层设卡管控，隐蔽蹲守摸排，全面锁定非法捕捞人员、作业船只及活动轨迹。经过连日蹲守布控，7月28号凌晨4时许，成功抓获驾驶快艇违规开展非法捕捞作业涉案人员。本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处非法捕捞作业人员14人，查扣涉案双发大飞快艇5艘，涉案车辆2台。全方位、全链条打击了海域非法捕捞违法活动，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当前正值海洋伏击休渔关键时期，非法捕捞行为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海上巡查执法，严查涉海三无船舶，严打休渔期偷捕、使用违禁网具捕捞海产品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休渔期管控规定，主动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同守护辖区海域生态安全。
2: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以改革破难题、激活力、增动能，县域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4: 自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质效实现系统性跃升，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整合精简服务窗口99个，全县1282个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7.89%。持续推进清廉政务建设，制发办事步骤关系指南，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明晰办事标准，破除隐性壁垒。全县47个单位窗口获评市级清风辽宁政务窗口，高质量完成县乡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精简91%，科学编制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捋顺县乡权责体系，释放基层发展活力。全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产业营商生态的重要支撑，持续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5年来累计转化落地科技成果26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2亿元，持续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新增高新技术、雏鹰、邓林企业42户，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07户，市级创新中心28家，创新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全县累计建成专家工作站、产学研联盟、创新中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21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更加健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效率持续提升。
2: 产业兴则百姓富，

0: 就业稳则乡村兴。朝阳市朝阳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等特色富民产业，把就业岗位建在田间地头，把增收机遇留在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安居乐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1: 走进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兔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棚室内瓜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选果、分拣、管护，一派忙碌丰收的火热景象。依托本村成熟的设施果蔬产业，村民韩宇飞已告别外出务工奔波的生活，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就业、安心增收。
2: 我就是本村人，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了，每年都能拿到稳定的租金。村里的种植基地常年在招工，我就就近干活，一天收入大概120元，稳稳拿到了双份收入，既能赚钱，又能方便照顾家中的老人，日子越来越踏实了。
1: 设施农业产业链条长，用工需求大，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可以全年持续提供务工岗位，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3: 离家近，工期长，一年能干7个多月，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1: 近年来，朝阳县持续壮大设施农业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升级，持续释放富民效益。2025年，全县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3万人次，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越来越多农村群众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增收。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扩面提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把更多就业岗位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同时加强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让产业增值收益惠及更多百姓。
0: 为持续搭建多层次供需对接平台，补齐直播电商人才短板，规范行业发展，近日盘锦市举办网红达人与企业交流对接会，推动了盘锦大米、特色食品等本土好物搭乘直播快车走向全国。
5: 近年来，直播电商网红经济持续发展，大量盘锦优质农特产品、轻工产品拥有广阔线上市场，但不少本土企业存在线上推广渠道有限、缺少主播资源等难题。本土网红达人也希望发掘品质稳定、特色鲜明的本地货源。为打通直播电商供需壁垒，推动网红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地观摩多个务实环节。活动中，行业代表围绕达人孵化、直播运营、品牌线上推广分享实战经验，通过实际案例讲述企业布局直播电商、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成长历程，为中小微企业入局直播赛道提供可行参考。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平台入门操作、达人渠道对接、直播团队搭建、直播间流量提升、主播转化能力培养等五大核心问题，嘉宾逐一细致解答，内容贴合本土市场，实操性强。
6: 重点助力本地主播孵化，补齐电商人力短板，搭建网红与本土企业对接的桥梁，双向解决货源销路难题，引导流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盘锦特色产品外销，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壮大市域网红与地方实体经济。
7: 从移民才艺主播转型到新农人，然后再有官方的背书文旅推荐官，那么我双重身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年我要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让咱们的盘锦河蟹走向全国。
8: 通过这次交流盛会吧，我们网红想通过我们自己擅长的方式，把盘锦的好的物品包装推广出去，让其他的人知道咱们盘锦还有更多的好物，宝藏好物。就是感谢政府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咱们盘锦好物借势出圈。
5: 在选品洽谈环节，展厅内人头攒动，洽谈火热。各家企业集中展出特色食品、农特产品等盘锦本土好物，摆放产品资料，介绍供货政策。网红达人穿梭于各个展位，仔细品鉴产品，询问供货价格、物流售后、样品支持等合作细节，结合自身粉丝定位、直播风格，筛选适合带货的产品。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磋商，不少达人和企业当场达成。

0: 初步合作意向。
1: 一提到盘锦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只有大米和河蟹，其实我们盘锦呢还有很多的宝藏好物，我们将呢重新包装，把更多的好物推广出去啊，让更多的全国的各位粉丝都知道。刚才已经加了两个企业的这个联系方式了，然后线下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进与沟通。
2: 我认为本次这个活动呢举办得非常好，对我们车企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曝光度，以及呢针对以后在线上做这个销量呢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一块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3: 一方面给我们对接了更多的主播资源，另外一方面也搭建了更好的平台，让盘锦的本土特色在线上走出去。
0: 本次对接会精准聚焦供需两端需求，把选品对接、商务洽谈作为活动重点，依托交流对接平台，促成达人与本土企业精准匹配，持续激活数字消费潜力，为盘锦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数字新动能。
4: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教育系统依托东北超第二现场大林河万人广场，开展美育润心乐学夜市，夜间文体旅融合集中展演活动，以教育之力激活城市夜间活力。
5: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双塔区教育局主办，覆盖双塔区19所小学，活动采用分片轮动专场展示模式，各个学校轮番登台，打造一校一亮点的夜间美育盛宴，现场设置美育成果展、才艺展演、亲子公益跳蚤市场、教育公益便民服务四大板块。
6: 这次打摊活动我收获了特别特别多，我明白了闲置的旧物品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以后一定要勤俭节约，珍惜资源。亲手摆摊赚钱后，我真切地体会到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以后再也不会乱花钱，随意丢弃物品了。
7: 绿色环保还是自己当摊主，主动吆喝算账，实实在在地锻炼了孩子的胆量和沟通，也懂得了诚信和珍惜。家校携手共育少年，这场温馨市集也为东北超增添了一份热情。
5: 活动将课后服务、美育及劳动教育成果与夜经济场景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素质教育成果，创新打造具有东北超特色的夜间文教活动，不仅是探索东北超第二现场场地高效利用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激活了市井活力，彰显了教育惠民的温度。
8: 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公共空间，就是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9: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教育，创新育人方式，以扎实的教育力量助力家乡振兴，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

0: 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1: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2: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2: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3: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呢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1: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3: 对，就是局。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1: 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0: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人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0: 对。
1: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

0: 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啊，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1: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吧？
0: 嗯，对对。嗯，
1: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0: 比如说啊，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临河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四纬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1: 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1: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2: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1: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这样一个
2: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1: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2: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1: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2: 对，
1: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2: 对对。
0: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1: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0: 对，
1: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0: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

0: 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2: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有用。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煤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2: 逐
1: 程
2: 步
1: 中
2: 完善。
1: 逐步完善，
2: 对
1: 是不
2: 对
1: 是？
2: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0: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那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已经方便到这种程
0: 就是
1: 度。
0: 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出来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0: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2: 未来呢，我们

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

0: 权，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0: 好，随着主裁判李伟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橙色球衣的鸡西队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大连队身穿一身蓝色的球衣，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一开场啊，鸡西队的十号赵汉文，这是为鸡西队打入东北超首球的一名球员啊，刚刚呢是被大连队这个犯规碰倒了啊，鸡西队获得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1: 但一开场啊，可以看出双方球员实际上来讲，从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和从姿态来看的话，还是比较放松的。
0: 是的。好，我们也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呢，来介绍身穿橙色球衣的客队鸡西队。鸡西队今天的开场呢，排出的应该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一号孙源，后卫线从左往右是47号段成瑞，15号赵世贤，45号队长张光，18号刘子成，44号曹硕。中场的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48号杨浩，7号夏雨，46号乌麦尔，10号赵汉文。那么顶在前面的是12号前锋于天豪。

0: 个球呢，应该是界外球发球违例。
1: 对。
0: 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大连队的首发。大连队首发呢，排出的是一个差不多是4-4-2的一个阵型。门将是35号邱宇恒，后卫线从左往右，18号高月晨，10号高旭，4号英少康，36号贺兆斌。中场的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16号王仁杰，6号张浩奇，8号王宇航，17号张雪龙。前锋线两名球员是25号张启明和11号李烨。哦，这个球啊，哎呦，
2: 应该是
0: 两个人
2: 撞到了孙源。
0: 对，两个人呢是撞到了一起啊。孙源这位老门将呢，已经是39岁的高龄了。前面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呢也是膝盖有伤，
2: 对，
0: 缺席了几场比赛。

0: 那在今天这场比赛赛前呢，孙源在来大连的高铁上还呢
1: 一直在喊话，
0: 对，在喊话大连队啊。那今天一上来哈，第一次的扑救应该是又伤到了膝盖，队医呢进场要进行一个处理。
1: 刚才金西的球迷也非常可爱啊，自掏黄牌。
0: 今天在大连的苏玉湾体育场的北看台上啊，有一片橙色的球衣，
1: 嗯，
0: 那就是呢远道而来的鸡西的球迷。啊，今天呢，无论是鸡西的球迷也好，还是大连的球迷也好，我们呢在现场呢都是用自己的文明观赛的方式，来营造一个文明而又热烈的观赛的氛围。
1: 其实我们东北超的话，每一场比赛都可以说是两个兄弟城市这些球迷之间的一场狂欢。
0: 是的，
1: 嗯。每一场呢，东北超的这个氛围啊，真的是非常的棒。
0: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大连队来说，他们还是要争取在主场要尽早的进球才行啊。因为大连队目前呢，虽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但是身后的追兵其实是不少的啊。包括呢，目前排名在第七位的哈尔滨队，理论上都有反超的可能性。我们看大连队这个边路进攻。
1: 传起来，
0: 低平球的传中啊，没有传起来。
1: 大连队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呢，给人的感觉还是非常有窒息感的。
0: 看到刚刚这个给到看台上啊，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啊，整齐的呐喊着"战斗鸡西队"。大连队前场球呢还是没有控好，鸡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双方现在在中场的球权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反复的易主。
1: 哎呦，这角度有多好啊！其实我觉得这场球的话，大连和鸡西队既是一场技术或者是球技上的一种比拼，也是一种心态上的一个比拼。其实大连队此时此刻特别想马上取得主场的这样一个优势，为这场能够全取三分啊，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鸡西队呢，现在目前来讲，他们心态非常放松哈，我只要踢一场非常对得起球迷的这个漂亮的足球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们非常放松，反而呢显得大连队这边要紧一些。几次尝试边路，但是这个配合都没衔接上。
0: 是。现在呢，控球的是十号高旭啊，这是一个能踢前场也能踢后卫的这么一名球员，身材比较高大，目前呢是被王索龙指导呢，当作是后防线的定海神兵。那又往看大连队进了禁区，这个球，
1: 看裁判，
0: 裁判怎么来怎么来判啊？裁判怎么来判？这是16号王仁杰，也是在东北超期间经历了高考的这样的一名球员。大连队前场逼抢，抢得很凶，这个球呢应该是身后有一个犯规。这是17号队长张雪伦，
1: 李烨非常聪明啊，一个上抢就是防止鸡西队的这样一个快发。
0: 那目前比赛进行了有6分多钟的时间哈，从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呢，大连队更像是一个4-5-1的阵型。就是张启明这名高中锋一人顶在前面，然后呢，李烨呢还是在边路的活动的机会和这样的一些尝试更多一些啊。这个球呢就是李烨，可以说是帮助大连队赢得了开场的第一个角球。
1: 刚才传后点这个球，李烨接起来其实是相对来讲有一些难度的。如果说第一脚能停好往前一带的话，也有可能形成单刀的局面。在这个球没处理好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一个把球护出这个机械。

0: 梯队的底线啊，抢得了一个角球。
1: 看看这个角球，大连队怎么来处理？这是高月晨来主导，一名左脚的球员，左边后卫，前点，想要前点往后蹭啊，但是呢没有碰到球，外围直接远射。这球呢没有形成威胁啊，门将轻松得到了。这是来自于八号王宇航的一个禁区弧顶的远射。虽然这个老门将呢可以说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对，
1: 当然了他更被大家所熟知的还是他的这个
0: 比分的预测，
1: 比分的预测啊，以及呢场外啊他这种非常的可以说非常
0: 幽默诙谐的
1: 这样的一些跟网友们的互动。
0: 嗯，而且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孙源呢也是在喊话这个大连啊，多于万颤抖吧。今天我特别想看看啊，这个基西如何让这个大连颤抖。
1: 又是一次边路的配合，王雪龙。可以说王雪龙呢，在过去的很多场比赛里边呢，他都是被当作右边翼位来使用。但今天呢，我们看他的这个场上位置发生了变化啊，出现在了中场。林少康，这个球。还是呢出现了失误，几个前场抢断之后想要形成突破，但是呢被大连队断下来。看看大连队变成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张启明边路拿球观察队友传中啊，这个球呢是想低平球传到禁区的前点，但是呢被破坏了。
0: 但是刚才这次进攻的组织这个线路啊传的是非常的清晰啊，
1: 基队想要直接的去打穿大连队正面的防线，这是不太容易的。双方这两个回合感觉突然间在加速。
0: 对。
1: 同样呢，中场呢也稍有一点脱节，好在大连队及时的回位了。我们看非常清晰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五名中场。好的，漂亮的上抢，跟边路，张启明稳一稳一下，直接。走下线往里抹硬吃。然后我们看到张启明这名球员呢，显然呢身材很高大，但是呢速度并不是他的一个特长啊。这个球边路想往里抹这一下呢，最后呢应该说蹬地啊，显然是没有蹬上啊，被对方呢卡住了身位了。
0: 而且这个球的话，其实可以等一下后方支援的队友啊上来之后呢，再形成一些短传的配合，自己下去之后这球。不知道往哪儿传也是很难受。
1: 张启明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球员，
0: 好，
1: 看这个边路，好的，传中。可惜啊，中路的包抄的球员呢没有抢到球，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外围再往里直接起高球，就是在门将的范围内
0: 了。嗯，传大了。注意力要集中啊！对，
1: 我们看今天啊，这个应该是王子龙指导在赛前有针对性的布置。
0: 嗯，
1: 就是呢，大连队在前场抢的是比较凶的。我相信王子龙指导和大连队队员们呢，也一定会去看基西队前面的比赛录像。我们看这个球，传到中路，
0: 有没有
1: 球？
0: 哎，
1: 球进了，
0: 球进了，
1: 球进了。这是我们看是王仁杰的头球，应该是来自于队长张雪龙的传中。
0: 开场是一分钟，大连队进了首球。
1: 16号王仁杰。我们再来看这次非常清晰的配合，这一下啊，可以说呢，基西队这个18号啊，刘子成啊，门线上这个解围差了一点。
0: 嗯，其实刚才张雪龙这个球传的其实很有欺骗性的，因为在这个禁区啊中间的位置中路已经是空出来一名球员了，但是他没有传啊，选择了王仁杰。打了一个半高的球，王仁杰的头球一蹭出来，
1: 王仁杰也是上演了激情的滑跪。

0: 样的话，对于大哥来说呢，算是取得了一个梦幻开局哈，开场不到一刻钟已经取得领先了。那后面的比赛呢，大家这个思想包袱应该可以卸下来了。看李烨边路再传，
1: 想依靠速度。
0: 那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的前方记者赵雷啊，作为这个大连队的跟队记者，他呢也给我一个消息，说赛前训练的时候，大连队重点练的就是这一条线，就是右路的下底传中。那看来呢，王索龙知道这个线路的设计还是奏效的。
1: 对。
0: 大连队又获得了一个角球，
1: 镜头给到了孙源，哎呀，也是有一点不甘心啊。但鸡西的球迷还是非常支持鸡西的。
0: 这个球呢，孙源也在想啊，如果再让我年轻个五岁，可能我的速度更快一些，这球也能够打出去了，
1: 就差一步。
0: 但是王仁杰这个球呢，也确实是迎着防守啊，拼尽了全力啊。
1: 这也是有着这个受伤的代价啊，在里面的。
0: 看这个角球。传到中路，第一点被破坏了出来，球还在大连队脚下。边路两个人面对三个人的防守啊，最后呢把球呢是逼出了一个前场的一个界外球。45度直接的传中，漂亮啊！一个内部的直塞，看看传中，再打，禁区内的乱战，还有机会。哎呦，啊，张启明啊，这脚呢显然没有准备好啊，放了高炮。但是刚刚大连队在左路的这个内部的这脚直塞球，确实是形成了破线了。
1: 对，直接打穿了。从11分钟大连队进球到现在的15分钟，哎呀，现在鸡西队门前确实有点告急啊。
0: 是。
1: 出了边线，
0: 这球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后场的一个界外球。
1: 可以看到大连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那对于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啊，那大连的主办方也是非常贴心啊，每个人都发了这个身上这个套的这个这叫降暑的防暑降温的这个一个小袋儿、啊、
0: 哎，降温袋。现在呢鸡西队的整个的中后场两条线啊已经被压回到自己的30米区内了。看这个球，张启明再传
1: 这个球，看看，
0: 哦，这个球啊，门将孙源真的是立功啊，用自己的胸膛把这球打出来，
1: 这应该是一个越位球。
0: 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但是这一下其实孙源还是很勇猛。
1: 哎呦，其实孙源，你看在两名球员之间已经是有了身体的这样一个接触之后，孙源第一时间没有考虑自己的伤势啊，还是爬过去要把这个球给扑到一个安全区域去。因为对于这样一位老将的话，他心里真的是很敬佩。
0: 是的啊，虽然说呢，在场外，孙源呢更多的是以他的诙谐幽默，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流量，但是呢，真正到了球场上，这位老将真的是一点都不含糊。开场踢了也就是17分钟，孙源已经是两次受伤倒地哈，经过队医的处理之后呢，还是在咬牙坚持。大连队开场以来的整个进攻呢，可以说还是在沿着两个肋部在做文章。先是呢在右路反复的去尝试，获得了进球，进完球之后，我们看刚刚开始在左路攻势也展开了。而且呢，都是在这个队。

0: 方的边后卫和中后卫结合部的位置啊，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直传、直塞球去破线，
1: 而且非常有效，直接就打穿了对手的这样一个防线。
0: 后场断球之后，还是直接往前传，球还在大人的脚下，中场控一控，机队将球破坏出了边线。刚刚呢，旁边给到的是今天的代理的机队的代理主教练，古新。丁少康分到边路，
1: 要起球了，
0: 直接传中，到了后点，王仁杰尝试摆脱，再传，这个王仁杰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刚刚这右脚的这个传球呢，显然是没有踢出一个应有的一个力道，漂亮！
1: 哎呦，
0: 想尝试一个脚后跟的，
1: 很有想法，
0: 很有想法。
1: 嗯，这球如果顺过去的话，又危险了。现在机器队通过这种大脚的长传，很难说是打穿大连的这样一个防线。这处理球过于简单。
0: 现在呢，大连队攻势慢慢起来之后呢，机器队的这个三条线呢，确实被压的就是已经压缩到了这个自己的本方的禁区前了。那么一旦形成反击的话呢，它这个防线有没有一个进攻端的帮助，这个很重要。如果说你只能是简单的通过这种长传、斜长传去找你的支点的话，其实很难打穿大连的防线。
1: 但是目前来讲，对于机器队的话，可能这也是寻求能够进球得分的，目前啊来看的话，比较有效的办法，但就要考验这个球员的接球和传球的准度。
0: 是。把球护下来，哦，漂亮用球！这一脚球啊，很有想象力，
1: 直接打了大连队的一个身后啊，而且三名防守球员的话都没反应过来。
0: 这
1: 机器队员直接前插过去了，
0: 又是十号赵汉文，长相酷似朗朗的一名球员。
1: 对，这球传得漂亮，跑位跑得很漂亮。
0: 这球呢，为他传球的是中锋十二号于天豪啊，一个标准的斜传直插。这个球呢，也是给大连队的后防线提个醒，千万不能够松懈。在刚刚这个邱宇恒啊，这个门将注意力很集中啊，及时出来把射门的角度给封死。
1: 如果说通过两个人的配合就可以打穿大连队的这样一个后防线的话，那大连队的后防线应该好好去思考一下了。
0: 机器队啊，这个中场和后卫线这两条线已经被压得比较扁了。
1: 哎呦，球很好。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大连队在持续的给到机器队压力。我觉得王统龙指导可能觉得一个球领先还不够稳。
0: 对，
1: 嗯，
0: 因为他过去的连续四场平局啊，进球都是一个。
1: 嗯，想借助主场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取得两到三粒进球的话，那这样主场的一个三分应该就会稳。我会觉得王指导会这么想。
0: 好，看这次前场抢断之后。张雪龙，再传漂亮，李烨选择，这球有点像是四传四射了。
1: 对，球没处理好，应该是想传中。
0: 看到看台上呢，也是穿着特色的服装哈，在演绎这个舞蹈的拉队。还是给到边路，有大连队的球员倒地啊，这是队长，张雪龙。但是呢，球还没有形成死球，比赛还在继续。张雪龙呢，自己也爬起来了。看王仁杰，丁少康上来了，直接远射，

0: 啊，记得别录，有反击的机会。
1: 哇，这个球、
0: 这个球，
1: 看看裁判怎么说，
0: 要不要给牌儿？啊，这个球呢，其实已经是对方一次明显的反击的机会了。犯规的是
1: 李伟怎么说？
0: 犯规的是英少康啊，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那这场比赛如果再得黄牌的话，他的最后一轮比赛是要停赛的。英少康目前呢也取得了两个进球，
1: 而且英少康这个小伙子特别可爱，在和沈阳队大连队主场，在和沈阳队比赛的时候，他主罚的那粒点球没有罚进，赛后呢也是啊，小伙子哭了啊。
0: 嗯嗯。

0: 这样的话呢，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啊，也算是应少康呢逃过一劫。脚下打滑，
1: 这个球应该是判了一个冲撞门将。哎，孙源是第三次被撞到了。看一下这个球，
0: 这一下呢？还是孙源自己啊，脚下这球不知道是草皮的问题，还是说他这个受伤的膝盖蹬地发力这一下没撑上劲儿啊，总之呢是确实是一个相当于门将的一个失误。

0: 上半场比赛踢了已经超过25分钟的时间了，大连队呢暂时是1-0领先。这个进球是在11分钟的时候由王仁杰啊，16号王仁杰头球打进。这是大连队东北超的第9粒进球，看这球边路再起来，好球，一个倒三角。还是禁区内在混战，吉队把球摘出来，球还在大连队的控制范围内，再重新的来组织。王宇航啊，给到英少康，分到右边路，李烨，吉队抢先一脚把球踢出了边线。大连队继续来发界外球，直接呢手榴弹界外球打到禁区内，这是于天豪回来了啊！这名中锋的这个支点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回撤很频繁，而且呢以人做球这方面呢，还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你看长传，传得很准，再打，11号李烨呀。
1: 这小球射得很有力量，但可惜射太正，
0: 角度太正。
1: 嗯，
0: 后场呢，这高旭的这脚长传球很精准啊。李烨啊，他的主力脚应该是右脚啊，所以左脚这脚球呢，虽然说啊部位吃准了，但是呢角度没有控制好。当然这进攻啊，像潮水一般哈，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呢，射门大概率是4-1。

0: 面对大连的这样一个攻势，鸡西现在没有好办法去处理和解决，只是一味的防守。
1: 左边路突破，一扣漂亮，再传。中路呢，包抄的几个人缺少一些层次，看外点外线的这个进攻。
0: 哎呦，
1: 又是一次失误啊！英少康，好在呢高旭在后面啊一夫当关，把这个球破坏出去了。

0: 是八号王宇航的一个犯规。
1: 46号阿布利米提，
0: 这一下啊，王宇航这个动作其实是稍稍有些大。
1: 对，
0: 看台上鸡西的球迷还是呢在给球队加油。
1: 其实我们平时踢球啊都知道，如果说鸡西队有机会把球运到前场的话，就有机会产生进球，这我觉得也是应该目前为止鸡西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球要过半场。
0: 对，他这种摆脱的还是很漂亮的，交给队友，啊，利用场地的宽度打到鸡队左路来，看看边路，这次进了禁区，好的，赢得了一个角球。48号杨浩为鸡队呢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1: 看一看这个定位球会不会给鸡西带来进球。
0: 弱队打强队啊，定位球确实要把握好，
1: 对，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得分手段。
0: 回到中路，第一点被大连队顶出来，鸡队回断之后，球呢在边路，想要一顾二就确实是太难了。
1: 嗯，
0: 张启明，球已经出了边线。我们看刚刚这个球啊，鸡西队虽然说在角球进攻过程当中呢，球没有形成攻门，
1: 嗯，
0: 但是呢，他们的队员没有说第一时间全部的退守，而是在高位在就地在进行一些逼抢，那最后呢也是让大连队呢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击的机会。
1: 这也是现在很多球队包括俱乐部啊包括这个国家队非常紧急的一个打法。
0: 对，因为你在前场呢一旦形成了反抢之后呢，形成转换的机会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进攻的一种方式。
1: 对，这样的话再一个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延缓这个进攻球队的这样一个反击的时机吧。
0: 对
1: 对，
0: 啊，目前看大连队呢在右路哈，这个贺兆斌36号贺兆斌17号张雪龙还有这个11号李烨，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而左边路呢更多的就是靠王仁杰个人的这个速度和突击力。
1: 这也是一脚传给鸡西球迷的球。

0: 双方队员的体力可能有一点点啊，都有点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更多打的是这种情况。
1: 然后我们看大连队呢，在场上阵容阵型上有一些调整啊，位置上有一些变化。刚刚这个球是中锋啊张启明回到了后腰的位置上来接球，然后呢顶在最前面的是，相当于是王仁杰顶到了中路的最前面的位置。

超越谁，再把球给到边路。是张雪龙到了左路，一扣，那在比赛进行到30分钟过后，大连队的球员在场上位置开始进行了一些微调。张雪龙呢出现在了左边路的位置上，而原本在左边路的16号王仁杰呢是顶到了中锋的位置，而张启明呢回撤到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中场的位置。

0: 接往禁区里边传，即便解围出来，二点球在大队控制范围内，又是打了一步。好在吉队的15号王世贤预判到了这样的一个意图啊，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1: 因为大连队现在把这个鸡西队的这两个肋部打得确实很难受，感觉传哎就能进去。
0: 大连队前场丢球呢，他的这个就地的反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鸡西队现在很难第一时间形成一些转换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四号丁少康拉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那么36号贺兆斌顶上去，
1: 还
0: 是又是打了一步，王仁杰进了禁区，背身拿球想转身直接传，可惜啊后点呢没有人在包抄，张雪龙在另一侧得到球，这下没有传好，
1: 应该是踢呲了。
0: 大连队现在呢，问题是他两个边路确实能够形成一些破线的机会、传中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呢，整个中路的包抄的点呢，普遍是站在一条线上，缺少一些层次，
1: 嗯。
0: 又是边路，11号李烨，
1: 球停得很漂亮，
0: 转身再传，被解围了，张雪龙，二点球控制住，看队友，一队。有反击，就是自己啊没有把球处理好，
1: 好在啊金西队后卫是把这个球卡住卡在身后了，没有让大连队起脚啊。
0: 啊，金西队这两下把球控得还不错，给到中锋再回做，这样的话呢后续的部队可以跟进了。
1: 嗯，球慢慢推到现场，
0: 哎，可惜了啊，这个球边路这个传球显然是没有处理好，
1: 对这个球传的太随意了。
0: 啊，大连队
1: 这个力量来讲的话，都是不够啊。

0: 赛进行到35分钟过后，场上球员们的体能已经有一些下降的迹象。
1: 嗯，
0: 所以呢，两个队其实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脱节的一个情况。斜长传，边路这有空当的，一下，这线路挺好的。

0: 裁判应该是先吹停了比赛啊，有球员有机遇的球员呢倒地受伤。双方球员抓紧时间到场边呢补水。
1: 对，这天气还是很炎热的。
0: 阿联呢今天在赛前小夫也介绍到了，晚上呢温度也是在29度啊，确实呢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呢，这个温度还是球员们的体感还是会相对要弱一些的，
1: 嗯，
0: 体能消耗会比较大，
1: 对，
0: 会比较出汗会比较多。
1: 这29啊，这个第一个进球
0: 啊，这个进球的过程，
1: 差一点点在门线上了，哎。
0: 王仁杰这个球真的是很拼，
1: 嗯，而且你发现他投球结束之后有个第二点的跟进，
0: 是
1: 啊，确保这球我一定要塞到啊这个机器队的球网里。
0: 对，
1: 其实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对于双方队员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于双方的球迷也是一个挑战啊。
0: 大连的球迷啊，在看台上，这个在边加油边跳哈、啊。这样一种方式，

0: 好，比赛继续，基队前场的界外球。打到另一侧，但是这球呢被大恩队断下来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1: 你看没趟过去，
0: 没有趟过去，

0: 来到了40分钟，场外时间还剩不到5分钟的时间，
1: 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看主裁判是在跟 VR 做一个交流，应该是没有问题，比赛继续。最后的这几分钟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呢，需要咬牙坚持一下。
0: 嗯，
1: 赵汉文受伤倒地，
0: 两个人的腿是磕在了一起，
1: 撞在了一起啊。就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和基队的10号赵汉文。

0: 台上的西西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
1: 嗯，
0: 目前犯规，大连队7-0啊，能看得出来大连队这场比赛呢，确实他的整个的进攻啊更有侵略性。张启明走到边路，还是王仁杰小球打门抽进了，漂亮！哦，王仁杰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精彩，一个小角度的打门，角度要的非常刁，击中了远端的门柱，
2: 梅开二度
0: 的球网，
2: 嗯，
0: 梅开二度。
2: 这脚打的这个角度是真刁啊！这宋元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王仁杰这个脚法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其实角度已经很小了。
1: 我们再来看啊，这球呢张启明传的恰到好处，王仁杰先是观察了一下孙杨的站位，
0: 对，
1: 然后果断的打远角，这角度要的确实很刁，一脚贴地斩啊，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大约2-0，
0: 脚攻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推射。看一看今天王仁杰能不能也来一个帽子戏法，
1: 还有机会大连队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啊，大连队突然之间呢是找到了感觉，王仁杰啊，这名严格意义上说现在还不算大学生呢，刚刚参加完高考，今天呢在场上确实敢打敢拼，
0: 可以听到现场大连的
1: 现场的主持人哈，在为客队鸡西队
0: 加油，
1: 在加油。就刚刚这个球啊，很关键，因为你半场1-0和2-0，这个球队的心态，双方的心态都不一样。那么带着2-0的比分，如果回到更衣室的话，对于大连队来说，那可能会从容许多，而对于鸡队来说呢，他们现在其实不用考虑太多，对吧？争取能连续3轮有进球，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儿了。我们看这球，摆脱之后打门。哦，这是英少康用头啊，把球呢挡了出来。双方中场的争夺，啊，张雪龙速度很快。还有没有反击？一对一把人过掉之后，传球这一下呢被破开。
0: 其实这球本身的话，直接传到中路可以，把这个节奏缓下来也是可以。
1: 上半场呢，伤停补时是2分钟的时间。

0: 可以说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时间很短啊，有两分钟。哎，看看这球，
1: 这一次
0: 禁区内，哎呦，
1: 自己啊，停球第一下呢没有停好，
0: 对，停大了。
1: 还是来自于48号杨浩，
0: 可以说上半场场上最闲的人就是
1: 大连队的
0: 门
1: 将
0: 了，邱宇恒。
1: 我觉得今天呢，王所荣指导的这个阵型的一个变化，也是上半场的一个亮点。啊，开场之后，开场呢，先是让张启明呢作为一个高中锋一个支点顶在最前面，然后呢，随着比赛深入呢，他开始撤回来，左路的这个王仁杰到了最前面前锋的位置上，啊，形成了一个快马这样的一个配置。
0: 对，

快乐一声哨响的下半场比赛开始啊！下半场首先呢是由大连队获得球权，大连队身穿蓝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鸡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橙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0: 实下半场比赛对于鸡西队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负担的，就应该是放手一搏。
1: 是的，
0: 邓伟超已经是进行到了常规赛，已经进行到第六轮了，那一共是七轮嘛？那在倒数第二轮的时候，我觉得鸡西队应该是敢打敢拼啊，只要比赛踢得精彩就可以了。
1: 我们看大连队一上来呢，还是抢得很凶。刚刚这个犯规啊，应该是大连队本场比赛的第十次犯规。
0: 嗯。那大连队的想法呢也很简单，能够再进一个球，稳固啊这场比赛的胜券就好。

0: 大连队这两个后卫，我们来看啊，换下的是李烨，换上的是李宗航。李宗航也是打入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这名球员。
1: 嗯，
0: 是一名中场球员啊，进攻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另外呢，就是由这个21号沈欣欣啊，换下的是张启明啊，可以说呢，都是在中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些调整。
1: 大连队还是想持续这种火力的输出。
0: 是啊，看击队那一球，大连队第一点解围，二点球直接破门、哎、是10号赵汉文。下半场呢，大连队还是由这个17号队长张雪龙来踢左边路的这个位置。那张雪龙其实是一个右脚球员，他当然是逆足啊，逆足踢左路。
1: 其实现在可以在各种比赛当中看到很多这种逆足踢反向路的这样一些球员。
0: 是。

0: 辽宁队中场把球断下来之后呢，再交到后卫线来进行组织。
1: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大连队呢对于这种足球节奏的把控呢，还是要胜过积极队一筹的。
0: 对，好，我们看这球啊，边路应该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一个角球。画面也是给到了积极队的门将，39岁的老将孙元。
1: 按照东北超球员年龄的规定啊，那可能过了今年之后啊，孙元明年很有可能是不会再参加东北超了。
0: 对，按照目前的东北超的参赛的要求呢，是不能超过40岁。
1: 嗯，
0: 还是高月晨来主罚这个角球。前点击队解围，但是呢没有出禁区，在禁区线上看看击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是8号王宇航及时的解围。

0: 基西的这脚长传非常到位啊，但是这个球员接球的球员没法转身。
1: 看看边路，一个二攻二的配合，赢得了一个角球。
0: 嗯。就像哈修之前说的，现在对于基西来讲的话，定位球有可能是他们取得得分的最好的这样一个战术。
1: 是，看看这个角球啊，能不能。

0: 把握住。48号杨浩来主罚。
1: 从东北超开赛以来吧，全网的或者是全体的球迷都希望看到七七队能够拿一分啊。
0: 那今天啊，显然大连球迷是不希望的。那来看这个球，看这解围出来，
1: 示意手球，
0: 示意鸡西的球员都在示意说有手球啊。裁判呢也在等 VR 有没有相关的提示。
1: 如果说这个时候
0: 来看啊，
1: 哦，是碰到了，
0: 这个球呢确实是有碰到啊，但是呢要看是否是一个有意的行为，裁判员啊 VR 应该是还没有给裁判提示。
1: 嗯，好的一个急停，
0: 边路李宗豪机会不好啊，交回到中路来，再打到另一侧，
1: 还是想打肋骨，
0: 还是想打肋骨。
1: 上半场大连队在打这个鸡西肋部的时候已经是尝到了甜头啊。
0: 其实大连队他中场这五名球员呢基本上是8号王宇航相对来说是拖后的一个后腰的位置，
1: 嗯，
0: 另外的四个人呢在进攻当中呢他确实是一字排开，那么既能保证一个宽度，同时呢在肋部呢总是会有人去伺机去查哨。
1: 哎，这个球自己带出了边线，
0: 王仁杰这一下还是倒在了鸡西队的禁区内。
1: 哦，
0: 应该是这一下呢
1: 解围的时候踢到了小腿，
0: 唯一失意应该是问题不大。
1: 对，就看一看这护腿板带的这个位置高不高了。
0: 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1: 嗯，很抢眼
0: 进球啊。第一个球呢体现出的是他的勇气，
1: 对，
0: 第二个球呢可以说体现出了他的这种在场上啊去观察对方门将啊，然后呢这种果决。
1: 对，我觉得第二个球进呢是可以体现他的这种冷静和这个技术。
0: 是的，经过队医的处理之后呢问题不大，继续投入比赛。哦，这球英少康大意了，
1: 哎呀遗憾啊，稍微趟的有点大呀。
0: 于天豪啊，这球如果要是趟的稍微小一点的话，他确实是有机会去挑战一下门将。
1: 对，
0: 丁少康呢今天确实显得有些毛躁，上半场有一次回防的犯规其实已经是逃过一劫了，
1: 险些是一张黄牌。
0: 是的，包括呢上一轮比赛啊也是因为他的手球送给了对手一个点球。到禁区内，张雪龙回做再传中，中路看看
1: 有
0: 机会打门。
1: 哎呦，
0: 哎呦，这脚球啊，李宗豪这脚球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部位吃得很准啊。应该是我们看是孙元的扑救还是后卫把球
1: 挡，后卫应该是挡了一下。
0: 我们看啊，
1: 用胸，
0: 哦，是后卫，
1: 嗯，
0: 后卫用胸啊把球挡出了底线。
1: 对，
0: 李宗豪脚头还是很硬，
1: 嗯，但是也可以看出了啊，这个39岁的老将啊孙元也是做出了一个扑救的动作。
0: 对，这球虽然说孙元呢没有碰到球，但是这个愉悦的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大连队啊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下半场也踢了超过10分钟了。

0: 哎呦，在禁区内啊，
1: 禁区内啊，有人的正
0: 好身体接触啊，
1: 对，双双倒地啊，裁判还是先示意的角球不要发啊，裁判员要过来要跟两个人的交流一下，这一下感觉李宗恒摔的。

0: 口头的提示双方注意动作。
1: 可以看出来，47号球员段成瑞也是尽职尽责啊。哎，教练已经布置了，你就防他。
0: 是。再来看啊，角球，
1: 我就贴着你。哎，
0: 段成瑞还是在防李宗航这个前点，直接呢往门里拽。
1: 好的，
0: 好球啊！
1: 差一点点啊，这个球。
0: 这球孙源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哈，将球呢拖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是换到另一侧继续来发角球。这球如果不扑这一下，
1: 进了
0: 真就进了，
1: 进了，进了。其实有时候这个老将啊，对于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0: 另一侧的角球呢，是由4号英少康来主罚吗？看啊，啊，应该是8号王宇航。好家伙，李宗航和这个段成瑞两个人是较上劲了。
1: 哎，裁判说什么没用，我该贴还贴啊，两个人在一起。
0: 大连队这个角球呢，选择了一个挤地铁的战术，4名球员扎堆在小禁区内，传前点，
1: 哎呦，
0: 顶到了横梁上，再补射。
1: 好的，这个门柱啊和这个孙源是帮了大忙了。
0: 对，这球真的是惊险哈，也证明大连队这个角球的战术呢是打出来了。我们看前点。哦，好像是个险些是个乌龙
1: 啊，对，
0: 险些是个乌龙球。
1: 哦，不是蹭到了，
0: 还是英少康
1: 蹭到了。
0: 英少康狮子甩头，
1: 第二下这个孙源的反应真快啊！
0: 团队边路转身了，王仁杰禁区内，又是李宗航啊！这一脚球呢没有踢好，出了底线，禁区队要换人了。换下的是44号曹硕，换上的是11号纳木热。

0: 换下了一个后卫是吧？
1: 对，纳布热呢是一个中场球员，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第七队要进行人员的这个阵型的调整？
0: 对，加强一下进攻。
1: 好，第七队这个球前在中场抢的还是很凶的，46号乌麦尔。法兰队直接的斜长传，二点球，李宗豪。
0: 哎呦，
1: 这球
0: 犹豫了，
1: 有点犹豫了。
0: 嗯，
1: 其实他是有远射能力的。
0: 再一个，他也是没注意到身后包抄的防守队员。有的时候在禁区线上就是这样，往往有一点点的犹豫就没有出脚的机会了。
1: 是的。对，这次于天豪边路面对殷少康，球还在击队脚下，然后就两个人来协防了。禁区内混战转过来了，
0: 哎呦，脚下差了一点点，
1: 球呢还在击队的脚下控制，看看继续的来组织进攻，
0: 脚下慢了半拍。如果说他那一下再能够有一脚起脚射门，哎，这个机会就非常好了。
1: 这种球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0: 嗯，
1: 门将很轻松的得到。下半场比赛踢了超过15分钟，比分呢，大连队仍然是2-0领先。

0: 整个阵型啊已经压住半场。边路的传中，中路还是被击队顶到，球呢没有出危险区。继续进攻，边路两个人的配合漂亮，又一个角球。21号沈欣欣造成了对方的一个解围，他踢出了底线啊，一个角球的机会。
1: 下半场的大连队的角球可以说是给鸡西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啊，
0: 而且
1: 好在门柱啊和孙源都立功了。
0: 对，而且我们看大连队啊，这两侧的角球战术不一样。
1: 嗯，
0: 他这个右路这边的这个角球呢，他不会去选择用挤地铁的方式。看这个球，高超全都在外线，还是奔门来，
1: 还是想选择一脚射门啊。哎呦，
0: 哦，这个球呢，裁判吹停了比赛，应该是刚刚啊，积极球员撞门柱这一下撞得不轻啊，门柱就明显的在晃动。18号刘子成，
1: 哦，是跟孙源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然后又撞到了门柱上。

0: 如果是腰伤的话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严重啊。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也是抓紧时间到场边来补水。
0: 嗯。那可以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大连队也是一直没有松劲儿啊，持续呢给鸡西队施压啊，觉得2-0这样一个比分呢，不是他们最终满意的这样一个比分。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下半场开始到现在啊，鸡西队的门前啊也是一直在告急啊。
1: 按照目前的比分，如果说比赛结束的话呢，大连队积分会升到10分，升到十分啊，这样的话。应该会暂时排到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0: 对，因为
1: 长
0: 春队虽然说十分，但是多赛了一场。
1: 对，而且呢，大连队和长春队呢相互比较小分的时候呢，大连队目前看他的进球数和净胜球呢都更有优势一些。
0: 嗯。
1: 那对于大连队来说，其实最后这两轮呢，绝对稳妥的成绩是两轮如果能拿到4分的话，大连队就肯定能够锁定前4名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如果说能够达到3分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结果。
0: 对，他是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比分的话，就是同和长春队啊踢了6场，然后积10分，净胜球是5个啊，那长春队净胜球是4个。
1: 对啊，因为东北超呢在比较两支球队的积分相同的时候呢，首先是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
0: 嗯，
1: 相互之间的净胜球，然后呢是比较总的这个净胜球和进球数，嗯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因为两支队当时是踢成1-1平，
0: 对，
1: 所以比较小分的话，大连队是靠着净胜球的优势能够反超上去。
0: 其实也是像赛前我们分析的一样，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6轮了嘛。那现在前4的这个局势并不是十分的明朗啊。那所以说每支球队都在力争啊，在主场，特别是难得的主场，仅剩的主场能够全取3分。

现场的这些舞蹈演员们呢，应该是跳的是有着这个复社文化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性的这种舞蹈。看大家队，这个进攻打到左边路，有空当，传过来，再传中。头球，球呢是顶偏了，李宗航。

0: 大连队的场上位置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这个36号，原本是右后卫的贺兆斌，现在是出现在了左边路的位置上，而张雪龙呢，应该是回到了他相对来说更加熟悉的右边路的位置，啊，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半场啊，王索龙指导呢，在30分钟前后的时候就开始对场上球员进行了一个乾坤打挪移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看台上的小朋友也在呢，为双方的球员呢在加油。
1: 其实有数据显示啊，就是大连队的主场啊，梭鱼湾是中国这个小朋友上座率最高的一个
0: 最高的球场。
1: 对，
0: 没错。李少康长传，找到的是贺兆斌啊，他也是逆足踢左路。哎呦，这一下大连队的球员呢，应该是包抄的时候踢到了鸡西队队长啊，45号张古旺的小腿。大连队要做出3个人员调整。
1: 王宇航下，
0: 我们看啊，是9号许聪毅，换下的是8号王宇航，31号
1: 袁浩轩，
0: 袁浩轩换下的是16号王仁杰，另外呢由7号张宇换下36号，这是贺兆斌。哦，张宇这名球员呢是迎来了他的个人东北超的这个首秀了。张宇呢也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外号，叫巴中亚马尔啊，说的就是他，很有特点的一名球员啊，一上来呢就主罚球队的角球。一个前点球，
1: 那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真正的亚马尔是捧回了冠军奖杯啊，看看这个巴中小亚马尔最后能走到哪一步。
0: 他之前呢一直是因为有伤病的，一直在养伤。换成了由队长张雪龙来主罚。右脚球员这次是选择向内旋。还是前点。继续来发角球。开到中路，啊，这一下呢应该是顶高。袁浩轩这名球员应该也是东北超的首次登场。鸡队这边呢，同样也要做出人员调整。

0: 十号，应该是赵汉文啊，感觉好像是受伤了，
1: 嗯，
0: 一瘸一拐的走下场。替换他上场的是十九号张天翼。大连队的五个换人基本上都是中前场球员，所以呢，他的可以看得出来哈，王索龙指导呢，对于目前的比分呢，他应该是还有更高的追求。
1: 对，但是我觉得鸡西队呢，应该做出一个调整吧。如果说还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打法和阵型的话，很难在下半场啊这个时间节点再能有所建树吧。应该是放开放手一搏。这个时候我觉得鸡西队阵型应该可以再整体的往前压一压，是吧？输两个也是输，
0: 输，对，这个时候呢可能鸡西队还没到发起总攻的时候吧。
1: 嗯，
0: 目前的控球率大概是一个六四开的局面，大连队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控球优势。

0: 并不着急。左边路，张宇直接想长传找队友。这下呢，门将孙源出来了，但是解围啊，没有打出去啊。最后呢，是当然就赢得了一个角球。
1: 可以看得出来啊，孙源在机器队里完全是一个非常有威望的老大哥的这种感觉啊，
0: 老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1: 稳定军心。
0: 这球应该还是由张雪龙来喊。

0: 当然就应该角球又换了一个战术，
1: 嗯
0: 啊，不在小禁区内去扎堆了，都来到了点球点的后边。传到了后点，吴少康给到队友，边路漂亮的过人，再传。大连队啊，中路包抄的球员呢，还是都在一条线上，
1: 对，
0: 缺少一定的层次。好球啊，这是一个外脚背的传球，
1: 传
0: 着不错，
1: 这个、球好，能不能做一下？
0: 再往上走，直接要打门吗？
1: 其实更好的是
0: 可以选择传球啊，
1: 对，更好的是可以交给左边啊。其实在他面前有两名防守队员，
0: 刚刚小学还在提啊，基队应该再把阵型往下提。
1: 对
0: 啊，其实基队你看有机会的时候呢，他还是敢于去投入兵力的啊、
1: 嗯、
0: 只不过呢球员们在最后的这个关键的一传或者一射上，这个把握还是有一些欠缺。
1: 嗯，其实刚才这个传球已经打入这个大连这个腹地了，但最后这个尖刀没有插上。
0: 哎呦，现场
1: 62,035人，
0: 35人。
1: 嗯，
0: 下半场比赛呢也踢了超过30分钟了，进球还是上半场由已经被替换下场的王仁杰打进了两个进球。下半场呢，双方目前呢还都没有取得进球。
1: 嗯，
2: 继续加油，继续，继续，继续。
0: 我们能够听到现场啊，主持人啊带领着全场的球迷在给基西加油。

0: 可以说是东北超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画面。
1: 对
0: 啊，双方的球迷呢在场上可以说文明观赛啊，同时呢也在呢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方式给彼此加油助威。特别是大连球迷啊，面对呢金西这样一个相对的弱势的一方啊，也是给予了东道主球迷更多的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1: 对，也让远道而来的金西球迷心里感受到一丝温暖。
0: 对，在后场看这球能不能摘出来，
1: 哎，
0: 又是出现了传球的失误，但是就地的反击啊，五个人，可惜呢这个球没有传过去，边路还有机会，直接传中，中路三个人保守偷球，球进了，
1: 哎呦，球进了。
0: 这是我们看下半场刚刚替补登场的九号许聪毅一记头球，
1: 这个
0: 将
1: 球
0: 顶进了，
1: 顶得非常有力量。
0: 下半场七十七分钟，这样的话场上比分呢，大连队3-0了，
1: 直接少了个后点。
0: 这个球啊，我们看禁区啊，中路进攻球员居然比防守的后卫要多。
1: 对，
0: 两个人防三个人，这确实不好防。而且许聪毅这个球呢，相当于是钻了一个小门。
1: 嗯。孙元想上前，但发现这个时机已经是赶不上了，再往后退，哎，这个位置就稍有点尴尬。
0: 孙元刚刚，
1: 嗯，
0: 孙元刚刚这个表情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啊，
1: 嗯，
0: 感觉有点这个有心无力的这种感觉啊。
1: 对。那实际上来讲呢，在此前呢，击击队呢，踢了五轮球，总共呢也是五轮球总共也是失掉了15个球啊，那可以说在防守端确实是做的不是很到位啊，孙元有心无力的感觉就体现出来了。
0: 大连队继续做人员调整，把队长张雪龙换下，换上的是三号球员是李秀全。

0: 但我觉得此时此刻王指导的这种换人可能是让主力啊能够有一个喘息休息的机会。
1: 是的，而且呢像这个张雪龙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作为队长也是呢场上非常重要的一名球员，这个时候呢马上换下来，避免呢不要的一些黄牌的出现，
0: 对，
1: 再有一张黄牌的话下场比赛最后一轮打不了了。
0: 嗯，

0: 当然没有获得这个前场的定位球的机会。
1: 虽然说三球落后吧，但是孙源呢还依然是在布置这个阵型啊。
0: 是，来到中路，第一点大连顶到二点球，机队解围出来，球还在大连的脚下，我看乌麦尔速度很快啊，但是球呢大连队，哎呦，有没有机会？孙源出来了，
1: 出击很及时、啊，
0: 很及时啊！这个老门将啊，今天表现还真的是很出色，
1: 起码是扑出了两粒是必进的球啊，一个是一粒角球，一个是门前的一脚劲射。
0: 机器队第三次人员调整，朴宏哲换下了于天豪。啊，朴哲宏

0: 孙元又倒地了，看看这个球。
1: 我们看啊，这一下好像是他有一点受伤的迹象，但是如果说孙元不能坚持的话，鸡西队可能要比较麻烦了。
0: 表情很痛苦啊。
1: 我们看他的表情确实很痛苦，但是队医呢，这个手势好像是说问题不大。但是现在因为鸡西队的三次换人的机会已经全都用完了，如果说孙元坚持不了的话是没法换的，只能是他下场，场上的某一名球员去充当门将。
0: 刚才这个球孙元在解围的时候旁边没有大连队的球员，应该是在解围的时候是自己可能是碰到了自己。
1: 他这个膝盖之前就有伤，应该是呢倒地滑铲这一下可能还是有一点别到膝盖了。

0: 好像还是不太行。
1: 不这样的话，确实是我们看啊，这一幕是很让人动容的啊。孙元呢拒绝了担架，因为他自己也清楚，如果他下场是没有替补人家可换的。
0: 嗯。但他的右膝应该是伤得非常的严重啊，连站都好像都站不稳了。
1: 是的，他这个膝盖现在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打弯啊。
0: 嗯，

0: 裁判员呢也在和机器队的教练组在进行交流。看看这个球怎么办？队长张古旺啊，赶快过来跟老大哥交流一下。孙源应该是坚持不了，应该是坚持不了。但是这个老将的骨子里的倔强，我相信是让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个球迷都能够感受到的，
1: 而且确实值得我们钦佩啊。

0: 如果孙源的伤势是这样严重的话，那我觉得本届东北超最后一轮他上场的几率也不是很大了。
1: 是的。
0: 那有可能是这名老将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场吧。
1: 哦，但我们看啊，刚刚这个场边呢，应该是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包括和集西队的教练组沟通完之后，应该是要允许集西队去做一个人员调整。场边的集西队的替补门将应该是在做准备。

0: 37号，
1: 庄园，
0: 庄园，
1: 嗯，
0: 换下的是1号孙远。感觉呢，感觉庄园呢，应该也是一位年纪也是一个老将的感觉啊，因为身材上看呢，也像是一个老将。这也是东北超暖心的一幕啊，我们呢在规则的框架范围内呢进行了灵活的调整啊，也是呢避免了老将在场上继续的带伤坚持而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伤情，所以呢即便说基队在他受伤前刚刚是用了3次的换人的名额，但我相信呢裁判员是灵活的对比赛的这个规则进行了一个解读，相当于这2个换人是在一次完成的。
1: 嗯，
0: 毕竟呢球还没有形成活球。
1: 大连队一次失误，看一看

0: 惜，球传的有点大呀。
1: 全场比赛呢，也还有大概就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
0: 嗯，
1: 算上伤停补时的话，也就是多说有十分钟了。两队边路想要尝试过人。
0: 一个抢断，
1: 继续队，看看这个机会
0: 能不能过去。
1: 球没有停好。
0: 对呀、啊，机会已经出来了，
1: 稍显遗憾。
2: 教练，
1: 其实我们说孙源这个老将，他的这种骨子里的倔强，就像是鸡西这个城市一样。这城市的底色呢，不是旁，可以说呢是沉默中的坚守，平凡中的力量。真的是很让人动容。
0: 嗯，
1: 看这个球。好，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呢是提示我，庄园啊，这个门将比孙源还要再大一点。
0: 哎呦，
1: 果然是一位老将。
0: 虽然说今天鸡西队在大连队取得积分已经是看来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呢，鸡西队今天这场球踢的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确实呢，我相信给我和哈秋还有给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球迷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大连队也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朴智轩上场。换现在是张浩奇。

0: 前点，
1: 前点。大连队这个几次角球哈、啊，找前点这个战术应该是他们反复演练过。
0: 对。而且前点的第一点基本都抢到了。

0: 好，常规时间呢已经打到了最后一分钟。西西队赢得一个角球，看一看西西队能不能连续三场都取得进球。
1: 是。
0: 哦，孙元是36岁了。哦，孙元是36岁，他是90年的一名球员。他刚刚登场这个庄园呢是89年的一位老将。看这个角球，
1: 同样是个前点。
0: 伤停补时5分钟。

排练队的英少康倒在了自己的小禁区内啊，这一下应该是解围的时候呢被撞了一下。看台上的大连的小球迷啊还在给球员们加油。

0: 啊，那还是在边路做文章，回做之后，传球球，禁区前沿，有没有机会射门？机会解围出来，
1: 快攻，
0: 能不能形成反击？前场四打三的机会。
1: 哎呀，带的太多了呀！
0: 这个球其实应该更快的出球啊。
1: 对呀，
0: 变成了大力度的反击了。
1: 撞到了一起，
0: 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吹了这个老门将庄
1: 园
0: 的犯规、八九年的一位老将啊，今天呢可以说也是
1: 临危受命，
0: 临危受命，
1: 嗯，
0: 第一次在东北超的舞台上登场，就是在苏玉湾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任何一个踢球的人能够在苏玉湾踢上球，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1: 没错，
0: 看看大连队啊，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怎么来处理这个球？大连队继续做人员调整。今天感觉裁判员在换人规则上确实是做宽松的处理，大连队的换人次数也已经是超了。
1: 应该刚才在这个孙源的这块上，应该是和双方教练应该是有沟通。
0: 哎呦，这个球很有想象力啊，球进了，
1: 没有反应过来啊。
0: 18号高月晨，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直接任意球的进球，
1: 确实是有些出其不意啊。
0: 刚刚画面给到的机器的球迷是之前在赛后听着刘磊说：“我会一直陪着机器的那位球迷。”

0: 左脚脚中的一个兜射打出了一点点弧线，
1: 这样的话比分变成了4-0。这个球高月晨他是有想法，
0: 嗯，
1: 也是艺高人胆大，看看鸡西队能不能有机会。
0: 好的，视野非常好，哎呦，看台上的机器的球迷显得有些不甘心啊，
1: 眼神中有一些期许哈、啊、希望机器队能再进一个球。
0: 嗯，那我相信大连的美景美食能够

0: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1: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15-5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10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6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10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0: 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三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八月七号，政协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十五五”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见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

0: 在前特色攻坚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1: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处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2: 夏日风暖，瓜甜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3: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4: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3: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5: 我认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荐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15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2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统

0: 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记者拉崇展。锦州建成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你知道锦州名字的由来吗？锦州正式定名还是在公元926年前后，至今已有整整1100年了。当时是辽太祖时期，朝廷将大量擅长织造的中原匠人安置于此，专门织造皇家贡锦，锦州由此得名。从此千年锦绣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城市。如今依托苏锦合作和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让尘封已久的锦绣技艺又焕发了新生。今天让我们一同去探寻一下锦州锦绣产业的破圈突围之路。
1: 欢迎走进商台锦绣非遗新生锦州非遗国风女装秀。
0: 7月11日，非遗新生魅力辽宁，辽宁非遗主题宣传推介会在苏州博物馆精彩启幕。来自锦州的锦绣国风女装惊艳亮相姑苏城，全方位展现了锦绣之州的独特魅力。
2: 参加这次苏州的展演活动，我们组织鸿雁明华带着最新研发的新辽锦面料、锦绣非遗国风女装以及系列文创产品，采用静态展销加动态走秀的方式，全方位的展示了锦绣的艺术价值和产业价值，也成功开拓了长三角的市场，得到苏辽两地领导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苏州观展市民和经销商的广泛认可，实现了城市 IP 和锦绣 IP 的全面出圈。
0: 鸿雁明华是我市锦绣产业的龙头企业，总经理韩九言深耕服饰行业11载，2014年返乡创业，去年12月以来，锦州市文旅局具体牵头，积极推动鲁迅美术学院与鸿雁明华深度合作，依托高校美学设计优势，结合企业产业化落地实操能力，创新研发出融合辽锦传统肌理、北方在地审美与现代潮流风格的新辽锦特色面料36款。那么这个新辽锦的面料有哪些特点？
3: 新辽锦的面料呢，它就是一种渐变的一个颜色色彩，然后纹样呢都取自于我们北方这个地域的这种宽阔的这种感觉。
0: 锦与绣是中国传统纺织文化里的两个不同核心概念，二者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本质区别。锦是用蚕丝等织出来的物品，而绣是以针为工具绣出来的装饰工艺。为了学习和借鉴苏绣的技艺，推动我市服装、服饰等轻工业的发展，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苏锦合作，去年年末深入实施了苏绣引领锦绣振兴发展计划。
4: 我市实施的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是有什么初衷呢？
5: 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呀，是我市通过苏州的刺绣技艺引领，赋能我市织绣产业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跨区域的合作计划。从去年12月份起啊，市人社局就组织了企业的第一批职工去苏州沉浸式的学习苏绣技艺，通过大师手把手的教学和学员进入绣庄沉浸式的跟岗实训，我们学到

0: 了苏绣精细雅洁的针法和创作理念。同时我们还促成这个技能大师工作站落户咱们鸿雁明华的服装企业，通过这种方式使这个技艺苏绣技艺在锦州落地生根，实现南北技艺的交融。
1: 打扰一下，那你也参加这个苏州这个苏绣培训了呢？
2: 是的，是的，培那个学习的。
1: 有哪些收获呀？
2: 收获就是我学到了苏绣的精髓，苏绣就是四个字代表精细雅洁，然后我学到了很多的针法。
1: 学这些技艺对你有啥帮助？
2: 帮助很大的，就是提高了自个儿的苏绣的技艺，然后把自个儿的就是学习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很多。
3: 苏绣精巧细腻，辽绣豪迈大气，南北绣艺各有所长。作为中国刺绣艺术大师，辽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晓霞深耕刺绣行业多年，为助力家乡锦绣产业发展，她倾情入驻锦绣工坊，成立刺绣工作室，扎根一线，传艺授课，助力辽绣技艺迭代升级，薪火相传。
0: 从浙江这几年的一个教学经验呢，也是对自己有所提升。那么把这些的成果呢，我又带回到带来锦州。锦州我认为这个氛围也不错，尤其我们这个锦绣工坊，我对北方刺绣的一个理解，我现在也带领大家，把我们对这种理解呈现出来，呈现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呈现在我们的产品当中，让它形成我们的一个地域特点。
3: 大师匠心赋能，技艺迭代新生，在南北刺绣技艺的交融碰撞、传承创新中，锦州锦绣产业将千年织锦面料与南北刺绣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文化底蕴、时尚气质、市场潜力的特色服饰产品，为企业赢得了未来。
4: 对我们未来这个服装啊、面料啊、刺绣这些产品的销售，带来了很大的商机。很多通过这个宣传报道，然后我们的产品会让更多的人看见，能看到我们的商品，走出锦州。
1: 也吸引很多外地的客户。
4: 对，有很多这个江浙沪一带的客户，他们能直接直观的看到。
3: 苏锦合作为本土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以锦为纸，以绣为笔，写就了锦绣之州与繁华姑苏的双向奔赴。
5: 我们文旅部门将在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计划的统领下，深入实施锦绣振兴、文旅赋能计划，在历史文化挖掘、非遗技艺融合、文创产品研发、锦绣品牌打造、消费场景构建以及品牌宣传推广等多个方面进行发力，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助力锦绣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千年古城以锦为名，一针一线，文脉传承。依托苏锦对口协作的东风，锦州以匠心传承非遗，以企业带动振兴，让千年锦绣文脉焕发时代光彩。未来，锦州将持续做强锦绣特色产业，织就南北协同、文旅兴旺、产业振兴的锦绣新画卷。感谢收看本期的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

0: 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轰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按照省公安厅雷霆净仓专项行动统一部署，葫芦岛市公安局持续加大海域非法捕捞打击整治力度，全力规范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在日常工作中排查获取一起海域非法捕捞涉案线索，为彻底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根除海域非法捕捞违法隐患，葫芦岛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联动侦办机制，统筹调度警力，组建专项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联合调查组结合辖区海域地形特点、非法捕捞活动规律，精准点位布防，分层设卡管控，隐蔽蹲守摸排，全面锁定非法捕捞人员、作业船只及活动轨迹。经过连日蹲守布控，7月28号凌晨4时许，成功抓获驾驶快艇违规开展非法捕捞作业涉案人员。本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处非法捕捞作业人员14人，查扣涉案双发大飞快艇5艘，涉案车辆2台。全方位全链条打击了海域非法捕捞违法活动，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当前正值海洋伏季休渔关键时期，非法捕捞行为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海上巡查执法，严查涉海三无船舶，严打休渔期偷捕、使用违禁网具捕捞海产品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休渔期管控规定，主动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同守护辖区海域生态安全。
0: 复兴蒙古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以改革破难题、激活力、增动能，县域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4: 自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 政务服务质效实现系统性跃升，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整合精简服务窗口99个，全县1282个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97.89%，持续推进清廉政务建设，制发办事步骤关系指南，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明晰办事标准，破除隐性壁垒。全县47个单位窗口获评市级清风辽宁政务窗口，高质量完成县乡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精简91%，科学编制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捋顺县乡权责体系，释放基层发展活力。全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产业营商生态的重要支撑，持续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五年来累计转化落地科技成果26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2亿元，持续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新增高新技术、雏鹰、邓林企业42户，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07户，市级创新中心28家，创新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全县累计建成专家工作站、产学研联盟、创新中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21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更加健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效率持续提升。
0: 产业兴则百姓富，就业稳则乡村兴。朝阳市朝阳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等特色富民产业，把就业岗位建在田间地头，把增收机遇留在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安居乐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5: 走进朝阳县北四家子乡五花兔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棚室内瓜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选果、分拣、管护，一派忙碌丰收的火热景象。依托本村成熟的设施果蔬产业，村民韩宇飞已告别外出务工奔波的生活，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就业、安心增收。
6: 我就是本村人，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了，每年都能拿到稳定的租金，村里的种植基地常年在招工，我就就近干活，一天收入大概120元，稳稳拿到了双份收入，既能赚钱又能方便照顾家中的老人，日子越来越踏实了。
5: 设施农业产业链条长，用工需求大，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可以全年持续提供务工岗位，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7: 离家近，工期长，一年能干7个多月，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5: 近年来，朝阳县持续壮大设施农业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升级，持续释放富民效益。2025年，全县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3万人次，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1.2万元以上。越来越多农村群众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增收。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扩面提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等模式，把更多就业岗位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同时加强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让产业增值收益惠及更多百姓。
0: 为持续搭建多层次供需对接平台，补齐直播电商人才短板，规范行业发展，近日盘锦市举办网红达人与企业交流对接会，推动了盘锦大米、特色食品等本土好物搭乘直播快车走向全国。
9: 近年来，直播电商网红经济持续发展，大量盘锦优质农特产品、轻工产品拥有广阔线上市场，但不少本土企业存在线上推广渠道有限、缺少主播资源等难题。本土网红达人也希望发掘品质稳定、特色鲜明的本地货源。为打通直播电商供需壁垒，推动网红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力观摩多个务实环节。活动中，行业代表围绕达人孵化、直播运营、品牌线上推广分享实战经验，通过实际案例讲述企业布局直播电商、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成长历程，为中小微企业入局直播赛道提供可行参考。 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平台入门操作。

0: 人渠道对接、直播团队搭建、直播间流量提升、主播转化能力培养等五大核心问题，嘉宾逐一细致解答，内容贴合本土市场，实操性强。
1: 重点助力本地主播孵化，补齐电商人力短板，搭建网红与本土企业对接的桥梁，双向解决货源销路难题，引导流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盘锦特色产品外销，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壮大市域网红与地方实体经济。
2: 从一名才艺主播转型到新农人，然后再有官方的背书文旅推荐官，那么我双重身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年我要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让咱们的盘锦河蟹走向全国。
3: 通过这次交流盛会吧，我们网红想通过我们自己擅长的方式，把盘锦的好的物品包装推广出去，让其他的人知道咱们盘锦还有更多的好物，宝藏好物。就是感谢政府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咱们盘锦好物皆是出圈。
0: 在选品洽谈环节，展厅内人头攒动，洽谈火热。各家企业集中展出特色食品、农特产品等盘锦本土好物，摆放产品资料，介绍供货政策。网红达人穿梭于各个展位，仔细品鉴产品，询问供货价格、物流售后、样品支持等合作细节，结合自身粉丝定位、直播风格，筛选适合带货的产品。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磋商，不少达人和企业当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4: 一提到盘锦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只有大米和河蟹，其实我们盘锦呢还有很多的宝藏好物，我们将呢重新包装，把更多的好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全国的各位粉丝都知道。刚才已经加了两个企业的这个联系方式了，然后线下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进与沟通。
5: 我认为本次这个活动啊举办得非常好，对我们车企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曝光度，以及呢针对以后在线上做这个销量呢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一块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6: 一方面给我们对接了更多的主播资源，另外一方面也搭建了更好的平台，让盘锦的本土特色在线上走出去。
0: 本次对接会精准聚焦供需两端需求，把选品对接、商务洽谈作为活动重点，依托交流对接平台，促成达人与本土企业精准匹配，持续激活数字消费潜力，为盘锦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数字新动能。
7: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教育系统依托东北超第二现场大凌河万人广场，开展美育润心乐学夜市，夜间文体旅融合集中展演活动，以教育之力激活城市夜间活力。
8: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双塔区教育局主办，覆盖双塔区19所小学，活动采用分片轮动专场展示模式，各个学校轮番登台，打造一校一亮点的夜间美育盛宴。现场设置美育成果展、才艺展演、亲子公益跳蚤市场、教育公益便民服务四大板块。
9: 这次把摊活动我收获了特别特别多，我明白了闲置的旧物品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以后一定要勤俭节约，珍惜资源。亲手摆摊赚钱后，我真切地体会到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以后再也不会乱花钱随意丢弃物品了。
10: 绿色环保还是自己当摊主，主动吆喝算账，实实在在地锻炼了孩子的胆量和沟通，也懂得了诚信和珍惜。家校携手共育少年，这场温馨市集也为东北超增添了一份热情。
8: 活动将课后服务、美育及劳动教育成果与夜经济场景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素质教育成果，创新打造具有东北超特色的夜间文教活动，不仅是探索东北超第二现场场地高效利用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激活了市井活力，彰显了教育惠民的温度。
10: 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公共空间，就是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11: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教育，创新育人方式，以扎实的教育力量助力家乡振兴，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
7: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4: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6: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吗？
9: 不、
10: 嗯。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3: 太容易信了吧？
14: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跟四顶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一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

0: 后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辛苦了，我的女儿都没得呀。
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7: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11: 他是御医保局的。
1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4: 好好好，
13: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4: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去！师傅，快去！快去！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6: 没法去，
17: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0: 谢谢万总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颗小

0: 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

0: 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1: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1: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1: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1: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1: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一百？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2万元我能踢。
0: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

0: 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去了，
1: 就天生
0: 就你了，守门吧。
1: 就是守门。
0: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那边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啊，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也是我的师傅吧，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啊，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更别人更多这种压力。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的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
1: 哎，
0: 多的，就
1: 你
0: 是
1: 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
0: 有
1: 言。
0: 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是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去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睿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这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也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

0: 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1: 乡土之战吧。
0: 对，
1: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十三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
0: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1: 比中超人还多。
0: 哦，对，
1: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0: 对，
1: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就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0: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1: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的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两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0: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1: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0: 好，谢谢。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去看看猎豹和猎狗宝宝，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们成为了称霸一方的捕食者。在对话萌宠板块，捕蛇猎人们冒雨前往夜色中的丛林，他们会遇到哪些在雨中游荡的奇异蛇类？最后来看奇趣头条，为什么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要烧毁草地？这些草不是动物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吗？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这只小猎狗住在洞穴里，又暖和又安全，不需要定期更换藏身地点。猎狗年纪还小，但有时也不省心。这是一位小公主，最擅长找麻烦。小公主是占统治地位的母猎狗之女，她很快

识到自己可以横行无阻。与大多数食肉动物的新生儿不同，小猎狗生下来就有锋利的牙齿和瞪得溜圆的眼睛。公主天生就不是善类，

公主相比于自己的兄弟拥有优先权，她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在斑点猎狗的意识中，雌性主宰雄性。到了夜晚，作为母亲的母猎豹喜欢趴在白蚁丘上暖和暖和身子，并伺机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整晚一直忙着照看孩子，睡眠不足。小猎豹之间不存在冲突或竞争，也没有地位高低之分，每个人享有同样的待遇。

在这个小小之家，咕噜声和互相舔舐是加深感情的手段。三只小豹会形影不离，一直到成年，

可以放松的时间很短暂。妈妈把孩子们聚拢到一起，他们又要出发去寻找新家，还要打猎

所有哺乳动物宝宝在生下来最初几周，关心的唯一事情就是吃奶。猎豹、猎狗还有大象又在一天天成长，体格健壮。他们的知觉触感也在增强。但有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并不简单，尤其是对小象来说。用好鼻子可不那么容易，但非常有必要。这个器官由10万多块肌肉组成，可以干各种各样的事情。驾驭好它需要下苦功，

象鼻不仅仅可以闻味，大象还拿它来揉眼睛，抓握食物，甚至把水吸上来供自己饮用。相比较而言，小猎狗的生活更温暖舒适，洞穴是个遮风挡雨的好地方。猎狗弟弟忽然想到，如果想吃奶，一定要赶在姐姐醒来之前行动。就算他是女首领的儿子，身份显贵，但地位仍然低于公主，要受人支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可以谋得仅次于母亲和姐姐的社会地位，并获得与母亲相似的特权和寿命。只有手脚勤快才有更多机会，尤其是公主就在附近的时候。公主驾到了，享受也该结束了。公主用行动告诉她谁才是主人。公主最强壮彪悍，所以奶吃的也要比别人多。

另一边小猎豹们纵情玩耍，追逐上树。但是胆大也要有尺度，因为当你没有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时，爬树就成了一大难题。妈妈轻柔地告诉孩子们游戏结束了，她要去打猎来恢复体能。

此刻和妈妈道别确实很难，但他们懂得服从的道理。母豹的凝视让小豹们明白，要立即停止打闹，赶快找草垛的地方藏好。但小豹现在的年龄，爬树对他很有诱惑力。恐惧是教会他服从命令的一剂良方。哪怕一点点疏忽都会让这些小东西送命。如果猎狗发现了它们，就会吃掉它们。

母猎豹没走多久就发现一小群食草动物，他把目标锁定在了一头角马身上。但母豹还不知道追踪猎物竟然把它带到母狮的地界，

小猎豹们已经不在之前躲藏的那棵树下了。妈妈焦急地呼唤着，

0: 孩子们已经长到七周，妈妈不会再让他们独自守候。接下来的一年半，孩子们将跟在妈妈身边四处漂泊，学习狩猎技术。在大草原，有人失败，就有人获胜。有人饿着肚子结束一天，而有人能尽情品尝美味的佳肴。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城。

0: 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蟒蛇猎人们要离开这些圈养毒蛇，去寻找哥斯达黎加的一种野生蛇——中美洲树蚺。
1: 最好能停雨，该说话的时候再说，朋友。
2: 雨夜捕蛇最不错了，还有船座。
3: 这船有个大仓底，大仓底，
1: 还有帮手。
4: 不敢说万无一失，我要说的是，我跟这些人晚上出来，运气一直不错。
2: 我们今晚要找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这是蛙类、鳄鱼和这些树蚺共有的现象，不过不包括其他蛇类，那就是眼睛反光。红树林里有一条细小的光束反射回来了。
4: 这树看起来很适合蛇类。
1: 蛇就在那儿，看到了吗？
3: 是是是，上去上去，爬上去，当心当心，
2: 抓住它，抓住它，抓住它。
1: 我抓住它了。
2: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3: 今晚第一条蛇，什么蛇？
2: 正是我们要找的。
1: 他们很平静，是跟下雨有关吗？我原以为他们会很凶呢。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野生树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晚上。我是今晚第一个抓到蛇的，这很不错。这是我抓到的第一条野生树蚺，真的很兴奋。这家伙可真漂亮。
2: 很漂亮，
1: 很显然它很健康。我是说它的体重不轻。
2: 好眼力啊。
1: 这也就说明这里的种群非常健康。
2: 没错。
3: 嘿，在放他走之前，想不想跟你抓到的第一条树蚺来一张合影？
1: 嘿，这不是
2: 怎么让他发现了？
1: 嘿，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个大块头鳄鱼先生。
3: 树上还有一条，这儿比这条大一点。
2: 哦，位置不高。
3: 就在那儿，很低。
1: 这个光荣任务交给你们了。
3: 抓到了，现在你们得。哦耶，
2: 它长得很漂亮。
1: 没错，
3: 快看它腹部的鳞片，鳞片都压得很紧，和我们接触过的大多数蛇比起来，蟒蛇的腹部都很平滑。树蚺在进出树丛时能缩小身体。树蚺的尾巴很神奇，非常适合抓握。它的尾巴作用就像手一样，在爬树或者袭击猎物时能够缠住并抓紧树枝。看，你凑近一点，仔细看它的眼睛，瞳孔缩成了一条缝，就像猫眼一样。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它是一种夜行蛇。这条蛇现在出门，在枝叶间穿梭自如，四处寻找小型的鸟类。
2: 老鼠。
3: 老鼠、蜥蜴，诸如此类。
2: 他们是猎杀机器。
1: 他们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有大量的双冠蜥。
0: 双冠蜥还有一个名字叫耶稣蜥，这源于他们在水上奔跑的神奇技能。
2: 抓住这条蛇，是成年雄性。
1: 他跑得真快。
2: 他们完全适应了树上的生活，看到他们游动，我很激动。快看他，顺着树枝直接爬上去了。
3: 再找找其他蛇。
2: 开头不错，
4: 还不赖。
2: 我有精神了。
3: 好了，去找他们吧。出发。就在那儿，那儿好像有闪光。
1: 那边有眼睛反光，树蚺是大块头，估计抓不到他，他要跑了。
4: 轮到谁了？
1: 我们要抓住他吗？
3: 轮到我了。
2: 要爬树吗？那是个大块头，
3: 我得穿过这些尖刺，因为它藏在荆棘丛里。
2: 哦耶，交给你了，格雷格，就看你的了。宝贝儿，到处都是刺，轮到你了，上吧。
3: 他要下来了，我装好手电。他藏在荆棘丛里。
4: 当心，要保持船体平稳。
1: 我向来很沉稳。
4: 从船头爬上去。好的，加油，记得安全第一，当心后面，他会弹到你的身上。
3: 我要离开船头了，

0: 下来，冷静冷静，当心。
1: 我都悬空了。
0: 哦哦，格雷格，当心，那上面是前马火箭，
2: 抓到他了吗？
0: 等等，抓住他，抓住他，
1: 抓住了。
0: 好的，抓紧抓紧，
1: 就这样。哦，哈哈，好的，快看他。
3: 格雷格抓到的这条树然将近两米长，这是树然长度的极限。
4: 这是今晚找到的最大的树然，能抓到这样一条健康的成年树然真不错。
0: 它们肌肉发达，就像斗牛犬，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使它们能够把长牙深深插入猎物体内。不了解蛇的人肯定会说，哦，这肯定是很危险的毒蛇。
3: 和所有大蟒蛇一样，中美洲树然会利用强劲的肌肉勒紧猎物，使猎物窒息，然后再将猎物整个吞下。
4: 太神奇了。
0: 不可思议的是，每条蛇都很惊人，知道吗？它就像
4: 更多的还是这样。
0: 你知道
4: 你手里的这条是你抓到的最棒的一条。
0: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这些树然。
2: 我舍不得放它走，不过我们不是在大沼泽地抓缅甸
5: 吗？放了它吧，
2: 我们不必对它们做其他处理，还是很值得高兴的。把他们放生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0: 他们，
4: 他在荆棘丛里比我们灵活，
0: 真是太棒了。

经过千里奔袭，漫长而艰难的跋涉，角马群终于抵达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的地。这是一个绿草如茵、群山如黛的新世界，也是角马们历经千辛万苦一心向往的梦想国度。

小马离开之后，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点燃了草丛。旱季草原上经常会发生火灾，他们故意点燃草丛是未雨绸缪，提早保护树木。点燃草丛还能驱除蚊子、苍蝇等害虫，促进新草生长。正是他们不辞辛劳，守护着古老的塞伦盖蒂草原，使得来年嫩草得以再次生长，无数生命得以延续。

0: 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园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月亮之上，哎呀，有的。

0: 阿爸，看什么呢？
1: 哎呦啊，这么晚干嘛去？
0: 阿姨怕你喝多了躺半路，让我过来接你。
1: 瞎操心。
0: 看什么呢？
1: 看着路灯。当时刚拉这个路灯的时候啊，你阿爷说咱们村子跟城里一样的。我问他城里什么样啊，他说灯亮人多车多。
0: 我扶着你。
1: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儿。
0: 跟杨阿公聊什么呢？
1: 嘿，聊什么？就说说小时候啊，和你阿爷的事儿。然后就是骂德清。嗯，哎呀，人老了呀，就这样，固执。现在还能骂两句，过两年啊，骂都骂不动了。这一生气，只能呼哧呼哧呼哧的喘了。
0: 我阿爷临走前，是不是也只能呼哧呼哧的喘？

0: 哎呦，你不要再去想那个事情了。我没想，我就这么一说。你心里一直在怪我，没有。你一直怪我没有告诉你，你从小不在我身边，跟我不亲。前两年你困难。 我没帮你，还老是给你闹，这怎么突然开始自我检讨？说胡话，你酒精上来了吧？没有。哎呦，喂，以后啊，你们小夫妻就好好的干事业。嗯，有了孩子呀，我们帮你呗。我看还是算了吧。
1: 那你心里还怪我？
0: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从小不在身边不。

0: 心。
1: 有道理。行，那你们就自己带。
0: 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1: 哎，我给你们买车，哎，买那个很漂亮、很漂亮、很大的那个保姆车。
0: 这钱啊，你还是留给阿远吧。我看这小子将来没什么出息。
1: 你是他哥，你不管他啊？
0: 我是他哥，不是他爸，我还管他？而且你之前不是说我不是在瞎折腾吗？啊，将来迟早要要饭的嘛。
1: 我什么时候说的？
0: 我那个修建小院的时候，
1: 我没说。
0: 现在不承认啊？
1: 我不会说这个的。
0: 行行行，明天等你酒醒了，希望你还记得啊。
1: 什么酒醒？我没喝，你阿姨不让我喝。
0: 是吗？
1: 你爸都喝倒了，躺在地上了。我没喝。
0: 你没喝、啊？来来，给我走个直线。
1: 我这人就走的直线。我从那边一直走过来，都走的直线。
0: 是吧？来来来，扶着你吧，扶着你。哎呦我的妈！
1: 哎呀，将来

0: 红豆，手给我。
1: 不涂指甲油。
0: 不是指甲油，给我。正好，
1: 我已经有三条手链了，你别再编了，没地方戴了。
0: 这每一条都不一样的，功效不一样。黑曜石是趋利避害，蓝水晶呢净化心灵，还有粉水晶照桃花，就剩这个了。
1: 这是什么呀？
0: 权力、单身、已婚、未婚和求婚。
1: 陈丹青啊，要考试了，你看看哪个水晶啊风可比火，赶紧给自己编一个哈。
0: 你倒是不知道谈恋爱这事有多开心，像是一百只蝴蝶在你心里扇动翅膀，笑起来都不一样。
1: 你还学不学？你不学找男朋友去？
0: 学。
1: 谈恋爱开心哈。外婆还不得哭。
0: 哎，你可别摘呀，我盯了好久的。我什么都没讲。

0: 谁家的狗狗这么乖呀？我不陪你玩了，下班再陪你回来玩。来，妹妹。
1: 我先去上班了啊，我的碗就先不刷了。
2: 行，你别管了
1: 啊，晚上回来见啊，
2: 拜拜。
0: 走了，兔八子。走呀。
3: 娜娜，
2: 傅爷，
0: 谁养的这么大狗啊？
2: 大麦子，
3: 小作家，你不是走了吗？
4: 啊，我回来看红豆和娜娜的。啊，
3: 真好。
2: 傅爷，
3: 啊，
2: 你找谁啊？
0: 啊，我不找谁，你阿贵婶
5: 两公婆
0: 不是去看儿子和女儿了吗？我替他呀，就打扫打扫几天啊。
2: 那您知道怎么打扫吗？
0: 知道。没事，你们吃吧，不用管。狗狗真好，这一顿得吃不少吧？
4: 凤姨，她那一顿还真吃不少呢。
3: 那我先去干活了啊。
4: 兔八子，
6: 我们要准备出去啦。
7: 早，
8: 早。
7: 大
2: 子早，娜娜，你花瓶吧，你给我吧啊。
9: 对了，
2: 谢总那个后妈怎么样？
9: 挺好的。啊？
4: 这人得相处呀，你绝对不能只看表面，小心他。
9: 没错，再好的婆婆处着处着也可能有矛盾的。我们就见个面吃个饭，你俩都能扯到天边去哈。干妈，你吃完了吗？
4: 我吃完了就等你了。
9: 那我们走呀。
4: 你先吃嘛。
9: 设计师催我了。娜娜，那就你收拾。
2: 行。
9: 走吧。
2: 老婆，要不我再给你拿瓶牛奶。
1: 没有，这个够了。
4: 走不走啊？拜拜。
9: 拜拜。
4: 先求大子出去玩了。

0: 姐，去田里啊？
1: 去田里？红豆啊，你朋友过来玩呀？
0: 对，过来玩。回见啊，
1: 回见。
0: 走啦，走啦，走。那谁呀？就村里的二姐。哎，杨旭，你回来了，坨坨。
2: 红豆姐姐。
3: 你朋友啊？
0: 嗯，之前也在小院呢。
2: 我认的是大麦姐姐。
3: 你怎么谁都认识啊？
2: 红豆姐姐，我阿爸和阿妈不走了。
0: 不走了？是在昆明开车，生意不好做。
3: 能糊口吧，就是我俩在那边不太适应，小孩子，而且咱们这边现在旅游的人变多了嘛，用车的地方也多，回来试试看。
0: 那坨坨可太开心了，是吧？
3: 嗯。哎，对了，你民宿什么时候开业？
0: 民宿还早呢，在装修呢。
3: 那到时候我给你开车接客人吧。
0: 车况好的话没问题啊。
3: 好啊，那到时候再说。
0: 好，拜拜啊。
2: 红豆姐姐，我改天去找你玩。
0: 好呀，拜拜，坨坨。
2: 拜拜，
0: 拜拜。
2: 拜
0: 拜吧。
2: 坨坨真可爱。
4: 其实我觉得颜色不要超过三种，然后字体啊，然后英文啊 ，logo 你再想一想，再设计一下，
5: 放在这儿吧。
4: 好。嗯。
6: logo。
0: 谢总。哎。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系列可以接到推广了，但是费用给的不高。
6: 什么的推广？
0: 花生米。
6: 我觉得挺好，你看着谈吧。
0: 好的。嗯。
6: 凤姨，怎么了？
7: 现象不是快出来了吗？我想着，你看，要是你爸那儿要不要人，要是不嫌弃他的话，能不能直接把他送昆明算了？
6: 我爸他肯定是不嫌弃的，但直接送去是什么意思？他这刚出来。得让他在家里待几天适应一下，也问问他自己的想法嘛，对不对？直接送出去这可能不太合适吧。
7: 这我也想着让他回家住一段，但是亲戚知道他出来了肯定到家里来看他，今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明天来几个敲他两句，想想我就难受。
6: 凤爷，我知道你是想护着他，但谢强毕竟是30多岁的人了，

0: 你护他能护到什么时候呀？是，他刚出来，难免会被人指指点点的。但是你就把他藏起来，还送出去，一辈子不见亲朋好友了。他犯了错，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你们呢，要给他信心，所以要给他一种雨过天晴的态度，对不对？他出狱了，这对你们来说这是大喜事儿，要大大方方的通知亲朋好友，还要办酒，也别拖拖拉拉的，都喊过来，一次给解决了。
1: 办酒？
0: 对，办酒。要让这些亲朋好友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是喜事儿，别让他们看到笑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对谢强来说才是帮了他。您说您护着他，护到猴年马月。
1: 是，哎呀，你说的对，等他出来，就靠他自己了。安静，
0: 放心。

0: 在。
1: 回来了。
0: 我先出去了。
1: 你干什么去？
0: 我去有露营地的那个农场。拜拜。
1: 你等会儿，我送你去。
2: 哎，你等我会儿。哎呀，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慢点走。你等一会儿，你慢点走呀，路不平，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来了来了，哎呀，停停停，来上车上车上车，小心点啊，路不平，哎，慢点走。

0: 这个能活吗？
1: 不知道呀。
0: 你要想种果树啊，你得选那种已经成长到拇指粗的苗子，那种成活率高。
2: 那不也是由一粒种子长成的吗？
0: 我觉得你这活不了。
2: 你今天话有点多啊。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先回去吧。
0: 哼，跟之前的女人都一样。
2: 什么意思？
0: 就耍我玩呗。
2: 我怎么耍你玩了？
0: 之前啊，天天小鱼小鱼的叫着啊，对我特别的好，不让我受委屈，让我知道要自尊要自爱。结果到手了，嘿，翻脸不认人。啊，也不听我唱歌去了，一声不吭的自己跑去昆明，还去梅里雪山玩，跟没事人似的。哼！
2: 哎，你倒打一耙是吧？不是你躲着我吗？我其实是无所谓的，我这不是怕吓着你吗？
0: 吓着我什么呀？
2: 你不是怕我缠着你吗？一个离了婚有19岁女儿的40多岁的女人，缠着你。
0: 我没这么想，啊，这跟那没关系。
2: 哦，
0: 我只是有点不适应。
2: 哦，那是我误会你了。
0: 嗯，可不是吗？我其实挺喜欢跟你在一起的。

0: 都可以。
1: 都可以是什么意思啊？
0: 都可以的意思就是，你觉得舒服就行，我都可以。我要去浇菜了啊！我告诉你，苦瓜的爬藤爬得可快了，带你见识见识。
1: 行，什么意思？
0: 快走啊，小鱼！
2: 哎，
0: 把水桶给我拎上。
2: 好。

0: 小葫芦，要不要吃点这个鸡蛋呀？
1: 不用，你让他自己吃就行。啊，行，拿自己吃，
0: 自己吃啊。嗯，小春，来，你们的青菜，菜齐了啊。
2: 花婶儿啊，你最近可是发财了啊？
0: 是发财了，就是你们向东叔那肩膀啊，得先到医院考了电才能回来颠勺，这么下去，那医院也发了财了。
1: 这样不行啊。
3: 没办法呀，这虎子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服务员，哎，想吃饭点冰，
4: 来了来了，那你们慢慢用啊。哎哎，
3: 来，小川，
4: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
3: 来，张总，不是，这边请来，这家饭店特别好吃，我以前经常过来哈。 哎哎，二姐，
5: 哎，你好，
3: 我们五个人，麻烦把这桌子收拾一下，好吧？
4: 这边坐吧，这边刚好五个人。
3: 哦，谢谢。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哎，孩子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3: 阿姐，哎，小葫芦，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跟阿爸吃饭。
3: 阿爸陪几个客户，晚上买好吃去看你啊，快回去吧啊。
0: 哎，
3: 来来来，不是，来这边请来，张总来。
5: 我阿爸说他陪客户来玩吧，晚上到家里去找我。
3: 好，妈妈知道了，我们吃饭好不好？嗯。小葫芦，阿爸是干什么的？卖净水器的。啊，嗯，怪不得天天陪客户。啊，吃吧。嗯。哎呀，不行了！哎呀，投降了！投降了！不知道在哪了！哎呀。 好疼啊！哎呀，投降了！哎呀，投降了！哎呀，哎呀，哎呀，没事，你二位吃，来来，快。

0: 不好意思，我们打烊了。
1: 是娜娜约我过来的。
0: 徐记者。
1: 啊，是，你好，你好。
0: 你好。
1: 终于见到本人了。
0: 想喝点什么吗？
1: 谢谢，我都可以。
0: 小心，给我们泡壶茶。哎，好，这边请。
1: 啊，好。
2: 就村四组这个杨雪宝，他非要贷款，但是又没有抵押，就找来村里说想让村里给写个担保信。我说这村里没法给你写担保信，我就让他去做一些沿街的小生意，成本也低，但他不听劝，坚持要贷款。
3: 这个杨雪宝，你明天叫他来一趟，我亲自问问他。
2: 行。还有村二组李小平家的老房子，他说想自己改一改，做一个家庭民宿。我白天的时候去看过了，房顶上铺着塑料布，我都怕那墙塌了，太吓人了，这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而且我听他那意思，他也没打算修，说等赚点钱之后再说。
4: 他呀，我知道，以前养过鸡，结果呢，家里人都懒，搞得到处臭烘烘的，就他这样还想开家庭民宿啊？
2: 是啊。谢总，
4: 啊，
2: 你也说两句呗。你看看我刚才说的这几家，哪家能帮扶？这想法上就非常的离谱。
5: 听着是挺离谱的，但这事儿吧，村委会能劝，我不能劝。我也是生意人，不然他们背后肯定会说啊，你谢志尧在村里搞七搞八。

0: 的挣钱，你不让我们干，不让我们挣钱。
1: 哎，还有啊，这事儿的确费力不讨好，但做生意还是你懂，你去跟着出出主意，有什么想法大胆的说出来，这里没外人。
0: 我知道，但我也确实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小黄刚才说的确实挺棘手的，只能说你们再劝劝。啊，像那个杨雪宝，真要是头脑发热的跑去借我们贷高利贷，那就真的要人命了。
2: 书店的租金已经谈妥了，签完合同之后，那边先出方案。我估计他们应该是从工厂定做好之后直接运过来拼装，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1: 那老宅周围住户的工作要提前做好，别到时候施工扰民，闹矛盾。
2: 明白了。
3: 他们要招工呢，就从村里招吧。
2: 他们是这么说的。红豆，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民宿的老板许红豆，
4: 也是我对象。啊，这是我们村党支部的李书记，您见过？
5: 李书记好，
6: 又见面了。
4: 啊，这位是我们村的村主任。
5: 村主任好。啊，
7: 你好，你好，不错啊，好好干。大家一起把咱们村啊建设得越来越好。
5: 放心吧，村里有什么要求啊，我一定全力配合。
7: 好。
4: 那要没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5: 拍完了。
2: 就是找他出来出个主意，没什么事儿的。
5: 不用等你
2: 了。不用了，我跟书记一会儿还要去一个艾奶家坐坐。
5: 好嘞。
0: 行，那我们走了。
5: 村主任再见啊，书记
6: 再见啊，他们走。
0: 辛苦辛苦。
5: 累死了。
0: 这工地不是装了监控了吗？啊，还有工头和设计师，你干嘛自己盯啊？
5: 不放心，怕出问题。
0: 问题呢是一定会出的，而且还会出各式各样你想象不到的问题。在当老板这件事情上啊，我得给你上一课。
5: 给我上课啊？你小学刚毕业就当老师了？
0: 我小学毕业，你一年级啊？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5: 好，学长，您说。
0: 第一堂课啊，学会放心。
5: 这还要学啊？
0: 当然啊，我可是交了学费的。这一开始啊，我那个操心又事无巨细，结果呢，换来了一大堆的不理解。啊，说什么啊，不给他们空间，不信任他们，连小春都跑来问我说，哎，是不是觉得这几个人不行啊？
5: 不是，多做点有什么不好的？你看活就那么多，你多做了，别人就可以少做。
0: 你呀，就是员工做久了，还是员工心态，大家各司其职嘛。老板就做老板该做的，你请他们干嘛来的？啊，你要是对他们有意见，你可以提，但别对他们的工作伸太长的手。
5: 不是，可是我是花钱的那个人，我还要对最终的结果负责的，很难放心。
0: 你看，这就是老板心态。员工呢，是吧？要眼里有活。老板呢，学会信任员工，啊，要把控大方向。一个人是组建不了一支队伍的。
5: 有道理啊。
0: 这课不是白上的，你交学费。
5: 伸手。干嘛？
2: 来，给你。
5: 影响不好啊！
0: 不是黑灯瞎火影响谁了？
5: 我说影响不好就影响不好。

0: 泉。
1: 哎，大哥，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啊，今天刚来，陪客户过来玩，这不刚给他们送到民宿，这会儿给孩子买点吃的。
0: 哦，哦，这是小葫芦他爸，是我对象许红豆。
1: 哦，阿姐
2: 你好。
1: 哎，最近生意怎么样？
3: 还可以吧，就今天陪的客户买的比较多，我大概能提个5-6千。

0: 阿姐，你拿点吃。
1: 不用，我们回去，阿奶做好了回去吃。
0: 哎，
2: 嗯，
0: 行，你早点回去吧，孩子也快睡了。
2: 好，那我就先回去了，大哥。
0: 哎，阿姐，哎，坤宁哥，再见啊。
3: 慢走啊。
0: 哎。

0: 走了，他有一大堆事儿呢。啊，
1: 来，吃吧。哎，小心烫啊。
0: 好，对，吃哪个？
1: 对了，
2: 吃。
3: 好。
1: 哎，对了，过两天我跟你一起去接谢强吧。
0: 你也想去啊？
1: 你去我不去，显得我不把他当回事儿。
0: 行，到时候我叫你。我们还去趟超市，先走了啊。
1: 行，
0: 走，
1: 拜拜，
0: 拜拜。

0: 这是夏夏的衣服，你应该能穿。
1: 哦，谢谢。
0: 好洗吗？这个？
1: 油不太好洗。
0: 我给你洗吧。
1: 哎，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0: 来来来。
1: 谢谢。
0: 这儿是吧？
1: 哎，袖子上。
0: 今天你客户那一家挺有意思的哈，请吃陪玩，还得给他们免费当保姆看孩子。
1: 其实一家人出来也挺好的，至少我不用陪他们喝酒吧。
0: 你原来不挺喜欢喝酒的吗？每次喝多了回来，抱着马桶哇哇的吐，一边吐一边说：“哎呦，我就是为了养你和小葫芦啊。
1: ”小川，
0: 嗯，
1: 今天跟你一起吃饭那个男的，是你对象？
0: 不是，他在追我。
1: 那他们家过得怎么样？
0: 你打听这个干什么呀？你就管好你自己。对了，小葫芦上小学的事儿，你跟他爷爷奶奶说了吗？
1: 说了。
0: 然后呢？
1: 他们说要再商量一下。他们不是要来看小葫芦演出吗？到时候再说呗。
0: 就是不同意呗。
1: 嗯，
0: 那你怎么想？
1: 我都听你的。
0: 我是说你自己真实的想法。
1: 其实，在昆明读书比较好。再说咱们当时买那个房子的时候，不就是冲着学区房的学位去的吗？你生气了？
0: 没。
1: 小川，我都听你的。
0: 你不用什么都听我的，我会把你的想法考虑在内的。等见了你爸妈再说吧。
2: 啊，老太，你抽一张。
0: 哦。
2: 你先看一下是什么牌，不要告诉我，别给我看。
0: 嗯，
2: 红豆姐姐。
0: 嗯，
2: 你们看一下是什么牌，然后记住。
0: 嗯，看好了。
2: 啊，老太，你现在把这张牌放在中间。我现在洗牌，啊，老太，你说停我就停。

0: 读心术可不是骗人的，我能从你们的表情看出到底是哪张。
1: 阿奶，我们可要保持好了，面无表情。
0: 掩饰也没有用，因为我读的是你们的心。

0: 感受到了，一定是红桃二。
1: 哎呦，你好厉害哦，你都可以去上春晚了。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先走了，我要去找虎子给他变魔术。
1: 哎，你别去找虎子了，等一下带你还有大麦姐姐去凤阿奶家。
0: 我不去。
1: 去吃席。
0: 我不吃，我害怕。
1: 你怕什么？
0: 西墙的胳膊有这么粗，也有这么高，一拳就能打断门板。我害怕。啊，老太，我走了。
2: 哦，好，小心点，别磕着啊。嗯，
3: 慢点啊。
1: 他说的是谢强还是强森呢？
2: 家里大人吓唬小娃娃的。

0: 枪！
1: 阿强。回家。村里现在变化还是挺大的，你这么多年没回来不知道，咱们这儿现在好多人过来玩呢。
0: 也是今年才开始好起来的，你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1: 是啊，哎，我那个烧烤摊也还行。阿强，你看看想干点什么，让阿瑶给你参谋参谋。那前几年村里一堆人等着看他笑话，现在但凡有点什么事儿都要过来问他。
0: 啊，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谢强。你出来呢是喜事儿，家里办了酒，亲朋好友省得一个一个来，一天就过去了哈。

0: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炒菜？
1: 你还要打个电话问问他到哪儿了。快到了，咱们就可以炒菜了。
0: 行。
1: 哎，把这壶给我。
0: 好。
1: 啊，来，把那壶给我，加水。来来啊！来来，吃着喝着干啊！来，把茶壶给我。
2: 开心了，
1: 哎呦，不能说，不能
2: 应该的，
1: 不能，你们来吧，
2: 开心的不行
1: 了。哎，那谢谢啊，大贵，你们俩坐这儿啊。
2: 好好好，
1: 那几个呢，就是我和你阿江叔的亲戚啊，你们又不认识。
2: 好好，来来来来，倒茶。
3: 哎呀，别忙了，你去忙你的，好吧？
2: 哎，好的，
3: 我们自己照顾自己。
2: 好的，好的，嗯，真的我开心死了。那我先去忙了。
3: 好的，
0: 凤爷，我哥说他一会儿就来。好了，红豆姐，麻烦一下。
3: 你们刚派你来的呀？
0: 啊，你们那个过来帮个忙。
1: 去吧，去。
0: 行，我去厨房了。
4: 红豆，你带我来吃席，我也不太好呀。
5: 村里人呢，一般都是晚上吃席的，不能就像你这样让我带你来。说你有本事，来这儿啊，在亲戚面前给他找上面，你看他多开心，我都没见他这么开心的。
4: 本事，嗯，我有什么本事啊？
5: 嗯，有本事。
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红豆，是阿丫的对象，啊，人又漂亮又能干，是我们村那个民宿就是他开的啊。哎呀，这个姑娘呢就更厉害了，是个作家，就跟那网络上咔咔咔写文章挣钱。哎呀，他们可忙了。今天呢是特地赶过来的，来，大家欢迎。
1: 谢谢啊，谢谢，快吃了啊。
4: 好尴尬呀。
1: 没事，吃呢。
4: 你觉得我要不要跟凤仪解释一下？
1: 解释什么？
4: 解释，其实我就是一个28岁的网络小作者，我连个更新我都写不出来，而且我还瞅我的订阅量，我的文章又被锁文又被盗文，而且，
1: 哎，
3: 是盗文，
4: 而且我连版权我都卖不出去了。像我这种作者，挨最狠的骂，遭最毒的打。我有预感，以我现在这个丧尸文的阅读量，我明年连税都不用交了。
1: 我争取明年不赔本。
4: 哦，好目标哎，嗯，
1: 不错。
3: 早生贵子呀，薛老板。那就再祝你财源广进一下喽。

0: 我以前就说过，想修一下这扇墙。你这不是都回来了吗？想什么时候修都行，到时候我帮你啊。
1: 进去吧，你阿爸阿妈都等着呢。
0: 走吧，开心点吧。
2: 花跟着我。
0: 凤仪，接回来了。
3: 好吃，好吃。

去看，老白，阿强。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我们就悄悄看一眼，不要发出声音，千万不要被现象发现。
1: 如果他看到我们怎么办？
2: 一定不能被看到，被现象看到会倒霉的。
1: 谁说会倒霉？张雪峰他们都这么说。不要听张雪峰胡说八道。晚安奶说，西强只讨厌不听话的小孩。
3: 我不想看西强了，我害怕。
4: 我们是男子汉，都走到这里了还要退缩吗？
2: 对，我们是男子汉。
1: 小葫芦你怕不怕？
2: 当然不怕了，我可是女人。
1: 娃妈说，作为女人要坚强。
2: 别怕，你跟着我。
4: 哪个是细桥？桥最高最壮最厉害的那个。
5: 阿强给大家伙，
4: 我看到娃爸了，还有红豆姐姐和阿瑶叔。
6: 那他会勇敢的过来，
2: 但是他们旁边那一桌，那一桌都是男的。
7: 阿强啊，你可要好好的孝敬你阿爸阿妈，你可不能对不起他们。你进去这些年，你知道你阿妈阿爸过的什么日子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了，就知道赚钱。你还知道吗？你阿爸贫血进医院了。哎
8: 呀，就不说这事了，谁敢保证不生个病是不是？
9: 阿强，赶快给阿生母敬酒吧。
7: 我话还没说完呢。阿强，你在监狱改造这么多年，阿伯阿叔们都相信你改造好了，将来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人嘛，没有不犯错的，改了就好了。就怕你啊管不住自己的手，偷东西成瘾。
10: 我过去一下。
11: 哎，来，阿叔，阿强现在喝太多酒了，这杯我替他喝，来。
7: 你替？
11: 我跟阿强是发小，是从小也没少吃凤姨做的饭，你说我够不够格啊？
7: 够格。
11: 来，哎，干了啊！来，我给各位阿叔阿伯把酒也满上啊，加点儿。
7: 好，谢谢。
11: 这人啊，年轻的时候不懂事，犯了错走了弯路，也改造过了，谁能保证这辈子不犯错呢？对不对？古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事儿咱们就让他过去。

0: 以后也别提了，主要是提了也没用。知道各位阿叔阿伯们是为了他好，但是呢，这在外人看来啊，还以为是自家人嚼舌根，这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呀、啊，对不对？
1: 是啊，我们确实也是为阿强好。
2: 下来，
1: 以后咱就不提这事儿。
3: 好的，不提了，不提了，
0: 不提了是吧？
3: 不提了啊。
0: 好嘞，那今天高兴，大家一起喝一个。
3: 好，来来来来来，
4: 大家
3: 谢谢大家。
5: 我看到了，站起来的那个是他，一定是他，他是谢强，果然又高又壮。
6: 来来来，
0: 来动手动手，来来来，哎，小葫芦啊，你们四条小萝卜吃饭了吗？
7: 轮到了，
8: 小葫芦，
9: 还是没。
10: 别管他们，玩去。
11: 来，咱们喝点。
12: 我还我啊，还我。
9: 少喝点，少喝点。
13: 凤姨家的亲戚可真能喝哈、啊！嗯。
14: 哎，红豆
9: 啊，
14: 等一下。来来来，这可不是剩菜，给安奶带的啊！
9: 哎呀，谢谢凤姨。
14: 哎，大妹，我看你挺爱吃这牛肉的，回去晚上跟娜娜一起吃。哦，
13: 谢谢凤姨。
14: 哎，哎呀，今天谢谢你们哥，真是帮了大忙。
9: 没事吧？回去给他煮点解酒的。哎，你赶紧去忙去吧。啊，
14: 喝的不少呢。
9: 嗯啊，嗯，走了啊。那
13: 个凤姨再见
14: 啊，慢点啊。
13: 好，
14: 哎，我拿着吧，给他弄点茶。
15: 好，那个下次有事儿要找我。

妈妈，你别哭，我回来了。我不哭吧，妈。

0: 你还发烫呢？哎，你怎么那么闲啊？一个人喝翻一桌是吧？那么难受啊？
1: 还行，就是有点犯恶心。阿奶呢？
0: 晚上他下去睡了，锅里给你留了晚饭。

0: 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0: 那你照顾醉鬼了。
1: 哎，你其实还行，酒品挺好的，喝多了呢就是睡，也不吐，也不闹。可是我跟你说啊，这个上了年纪啊，酒还是要少喝，那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太伤身体了。
0: 什么叫上了年纪啊？我正青春好不好？
1: 喝了点酒，脸就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还正青春呢啊？是不是？
0: 累了。
1: 嗯。
0: 算什么呢？
1: 钱呐，都是钱呐。我跟你说呀，我这两天才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就哗啦啦哗啦。
0: 你要是干得好的话，这不就跟大风刮的一样，也是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1: 见你见啊，希望如此。
0: 哎呀，照顾我辛苦啦，让小生我投桃报李，给你按摩放松一下。
1: 你不累啊？
0: 累，来靠过来。
1: 你歇会儿吧。
0: 没事儿
1: 啊，
0: 来来来来。

0: 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说啊。
1: 哎，哎呦，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个累跟累之间呢，哎呀，它还不一样。
0: 嗯，
1: 那有一种累呢，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是吧？还有一种累啊，就像翻山越岭，它是山。

0: 姐姐，姐姐，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去农场摘了点菜。
0: 赶紧换衣服，带你出去玩。
1: 去哪儿啊？
0: 看节目，走了。
2: 你当然要跟着一块来呀，难不成让我跟你爸妈单独聊孩子的事儿啊？
3: 爹，妈妈来了，我上去了。
2: 还敢卖净水器？什么时候了你还卖净水器？这样行不行？我帮你卖，我帮你卖十台行吗？行行行，好好好，挂了挂了挂了。阿爸阿妈没有吵架啊？你干嘛啦？
3: 今天咱们要演出的日子要高高兴兴啊，是不是？
4: 小葫芦阿妈，嗯，上车吧。
2: 啊，好好好，
4: 站长啊，哎，
3: 没有吵架，是不是？
2: 来，出来了。
5: 你这个车还有位置吗？
4: 啊，有。
5: 哎，好。对了，这是我朋友来帮我录个像。
4: 你好。
6: 哎，你好。
4: 那你们也快上车吧。
5: 哎，我们就上这车了啊。
7: 郭老师，你跟我坐。
5: 啊，我跟你坐呀。嗯。你爸爸妈妈呢？
7: 我爸爸妈妈不在家，阿姨阿姨来不了。啊。
6: 那你就坐这儿吧。你就坐这儿吧。
2: 文婷姐，来这儿。哎，
6: 我去跟小春坐，你坐吧。
5: 也行也行啊，那你们俩坐吧啊。嗯。
2: 来。
5: 哎呦，你坐。
2: 这是谁呀？
7: 姐。
2: 对。大家检查一下安全带都系好了吗？

0: 伸手帮忙吧。
1: 因为这个它这个一转就开机了，很亮，然后跟这个就是录制，你看这就录了，然后它是自动对焦的。
2: 我会了，我试一下。小葫芦，小葫芦，来吧。

0: 好。不错，我去入座了。
1: 胡老师，还说是好朋友，那是你女朋友吧？

0: 下一个节目由云之幼苗幼儿园原妙班带来的合唱《祖国，祖国，我们爱你》，有请。
1: 不用上场了。

0: 哎呦，今天不行，今天我女儿在这边演出呢，明天呗。行，明天上午9点吧，那就，好吧。好好好，您说好了哈，明天见。嗯，罢了。
1: 小川。
0: 哎，霍老师。
1: 嗯。我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0: 啊。
1: 但是你不能觉得我多事儿，你这一生气来骂我一顿。我今天那个谁啊，那个小葫芦的爷爷奶奶都来了，所以这事儿呢，我觉得我怎么都得跟你说。
0: 哎呦，你有话就直说呗。
1: 是关于小葫芦的教育问题。
0: 啊。
1: 啊，我虽然不懂教育啊，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老师，但是这事儿我要不跟你说了，我心里边都特别别扭。所以我还是得跟你说，
0: 你能不能别车轱辘话来回转，你直接说。
1: 你没看出来今天小葫芦不太开心吗？
0: 看出来了，没站中间嘛，孩子都想表现自己，我知道。
1: 你看，你这典型的大人逻辑。小葫芦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1: 站在中间的就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做到最好，爷爷奶奶就会说这儿的学校不好，就会嫌你没有教育好，他就没有办法在这儿上学了。孩子表现自己，不是为了争强好胜，而是害怕离开你。

0: 吃点小葫芦，吃个蔬菜，养养均衡。谢谢爷爷。
1: 对。
2: 谁说我们小葫芦挑食啊？一点都不挑。
0: 奶奶，娃妈每天做做好吃的给我，还给我读故事，还给我很多字。
1: 是吗？现在认识多少字了？
2: 很多很多。
0: 我今天唱歌没站在中间，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哦，长太高啊，
1: 站在中间是不好看哈。
2: 对。
1: 以后回昆明上学，奶奶呀，天天给你做好吃的，爷爷给你读故事啊。<笑>哎呀，
0: 爸，其他的事儿都好说啊。针对于小葫芦上学这件事，我想跟您再商量商量。
1: 其他的好说，上学必须去昆明。
0: 孩子教育的事不能耽误，这事不能听你的。我是这么计划的啊，小学呢就让小葫芦在这儿了，初中的时候再让他回昆明。那学习得跟得上，人家赢就赢在起跑线上。你要非说有起跑线这回事儿，那我觉得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我跟罗全大学毕业，我做点小生意，他卖个净水器。
1: 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非常有限，那么，给他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不去约束他的未来，是我们觉得目前能给到他最好的东西。听你说的什么话呀？不约束不管，我们小葫芦这么聪明，以后明显的比你俩加起来都强。你们两位本事就不打算好好的培养孩子了？
0: 怎么不培养啊？把他送去学校，不就是在培养他吗？还要怎么培养？啊，非得给他报个班儿？ 让他学学乐器，学学画画，然后学个奥数，得个奖，这才叫培养吗？
1: 那谁不送孩子学点艺术？
0: 学艺术可以啊，我们村里就有艺术氛围。我可以让他学刺绣，学扎染，学雕刻。最近我们村里还来了两个画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把小葫芦介绍给他们。
1: 小声点啊，这是在外面呢，别影响别人。是啊，
3: 小川。
0: 之前我们怎么说的？是吧？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过，咱不得根据孩子的变化而变化吗？
1: 我看小葫芦跟着你，早晚一天养废。
0: 怎么叫废啊？我们小葫芦现在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很强的求知欲，他很勇敢，很善良，很有爱心，很讲义气，很懂礼貌。你们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他想当一个宇航员，这在你眼里是废吗？在外边呢，别吵架。你怎么当爸爸的？要你有什么用？墙头草。别吃了，妈回家。妈，你吃着吧，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走，拿勺子，勺子。
4: 春儿。
2: 我就说根本就吵不过小春的，我没吵，我讲道理。
1: 哇，小春讲的也是道理，你闭嘴。小春说的没错，真是一点用没有。墙头草。
2: 妈妈吃吗？
0: 妈不吃，你吃啊。
2: 葫芦，阿妈问你啊，平时我是不是有点凶啊？嗯，真的？那你希望阿妈变成什么样子？你告诉我，我改。我希望你变得开心。还有呢？没有了，变得开心以后。
0: 就是100分。诶，嘿嘿，葫芦，妈妈现在也告诉你哈，从今天开始，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那么好，不用非要得第一名，不用什么事情都那么的懂事，也不要刻意讨别人的欢心，只要你过得快乐，在阿妈这儿你也是100分。

0: 真的吗？
1: 嗯，
0: 那我要去河边钓虾。如果我跑去河边玩，你还是会打我。
1: 嗯，对。哎，你好，师傅。对，我在这个洱河北路这边。好的，好的。哎，拿书包走，拿好你水壶。

0: 来啦，
1: 嗯，
0: 你等等啊，他们要拍照，
1: 拍照，
0: 嗯，他要说做宣传照用的，
1: 这是苍山洱海吧？
0: 对，就是苍山洱海多，
1: 这得秀多久啊？
0: 大概几个月吧。
1: 看这里。你干嘛？谢总，我这儿可以了。
2: 好。
1: 谢老师，你要送给我什么呀？
0: 就一件衣服。以前的衣服，现在不多见了。这是我阿妈以前的嫁妆，是我阿奶一针针绣的。
1: 这么珍贵的衣服，你要送给我呀？
0: 嗯，本来就打算留给阿耀媳妇的。
1: 那要是我们结婚又离婚了，这衣服还算我的？
0: 送给你的就是你的啦。
1: 好看，好看！哎呀，我也舍不得穿，我要留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穿。
3: 哇，娘娘，这些您都送给她呀？
0: 我保存不好，怕被虫咬坏了。
3: 秀文道，这你要是收了，不嫁给我你可说不过去了啊！
1: 我不管啊，给我就是我的了。谢老师说，是吧？
0: 是，是我说的。
3: 你可真是沾了光了，我告诉你，这些绣片啊，现在想买都买不到。
4: Hello，大家好，我是爱唱歌的娜娜酱，我又回来给大家唱歌了。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直播了，本来是打算不再做主播的。我现在人在云南，在一家咖啡厅里打工，认识了一群好朋友。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院里。除了唱歌呢，我以后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跟我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好了，话不多说，老规矩，先唱歌，一首《我会守在这里》送给大家。嗯。

0: 你们干嘛呢？
1: 哟，姐姐，我们小院团建呢。
0: 团建？
2: 曼君姐要加入吗？
0: 这不是娜娜吗？你怎么也刷个游艇啊你？你有钱直接给娜娜算了。
3: 夏夏，咱不用刷这么贵的，咱们主要就是给娜娜制造一些绅士，热闹一下就行了，
0: 不用刷这么贵的。这些看直播的都什么人呢？怎么都这么有钱呢？
2: 娜娜今天重新直播，这刷礼物的人格外多。
0: 要不然我也搞个直播吧。
2: 啊，你直播？你直播骂人吗？
4: 吴有余，你笑什么笑？我骂你了。
1: 你看，你看，小二的人都在笑，他只敢凶我一个人。
4: 哎，就你一个软柿子，不捏你捏谁啊，曼君姐？
1: 不是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4: 哎，一会儿教教我啊，我还不会玩呢。
1: 好的。

你是想通过直播来立公益的人设吗？我现在的老板在我今天直播之前给我发了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永远会有人爱你，有人恨你，有人支持你，有人看不惯你，想要你好，想要你死，想要你自由，想要你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理解你，误解你，曲解你，但每个人都是如此生活，没有例外。所以随你怎么想，亲人们，明天见。

0: 徐总，哟，
1: 先生，
0: 谢总说你这儿今天谢瓷砖，他自己有事来不了，让我过来看看，派你去找人。他自己呢？忙什么呢？
1: 他以前同事给他介绍个投资人，他陪人家去村委会。啊，
0: 什么投资人？没听他讲过。
1: 就是一个专门搞旅游开发的，说是来大理玩，不过人家自己开车来的，估计是跟书店那个刘总差不多，怕被接待。
2: 车停这吗？喝茶。
3: 差不多了哈。稍等一下。刚才那个墙啊，有些年头了，我们不准备拆，就维护着，很有实践的味道。其实很多老宅啊，我们都做着保护性的维修。
2: 书店的店址选在哪儿啊？
3: 选在村子的最里面一处老宅。来，这边请。好，随便坐。

0: 心哈、啊，嗯，吃都吃不完，嗯，太好吃了。阿峰，我给你带的鱿鱼还有鱼干。哎，
1: 我不耽误你们，我送完东西就走。
2: 哎，青岛玩的怎么样？开心吧？啊，
0: 太开心了！我跟你讲啊，泽清这个死鬼。他讲他住不惯楼房，娃娃家的房子已经很大了，他还讲像住在火柴盒里，空间小。不过呢，他在外面吧也没什么朋友，这些日子真的是给他憋坏了。
2: 他肯定住不惯呐，
0: 他这个就是山猪嚼不了细干。
2: 你嚼得惯？
0: 当然了。啊，我过得很开心的。小区外边的菜场啊，大超市了，我摸得清清楚楚。哎呦，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你去问，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谁家有几个孩子啊？孩子是做什么的？一个月拿多少钱？谁家的孩子听话？谁家的孩子不孝顺？我通通拿下。哎
3: 呦，为什么不搞情报工作啊？还真是可惜了。
2: 他就是爱打听。
0: 你叫阿强在家吗？晚上我去玩。
2: 在呢。可勤快了。

0: 搁家里呀、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还到地里干活呢，还学着做饭呢。现在，
1: 你看看，我就讲嘛，干干净净就看你红光满面，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个对。哦，
2: 呀，好了，桂婶，
3: 不好意思，我们上班呢。
0: 又在赶我了，我知道了，知道了，走了，走了。我还要去看宝瓶呢啊！你们忙，你们忙，慢点啊！
4: 好，您慢点。
0: 青岛的海鲜真的太好吃了。
4: 慢走啊，婶儿。
0: 好好好，走了，
4: 慢走，慢走啊。
0: 来了，你们的海菜炒芋头。
5: 好，
0: 谢谢。
5: 花婶。
0: 哎，阿瑶，刚刚还说到你呢，幸亏啊你们凑合饭点来，要不然啊都没地方坐。
5: 生意这么好呢？啊，恭喜啊！
0: 好多人啊，那专门从镇上跑过来吃。哟，不过我们准备歇一段时间。
5: 啊！
0: 你向东叔啊，那胳膊疼得打蜂蜜针，那两条腿又静脉曲张，医生让他休息。我们倒是跟红红两口子商量一下，下个月啊，他们两口子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开饭店。
5: 红红两口再回来啊，那太好了。
0: 那你们慢慢吃啊，有什么需要叫我啊？
5: 哎，好，好，好，
4: 谢谢啊。
5: 哎，谢完了啊，
3: 我跟你说哈，幸亏叶森在。一箱一箱打开检查，有三箱瓷砖装错了，直接就给寄回去了。
6: 之前小院装修的时候，我不是盯过，有经验。
3: 哎，投资人现在怎么样啊？
5: 没怎么样，就先过来看看呗。毕竟这种事儿，村子也得问上级的领导，它关系到发展政策上的问题了。
3: 没问题的，我投资眼光还行吗？
6: 那是。要说投资眼光，徐总，我最服的就是你。你最擅长的就是高风险投资啊。
3: 开民宿算高风险投资啊？
6: 你不是把你的上半辈子都投资给谢总了？
3: 我跟你说，这个民宿如果开得好，我就在其他地方开分店。我自己又不是不能赚钱，他要是哪天对我不好，就不要他。
5: 叶森就是一搅屎棍。

0: 这位女士，可否与你工作一局啊？
1: 好啊。

0: 哎，大麦的狗出来了，大麦呢？这个大麦啊，就很像那个。
1: 哪个呀？

0: 姐来杯拿铁。
1: 哎，你头怎么了？
0: 我不是拍那个师傅在打我一次吗？师傅揍他。
2: 叫我可以跟你合影吗？
3: 我可以啊。你男朋友拍照技术很好哎。
2: 啊，今天超常发挥的。阿拉酱，我很喜欢你，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
3: 谢谢。
2: 以前经常看你的直播。
3: 谢谢谢谢。
4: 娜娜现在是大明星了，每天都有人来找她拍照。喂，你好。啊，对，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叫娜娜酱的员工。你们要骂就过来呗，我告诉你地址啊，云南省。
0: 还有人打电话呀？
4: 打的人已经少了，但只要他们来电话，我就让他们过来。
3: 哎，来喝咖啡啊？
0: 啊。
3: 都说什么了？
0: 我不是拍
4: 拍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的御用挨打演员，明白了吧？
0: 姐夫，
4: 哎，
0: 啊，罗建哥，姐，你别凶他。
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能劝你爸，你就劝；你要是劝不了也没关系。但是小葫芦这件事，我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
0: 我，
4: 罗全，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磨叽的一个男人。你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还什么都听你爸的。你爸刚刚50多，他现在就觉得那些卖保健品的人呢，就已经是他的亲戚了。以后这个家得你顶起来啊，你不能什么事儿再听你爸的了。
5: 我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5: 你也让我说两句。
4: 好，你说。
5: 我爸他答应了，他说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
4: 怎么突然答应的？
5: 我跟他说，你应该不会复婚了。他没办法。
4: 什么叫应该我不会跟你复婚啊？这事儿跟我什么关系啊？
5: 你看这些年吧，你也没再找了，我就觉得，也许我们还有机会。
4: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们理一理哈。你想跟我复婚？
5: 啊？
4: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5: 我一直都想，一直都想。
4: 罗山，咱俩离婚3年了，这3年我一直没找，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跟你没有关系。我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觉得就是。当然。也怪我那时候小，可是同样的坑，我不会再跳第二次，你明白吗？
5: 明白了。
4: 明白就行。天也快黑了，你也回不去了，先去我们家吧，有什么事晚上再说。我先上班了。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啊，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卷气，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去往物种丰富的澳大利亚，去看看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宝宝。炎热的天气让袋鼠们燥热难忍，他们会用什么小妙招让自己避免中暑？卡罗尔和丈夫正在海上游玩，却没想到一只庞大的海狮向他发起了攻击，他能顺利逃脱危险吗？知巢鸟和黑唱东看似与行军蚁毫无联系，实际上它们之间有一种类似共生的关系。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播出。

澳大利亚标志性的动物除了袋鼠就是树袋熊了。一场暴风雨来临，这对于树袋熊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它们厚实的皮毛就是天生的雨衣，但淋雨总归不舒服。他决定找个地方等待这场暴雨结束。暴雨终于停了下来，树袋熊强有力的爪子还有锋利的指甲都能紧紧地抓住树干，这让它们能轻松地生活在树上。不过对于尚未发育完全的小树袋熊宝宝来说，依靠妈妈生活更安全。这只树袋熊宝宝已经试图独自在树枝上吃食物了，不过它妈妈还是牢牢地保护着它。比起还不能熟练攀爬的树木，找妈妈练习与生俱来的攀爬技术显得更为轻松。这样的演习让小树袋熊很是满足。

长到六个月大的时候，就会把头伸出育儿袋，看看外面的世界。灰袋鼠宝宝对周围的一切都很好奇，他们刚出生就会进入育儿袋，接触世界全靠妈妈的脚步。这片青草自助还不足以吸引袋鼠宝宝钻出育儿袋，他们会在育儿袋里待够九个月，这段时间靠母乳就能提供他们的营养所需。不过这长期使用的育儿袋并不能一直包裹住灰袋鼠宝宝不断长大的身体，到了后期他们的长脚便只能放在外面，这样才能让他们休息得更舒适一些。两只澳洲野狗可算找到解渴的水资源了，顺便还能给自己洗个澡。刚出生的野狗身上黏糊糊的，野狗妈妈会用舌头把幼崽的身体擦干净。雌性野狗每次可产一到十只幼崽，有时候野狗妈妈要温柔地把幼崽叼起来在洞中活动一下。这只野狗妈妈要照顾很多幼崽，她忙碌的一天又开始了。澳洲野狗通常把旧袋鼠洞穴、隐蔽的石洞甚至中空的原木当作洞穴使用。今天是个集体出行的好日子，这只小野狗已经记住这块地盘的味道了。到了吃饭的时候了，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在到处玩耍，他们一个不留神就会跑远，这可不是一个好事儿。野狗妈妈一边找来肉食，一边招呼着小家伙们该吃饭了。

0: 在另一边，
1: 还有一种可爱的动物宝宝正跟着妈妈外出散步，他们是灰袋鼠。幼崽

在澳大利亚的空中，还有着一群艳丽的鸟儿在此生活着，玩水也是他们极佳的消遣方式。虎皮鹦鹉喜欢把巢穴建立在树洞里的，回到家的它仔细地呵护着未孵化的卵，这些小家伙还有好几天才会孵化出来。雌性虎皮鹦鹉通常把巢穴建在水面附近的树洞内，它们每次产4到6枚卵，这些卵大约在18天后孵化。虎皮鹦鹉宝宝用喙尖的卵齿把卵壳啄破，探出头来，它们全身光秃秃的，看起来有些无助，不能回家的。这段日子的喂食全都是妈妈的功劳。等到羽毛开始生长，小虎皮鹦鹉便能见到等待已久的爸爸了。这次见面，爸爸带来了新的食物。虎皮鹦鹉爸爸的喙上，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健康的雏鸟已经拥有一身漂亮的羽毛了。这时候，他们也开始接触外面的世界了。等到学会飞行，他们能活动的区域就是广阔的天空了。再过不久，新生代的虎皮鹦鹉便也能加入这样的集体之中，一块飞翔了。伴随清晨的到来，睡醒的澳洲野狗宝宝们也准备好与兄弟姐妹们一同玩耍了。这一块已经成了他们的地盘，这边闻闻，拉上同伴一块玩水也很有趣。小伙伴很顺利地爬了上来，对他来说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他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

他是一个很有决心的宝宝。尽管孜孜不倦的尝试，但他还是没能成功。野狗妈妈发现了，他安全了，这里未完成的挑战，以后再来征服吧。蹦跳在烈日下的袋鼠母子准备找个阴凉的地方好好休息一下，这个天气实在不适合运动。对于如何保持凉爽，袋鼠有个小窍门，那就是舔它们的前肢，这样一来，当微风吹过时，唾液就会蒸发，它们体内多余的热量就会被带走，它们就会感到凉爽些。还在育儿袋里的袋鼠宝宝就不用担心炎热了，温度适宜的育儿袋是它最好的休息室。不怎么喜欢活动的树袋熊喜欢无时无刻的打盹，但精力旺盛的树袋熊宝宝似乎想要出去玩耍。不过年幼的他没法自己一人跑太远，外出闯荡这件事儿等长大再说吧。鸟儿也喜欢睡午觉，这个天然的小窝让这只犀利鹦鹉困意不断。这只不怎么困的虎皮鹦鹉整理着自己的羽毛，等同伴醒来的时候，它肯定是最亮眼的鸟。

0: 午休时间的结束让澳大利亚又变得生机勃勃，睡醒的鸭嘴兽宝宝们在水里舒展着身体，热爱运动的他们准备把这里都逛一遍。同样热爱运动的袋鼠们则招呼着同伴一块练拳，这种更为激烈的运动让他们很快就精力满满。这样的活动让袋鼠们学会了许多招式，积攒足够的经验能让他们在交配拳的比试上更胜一筹。在丛林的另一边，澳洲野狗宝宝邀请妈妈和他们好像加入了一个马戏团，他们极佳的平衡能力让他们把枝桠当作秋千玩耍。另一边的葵花凤头鹦鹉则直接抓着枝桠来了个倒吊，他自信的模样让他更加出彩，太了不起了。这儿有群欢快奔跑着的野马，这种地方是他们最好的游乐园。这只野马妈妈也想加入，但她得照顾孩子。互相追逐的野马都在展现着大自然
1: 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灿烂，美丽星球。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中，一对夫妇正在海上游玩，一只体型庞大的海狮却突然发起了攻击。澳大利亚海狮仅分布在澳大利亚的西部和南部水域，种群数量

0: 只有10000只左右，是世界上最珍稀的海狮品种之一。拉吉尔顿位于澳大利亚西部海岸，在沿海一带拥有大约150只海狮。
1: 这个海狮种群从1986年开始就在杰拉尔顿栖息。当你潜水时，经常会看到有海狮探出水面，有时你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在你身后，等你扭头一看，你会发现是一只海狮正在看着你。
0: 不过他们的心情总是阴晴不定，一个不注意就容易被他们伤到。卡罗尔和丈夫对此很有发言权。
1: 那天的天气真的很好，海水平静而且清澈，不管去哪儿我们都能看到有人在海里戏水。我们来到了海狮的栖息地，我们并没有直接在他们
2: 身上。我平时喜欢坐在船上，那天天气很热，他们全下水了，而且看起来很好玩，所以我也下水了。
1: 我们并没有靠近那些大海狮，他们正趴在岩石上晒太阳。海狮幼崽都很好奇，喜欢四处游来游去。当时在海里与海狮幼崽戏水的不只是我们，这些海狮幼崽在所有人之间游来游去，所有的人都玩得很开心。
0: 炎热的天气使得卡罗尔想要在水里多待一会儿，伊恩和朋友们选择先回到船上。
2: 今天的天气实在太远，我低头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我以为是水草，接着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感觉好像是出了什么问题。
0: 周围的气氛逐渐紧张，卡罗尔感觉到了不安。
2: 那些岩石距离我大约有3-4米远，所以我直接游向岩石区，想吓坏了。
0: 一头庞大的海狮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猝然发难，攻击了卡罗尔。
2: 袭击太突然了，我毫无防备。
0: 伊恩在船上发现情况不对，
1: 卡罗尔在水里不停地扭动挣扎。
2: 他们突然发动攻击，我还没明白。
1: 当时我并不清楚他被什么攻击了，我怀疑可能是鲨鱼，也可能是海狮，也不清楚他的腿是否被咬断了，不清楚伤势到底有多重，所以我的本能反应就是跳入水中，朝他游过去，看看能否把他拉到岩石上面。快过来，快过来！他挨咬的地方是小腿肚子，小腿肚子都被撕成了碎片，造成的伤害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当时感觉就剩骨头了，伤口非常深。
2: 我害怕。
3: 怎么回事？
1: 卡罗尔受了惊吓。
2: 我害怕。
1: 他有点不太相信，因为他依然很害怕。我们开始往回游，往船上游。那头海狮还在附近，在绕着我们转圈，似乎不想让我们离开。当时我只能集中精力带他返回船上。
2: 还好伊恩非常强壮，他让我抓着他的肩膀，我想我可能都快要把他淹死在海里了，因为我竭力想离开水面。
1: 我游得很慢，我想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游得很慢。我可以看到那条黑影，因为他一直在周围打转，我看得很清楚。我觉得他是意犹未尽，想制造更多的破坏。
0: 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到达船边。
1: 到达船边后，我用力把他推了上去。你还好吗？当情况变得危急时，你很难想象一个人会爆发怎样的力量和信念。当时为把他弄到船上，我爆发出了大的惊人的力量。
0: 卡罗尔伤情严重，朋友们紧急帮他处理伤口，他必须得及时送往医院才行。
2: 在伊恩开船返回的路上，我们的一位女性朋友一直在竭力用毛巾按压住我腿上的伤口，以免失血过多。
1: 当时我担心卡罗尔会失血过多，因为船板上到处都是血。我所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让卡罗尔脱离危险，尽快把他送到医院。
0: 卡罗尔处于休克状态，而且

0: 失血过多，只有紧急医疗救助才能挽救他的腿。
1: 我看他流了很多血，疼痛难忍，后来他已经处于休克状态。当船到达岸边时，我竟然手忙脚乱，没法把船固定在泊位上，即感觉非常糟糕。
0: 幸好一名下班的警员和一名渔业警官正在码头上，他们帮助伊恩把卡罗尔送到了医院。
2: 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我能听到很多人在说话。接下来我被送上了渔业警官的汽车，然后我就被送到了医院急诊部。当时我迷迷糊糊的，在到达医院之前我都不觉得疼了。
1: 很幸运，当时正好有一位来自珀斯的专家，他在检查了伤势后说没有什么大事，很可能有一些神经损伤，而且这种损伤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但除此之外伤口内侧和外侧都可以进行缝合，小腿肚子也没有问题。直到那时，也就是在我们把卡罗尔送到医院两三个小时之后，我们才知道他的腿和小腿肌肉都是可以保住的。
2: 我真的很幸运，显然还是不喜欢我的味道。
0: 在这次遭遇之后，卡罗尔和伊恩再也不想与海狮同游了。
1: 我非常尊重海洋，也很尊重生活在海洋里的动物，但我不会再与那些海狮在水下同游了。它们看着很可爱，很招人喜欢，但事实上它们是大型动物，而且充满了野性，它们会发动袭击。
2: 我想我们碰到它的日子不对，很可能它那天有点不高兴，但是我很幸运它没有把我的腿咬断。
0: 当把蚂蚁和鸟儿放在一块儿讨论时，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关系，类似共生，但又并不完全是。这是一个关于猎食的议题。用知巢鸟或黑唱东来举例，用它们搭配行军蚁食，这些鸟儿的猎食会变得更加简单。这是一片经过行军蚁劫掠过的草地，知巢鸟和黑唱东已经等待这一幕很久了，因为行军蚁路过的地方就代表着鸟儿们不费力的食物来了。用集体屠戮来推进的行军蚁不会放过任何挡在眼前的猎物，往往风暴过后都会留下一片狼藉。在这片行军蚁刚离去的草地上，知巢鸟与黑唱东发现了大量唾手可得的食物，这些可怜的猎物逃过了行军蚁的口腹，却被他们所抓获。不过这种便捷的方式也有缺点，他们在享用残留的食物时还需要注意有没有残留的行军蚁，这帮蚂蚁可不讲道理。上修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巢穴，而这牙沙雁的聚居地吸引了不少的猛禽，鸢、小茶隼都是徘徊周边的猎人。如果没有防范，牙沙雁的幼崽就会惨遭毒手。

这只茶隼已经观察牙沙雁许久了。牙沙雁巢穴里若隐若现的雏鸟是它此行的目标。周边有着众多不怀好意的猎手，牙沙雁很清楚这一点，但牙沙雁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自己构建的巢

但查隼还是在耐心的等待，因为丰富的猎杀经验告诉查隼，只要严格的监视巢穴的入口，总会能找到走失的雏鸟。每个牙沙雁的聚居地都有缺乏经验的幼崽存在，它总能成功。时机永远掌握在有准备的人身上，他也是。

0: 一下午的坚持让他收获了一只生病的雏鸟，等待许久的美食被他带回巢穴享用。茶笋的巢穴就搭建在附近，这次的收获他还要留给自己的雏鸟品尝一番。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是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湾了。猕猴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2: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和500页。
3: 缺点人的化石，
2: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1: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了。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的。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4: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二三十万年甚至四五十万年。
5: 把这个土清出去，然后再弄土弄起来，弄湿土，弄湿土就找不到东西。
1: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春季考古。
4: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小心。
6: 把刷子刷一下。
4: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6: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
4: 嗯，
6: 这头已经没有了。
4: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边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
6: 个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4: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6: 它都是食草类。
4: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6: 奔跑发力是吧？
4: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6: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4: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1: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5: 给它慢一点，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密啊，刚才你们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7: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就是咱们在火龙山

0: 现呢，是一种大连马。
1: 哦。
0: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觉得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1: 夏季。
0: 对啊，它
1: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0: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1: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0: 对。
1: 猎杀他们。
0: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1: 嗯，古人。
0: 嗯，对。
1: 猎杀马的人。
0: 对，叫猎马人。
1: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这边不能走，这边，
1: 慢点，
3: 这边好，
1: 慢点。
4: 这个洞之前还没见过，真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
2: 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是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3: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4: 这灰现在这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5: 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4: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来。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3: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6: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外的那个样品测完了六十万。

0: 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1: 就是自然景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0: 对。回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五城回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回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五次就在这儿生活过。在这儿
2: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0: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过饱和完了以后吧，就是那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那今年的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东西才一直以后都是挨抱着，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八方这么扩散。
2: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0: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五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地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2: 这是我老家里的菜，
3: 哪路线进出来？
4: 腊肉腊肠，
5: 在外面也没风吹，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去的哪里整着的？你自己这样整菜。
1: 这个城市也真是。
2: 我们在大连将近四十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3: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

0: 要通知蜜蜂去吃蜂王，它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
1: 因为跑一些蜂王，就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3: 这个蜜多少钱一斤呢？
1: 那个袋鼠蜜啊。
3: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1: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3: 20。
1: 20。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今年仅是今年
3: 看上去很实在
1: 的。他60岁了。
3: 啊。
1: 嗯。
3: 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1: 行，你戴帽子去呗。野蜜蜂的人就追着花走。就叫怼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像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3: 好大的学问。
1: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野蜜蜂的人你不勤劳，那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种子都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采
3: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1: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上的死上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你看
3: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1: 哎，你看它四笼，你把它吃吃了，你看它吃吃了，吃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了，飞去了，展翅飞去了。
3: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1: 你看它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的，
3: 这还是影响它哈，
1: 影响它的交通。
3: 对，
1: 看连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了，看
3: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1: 它不转了。这一层不也不是完板吗？嗯，蜂王它
3: 就像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1: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野蜜蜂的水跟人家水稻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丰收的女人就乐。
3: 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个项目，
1: 做野蜜蜂。我们家野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3: 哦，
1: 我连野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3: 哇，好厉害啊！
1: 他连第一研究生。
3: 啊，动车哈，挺好的。
1: 怎么讲？说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野蜜蜂一样。
2: 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0: 那群蜜蜂觉得

0: 呢，刚刚跑出来。
1: 那现在。
0: 人会造风吗？
1: 嗯，他这水井把水泄水流了，
0: 就是泄流到哪了？
1: 嗯，那个那水井水，你说什么话？
0: 啊，那风什么话？
1: 那说说啊，
0: 那些风。那封完在里面，那自封绝密封自然就现在进去了。现在检查封完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如果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2: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0: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才不能命的
1: 最差的。

0: 大半到县里，你县一里面。
1: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那摇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拿着不行。
2: 张三，儿，带你身体，后来遇见事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你到明年就去来帮手。
0: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给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有多少女的哦？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煤袄、煤裤，就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煤袄跟煤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1: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辛苦的变成了就是失业。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打他取出来。
12: 嗯，朱爸爸。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5: 有一些
14: 计划。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你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3: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3: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0: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1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

0: 心让人放下防备。
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太过已经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我哭的是我的没得
7: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玉衣暴君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我们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5: 没法
17: 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这个。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0: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2: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000-2000，我能踢。
1: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0: 杨志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4: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

0: 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我是小学二年级，因为一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2: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就天生就
2: 你了，守门吧。
1: 就是、守门。
2: 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五六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2: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
1: 但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2: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啊，
2: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我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2: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2: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的一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你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U18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

0: 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人更多这种压力。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四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四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啸，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五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文旅局局长也住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有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绝对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确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去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志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们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我们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然后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

0: 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武汉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的，
1: 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和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足球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0: 政协锦州市第十五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6号，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题目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3: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东北考察调研，谋划推进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多次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重要指示，提出殷切期望。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沈阳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提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东北各地牢记嘱托，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十五五”时期夯实基础、实现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优化政治生态，推动政务服务迭代升级，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作风推动营商环境明显好转，吸引一批知名企业为黑土地投下信任票。渤海湾畔，由锦州华地集团投资的多个文旅项目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锦州华地集团加大投资的信心源于今年年初一件陈年旧事的解决。15年前，该企业作为锦州市招商引资的重点企业，享受到边施工边办手续的优惠政策。然而项目建成后，企业却面临新的困境。因新旧政策调整等原因，一些审批手续错过办理时机，当初承诺的5000万元奖补资金也没有兑现，一等就是十几年。李克亮拿着一沓泛黄的文件，证明当时项目建设的合规性。这件陈年旧事在今年终于迎来转机。1月4日，2026年首个工作日，辽宁召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同步发布《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版》，围绕建设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和优化政策、市场、政务、法治、人文环境等六大方面，提出34项务实任务，解决经营主体存在的困难。方案出台后，锦州集中攻坚解决多家企业的历史旧账。仅锦州华地集团不到一周时间内，13本不动产权证实现办结，5000万元资金足额拨付至企业账户，困扰企业10多年的难题彻底化解。以理旧账，修复政府公信力，提升经营主体预期，是辽宁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的缩影。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今年年初，辽宁成立由纪检监察机关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建立了问题发现、核查、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对自收检举控告件直查直办，领导包办，上半年累计挽回经济损失50亿元。以超常规举措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在7月31日举行的辽宁省委13届11次全会上，报告中的一系列举措再次显示出辽宁锚定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目标奋进的力度与决心。辽宁集中整治重点领域不当市场干预行为，向各种潜规则开刀，对各类经营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黑龙江把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要点，吉林不断夯实政务诚信建设，以刚性制度规范行政行为，东北三省同向发力，不断优化发展环境，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正成为常态。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今年上半年，吉利汽车、TCL 等企业密集赴东北开展洽谈合作，京东集团明确将辽宁作为重点投资区域，持续加大资源投放，力争3年内经营规模由500亿元提升至1000亿元，实现规模翻番。一大批知名企业看到东北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为机遇而来，因潜力而动，给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0: 入，强劲动能。
1: 8月7号，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7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十五五”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盛世。希望市政协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政府工作，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切实把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积极完善制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打造高质量的议政建言成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发展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近年来，市文旅集团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立足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坚持以党建强队伍，以创新拓市场，以品牌树形象，持续探索党建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实现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经营难题、推动品牌发展的实际举措，彻底打通党建与业务的壁垒，创新构建直播带货加短视频推广加小红书种草打卡加线下展会拓客四位一体全网营销体系，全面拓宽品牌宣传和产品销售渠道，成功打造出极具传播力的线上品牌 IP。
3: 作为基层一线党员，我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推荐使命，积极开展锦州好礼品牌宣传讲解，紧抓暑期文旅旺季契机，面对广大游客讲好锦州城市文化，持续擦亮本土文化品牌，以党建力量赋能本土文创产业发展。
2: 结合文旅行业季节性强、旺季压力集中的特点，支部创新开展旺季党旗飘、党员冲在前特色空间行动。每到旅游黄金季节，全体党员放弃休息，全员下沉景区门店一线，承担货品整理、销售接待、游客服务等工作，全力保障各门店高效运转、有序经营。
4: 锦上公司联合党支部创新推行党建促业务、业务强党建双向融合机制，持续推进党建工作与文创经营、品牌推广深度融合。多年来，支部着力打造党建加锦州好礼特色党建品牌，以文创产品为载体，讲好锦州故事，让锦州好礼成为展示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窗口。下一步，锦上联合党支部将不断拓宽市场路径，做强本土文创品牌，以党建红引领文旅兴，

0: 为锦州文旅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夏日风暖，瓜田果鲜。眼下，临海市三台子镇大二台子村高标准温室大棚内绿意盎然，一根根顶花带刺、翠绿饱满的黄瓜挂满藤蔓，鲜嫩诱人。农户们穿梭菜垄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产增收的喜人景象。
2: 记者来到种植户孙志民的红瓜棚时，他正穿梭在青翠瓜架间采收黄瓜。记者了解到，大棚通风光照条件好，全程采用精细化管护，种出来的黄瓜皮薄肉嫩，口感清甜，市场认可度高，收入一直不错。小小黄瓜已经成为了他们家里的致富瓜。
3: 我这一个棚的面积在5亩左右，总产量啊得在15-16万斤，大概收入24-5万块钱。
2: 如今三台子镇已形成种植加采收加直销的完整产业链，采收旺季，京津及东北各地采购车辆络绎不绝，新鲜黄瓜经分拣打包后快速外运，当日即可直达部分城市餐桌，产销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畅销外地。
4: 我认以设施农业、特色种植融合发展为抓手，种养规模持续扩容，事先400余栋设施大棚内的黄瓜、鲜果、葡萄、鲜花等农产品产销效益稳步增长，依托临海东大门的区位优势，产品在2小时内便可直达沈阳、长春等核心城市，冷链物流快速出村，成为一村一品产业布局的硬支撑，有力带动了农户增收和村集体经济壮大。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近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走进辖区小区，召开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现场推荐会，全方位升级居民家门口安全保障。活动现场，参会人员实地观摩标准化电动车集中充电管理、楼道清堵保畅、消防设施常态化维护等惠民治理成果。消防队员同步开展的高层住宅消防实战演练，有效提升小区快速疏散、应急救援能力。近日，500余名健儿报名参加的2026年吉林省青少年攀岩公开赛在长春落幕。上月刚刚在省十五运青少年组攀岩比赛中斩获3金2银的锦州小将们，此次以11金8银7铜的优异成绩，再次证明了锦州在攀岩项目上的强劲实力。锦州女孩杜佳诺近两年来不断在各级比赛中摘金夺银，在此次比赛中依旧表现稳定，夺得女子 U17 组攀石难度两个项目的金牌。近日，我市烘焙市赛、数控喜省赛、数控喜市赛三个项目的首批参赛代表团共9人启程出征。市人社局协同联动市总工会、市商务局、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辽宁理工职业大学等多方力量，围绕选手选拔集训、技能成果展示、参赛安全保障等核心任务细化责任清单，推动各条线工作同频发力、高效衔接，凝聚起上下联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参赛备战合力。日前，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公布2026年营商环境促进标准化试点单位名单，易县数据局成功入选。本次试点由易县数据局牵头申报，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就近办升级。试点将重点围绕引入职业经理人专业运营模式、建设数字化管理平台、打造 AI 加政务智能服务等核心任务展开，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实践参考。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6: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按照省公安厅雷霆净仓专项行动统一部署，葫芦岛市公安局持续加大海域非法捕捞打击整治力度，全力规范海上渔业生产秩序。
3: 日前，葫芦岛市公安局在日常工作中排查获取一起海域非法捕捞涉案线索，为彻底斩断非法捕捞利益链条，根除海域非法捕捞违法隐患，葫芦岛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启动联动侦办机制，统筹调度警力，组建专项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联合调查组结合辖区海域地形特点、非法捕捞活动规律，精准点位布防，分层设卡管控，隐蔽蹲守。

0: 手摸牌，全面锁定非法捕捞人员、作业船只及活动轨迹。经过连日蹲守布控，7月28号凌晨4时许，成功抓获驾驶快艇违规开展非法捕捞作业涉案人员。本次专项打击行动共查处非法捕捞作业人员14人，查扣涉案双发大飞快艇5艘、涉案车辆2台。全方位全链条打击了海域非法捕捞违法活动，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当前正值海洋伏击休渔关键时期，非法捕捞行为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与渔业可持续发展，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海上巡查执法，严查涉海三无船舶，严打休渔期偷捕、使用违禁网具捕捞海产品等各类违法行为。同时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休渔期管控规定，主动抵制非法捕捞行为，积极举报违法线索，共同守护辖区海域生态安全。
1: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持以改革破难题、激活力、增动能，县域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2: 自县第15次党代会以来，全县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务服务质效实现系统性跃升，全面深化综合窗口改革、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整合精简服务窗口99个，全县1282个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7.89%。持续推进清廉政务建设，制发办事步骤关系指南，进一步规范办事流程，明晰办事标准，破除隐性壁垒。全县47个单位窗口获评市级清风辽宁政务窗口，高质量完成县乡机构改革，议事协调机构精简 91%， 科学编制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进一步捋顺县乡权责体系，释放基层发展活力。全县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产业营商生态的重要支撑，持续推动创新资源集聚、创新成果转化、创新主体培育。五年来累计转化落地科技成果26项，实现技术合同成交额5.2亿元，持续壮大科创企业梯队，新增高新技术、雏鹰、邓铃企业42户，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107户，市级创新中心28家，创新市场主体数量、质量实现双提升。全县累计建成专家工作站、产学研联盟、创新中心、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21个，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更加健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效率持续提升。
1: 产业兴则百姓富，就业稳则乡村兴。朝阳市朝阳县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等特色富民产业，把就业岗位建在田间地头，把增收机遇留在群众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安居乐业，以特色产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民生根基。
3: 走进朝阳县北自家自乡五花兔村设施农业种植基地，棚室内瓜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选果、分拣、管护，一派忙碌丰收的火热景象。依托本村成熟的设施果蔬产业，村民韩宇飞已告别外出务工奔波的生活，在家门口就实现了稳定就业、安心增收。
4: 我就是本村人，家里的土地全部流转出去了，每年都能拿到稳定的租金，村里的种植基地常年在招工，我就就近干活，一天收入大概120元，稳稳拿到了双份收入，既能赚钱又能方便照顾家中的老人，日子越来越踏实了。
3: 设施农业产业链条长，用工需求大，从育苗管护到采摘销售，可以全年持续提供务工岗位，有效破解农村劳动力就近就业难题，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5: 离家近，工期长，一年能干7个多月，收入稳定，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3: 近年来，朝阳县持续壮大设施农业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扩大产业规模，推动特色产业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升级，持续释放富民效益。2025年，全县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3万人次，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1.2%。

0: 万元以上。越来越多农村群众从传统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实现就地就近稳定增收。
1: 我们将持续推动特色产业扩面提质，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

0: 近日，盘锦市举办网红达人与企业交流对接会，推动了盘锦大米、特色食品等本土好物搭乘直播快车走向全国。
1: 近年来，直播电商网红经济持续发展，大量盘锦优质农特产品、轻工产品拥有广阔线上市场，但不少本土企业存在线上推广渠道有限、缺少主播资源等难题。本土网红达人也希望发掘品质稳定、特色鲜明的本地货源。为打通直播电商供需壁垒，推动网红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力观摩多个务实环节。活动中，行业代表围绕达人孵化、直播运营、品牌线上推广分享实战经验，通过实际案例讲述企业布局直播电商、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成长历程，为中小微企业入局直播赛道提供可行参考。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平台入门操作、达人渠道对接、直播团队搭建、直播间流量提升、主播转化能力培养等五大核心问题，嘉宾逐一细致解答，内容贴合本土市场，实操性强。
2: 重点助力本地主播孵化，补齐电商人力短板，搭建网红与本土企业对接的桥梁，双向解决货源销路难题，引导流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盘锦特色产品外销，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壮大市域网红与地方实体经济。
3: 从一名才艺主播转型到新农人，然后再有官方的背书、文旅推荐官，那么我双重身份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年我要努力的做好，这件事情，让咱们的盘锦河蟹走向全国。
4: 通过这次交流盛会吧，我们网红想通过我们自己擅长的方式，把盘锦的好的物品包装推广出去，让其他的人知道咱们盘锦还有更多的好物，宝藏好物。就是感谢政府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咱们盘锦好物皆是出圈。
1: 在选品洽谈环节，展厅内人头攒动，洽谈火热，各家企业集中展出特色食品、农特产品等盘锦本土好物，摆放产品资料，介绍供货政策。网红达人穿梭于各个展位，仔细品鉴产品，询问供货价格、物流售后、样品支持等合作细节，结合自身粉丝定位、直播风格，筛选适合带货的产品，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磋商，不少达人和企业当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5: 一提到盘锦呢，很多人都认为呢只有大米和河蟹，其实我们盘锦呢还有很多的宝藏好物，我们将呢重新包装，把更多的好物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全国的各位粉丝都知道。刚才已经加了两个企业的这个联系方式了，然后线下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进与沟通。
6: 我认为本次这个活动呢举办得非常好，对我们车企呢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曝光度，以及呢针对以后在线上做这个销量呢也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这一块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
7: 一方面给我们对接了更多的主播资源，另外一方面也搭建了更好的平台，让盘锦的本土特色在线上走出去。
1: 本次对接会精准聚焦供需两端需求，把选品对接、商务洽谈作为活动重点，依托交流对接平台，促成达人与本土企业精准匹配，持续激活数字消费潜力，为盘锦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数字新动能。
0: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教育系统依托东北超第二现场大凌河万人广场，开展美育润心乐学夜市，夜间文体旅融合集中展演活动，以教育之力激活城市夜间活力。
8: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双塔区教育局主办，覆盖双塔区19所小学，活动采用分片轮动专场展示模式，各个学校轮番登台，打造一校一亮点的夜间美育盛宴，现场设置美育成果展、才艺展演、亲子公益跳蚤市场、教育公益便民服务四大板块。
9: 这次打汤活动我收获了特别特别多，我明白了闲置的旧物品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小伙伴们，以后一定要勤俭节约，珍惜资源。亲手摆摊赚钱后，我真切地体会到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以后再也不会乱花钱，随意丢弃物品了。
10: 绿色环保还是自己当摊主，主动吆喝算账， 实实在在地锻炼了孩子的胆量和沟通，也懂得了诚信和珍惜。家校携手，共育少年。这场。

0: 温馨市集，也为东北超增添了一份热情。
1: 活动将课后服务、美育及劳动教育成果与夜经济场景深度融合，全方位展现素质教育成果，创新打造具有东北超特色的夜间文教活动，不仅是探索东北超第二现场场地高效利用的有益尝试，同时也激活了市井活力，彰显了教育惠民的温度。
0: 把实践课堂搬到户外公共空间，就是让孩子们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充满烟火气的活动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深耕本土教育，创新育人方式，以扎实的教育力量助力家乡振兴，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的教育。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压缩流程、缩短工期、联动协调，助力木改钢中大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记者在现场与渔民共同感受抢出一个捕鱼季的喜悦。
1: 创新辽工贷款也拼团，我省推出专项政策，破解企业融资难。
0: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或水利部批复，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1: 传承当下，照亮未来。视线关注红山文化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圈之路。
0: 绿茵对决再起，东北超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哈尔滨队今晚主场迎战通辽队。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按照全省渔船木改钢工作要求，中大型渔船要在今年12月1号前下水交付，但眼下已经陆续有大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这就意味着为渔民多抢出了一个捕鱼季。
2: 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来到葫芦岛的一家造船厂，因为盘锦市木改钢以来第一艘33米大型渔船下水了。
3: 老李要。恭喜你们！
4: 哎，好，好，好，好，领导，
3: 咱俩这船好不好啊？
4: 哎呀，在我心中非常满意，
3: 是不是？现在这些仪器啥的都会不会用啊？
4: 现在都是先进的，还都是，这是雷达
3: 啊，
4: 这是在这个扫多少里地、几百里，咱都可以能看着下雾天
3: 啊。
4: 这个最先进的臂泵，
3: 哎呀，这也是最先进的，
4: 最先进的啊。这个是太水多深的，木改钢给我们渔民67.5万的补助。在原来45万基础上又多给补了一半。
3: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你协调的？
4: 做安稳性
3: 啊，
4: 这个就差四证，
3: 是的，
4: 请领导给我们协调，让我们早日回盘锦。
3: 好，放心啊，到时候我们部署这个事儿，我们跟进啊。
2: 因为新船提前下水，抢出了一个捕鱼季。李万友说，保守估计能多挣100万元。
4: 现在有渔货仓了，
5: 原来没有，
4: 原来没有。嗯，
5: 这个好处是什么呀？
4: 这个喊出都是安全，都是为了就是说咱渔民打多货多了，然后可以安全。
5: 这个卷网机也是新的吗？
4: 对，这个是新的
5: 啊，以前没有这种卷网机。
4: 对，以前没有，
5: 以前
4: 靠人工硬转，它就是能代替多少人。原先的人工好比说是你60岁的人就干不了了，现在你60岁的人就给这扒拉扒拉就完事了。
5: 那你要新学的东西不少。

0: 这个都是咱们就是掌控的，要不掌控你也高不了这玩意儿。
1: 他已经学会了，
0: 对，
1: 知道怎么用了。
0: 对，
2: 那今年您多打不少鱼啊？
0: 哎呀，有了这些设备，那打鱼更有信心了。
3: 满载而归，
0: 就冲我这个招财进宝、八方来财、满载而归，就是必须的，一帆风顺，横批。啊！
4: 告别了李万友，工作人员又匆匆赶往下一个船厂。因为盘锦很多渔民根据自身需要都选择了外地的造船厂，所以这段时间他们经常要多地奔波。仅葫芦岛，梁雪峰基本每周就要过来一两次。
5: 我们现在是东宝船厂，这东宝船厂承接我们十艘中大型渔船，这艘渔船也是陆续要下水，所以说我们要跟进一下这个进度。
1: 主要过来看什么？
5: 主要过来就是看一下老百姓的需求和老百姓的有没有需要我们协调，因为本身嘛，我们是当地的就是渔民在异地，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家乡人，我们得为他们服务，跟当地的渔业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一些事项和船厂。
1: 这里面哪艘船是你的？
6: 这条是。
1: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6: 现在是船那个主体快完工了。
1: 那速度还挺快。
6: 是挺快。
1: 这个今年九月份能保证下海吗？
6: 能。那个头九月之后，头九月中八月中旬吧，基本上下水了。
1: 为啥速度这么快？
6: 因为咱那个渔业主管部门那个审批流程加速了，要跟原先这条船九月一号肯定下不去。现在呢，就是从那个审批图纸，原先的一个月变成现在的七天一星期了。包括船网攻击指标书啊，原先是也得半个月，现在也变成两三天就下来了。还有那个开工令，原先也得十多天，现在也是两三天。
4: 职能部门压缩审批流程，工作人员直达修造一线沟通协调，造船厂加班加点缩短工期，时间就在这一点一滴中被抢了出来。在九月一号开海前，盘锦还将有22艘中大型渔船下水交付。
7: 我们会保证这些渔船尽快办理证书，确保这些渔船正常出海捕捞。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为渔船尽快组织申报补贴，减轻渔民这个资金压力。还有进行这个贷款的贴息贴费，也尽快发放给渔民。
4: 本台报道。
8: 今年，我省创新推出辽工贷专项政策，打通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渠道，采取政府归集需求、企业组团融资、银行竞价让利、财政贴息减负的模式，实实在在破解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工业企业融资贵、融资难、融资慢问题。
4: 在辽工贷首批企业路演活动上，辽阳国际硼合金有限公司负责人正在对企业进行推介。作为国家硼铁标准的起草单位，近期企业在转型发展中遇到了资金难题。
9: 因为咱们前期这个搬迁改造投入了1.1亿，造成企业资金紧张，现在市场需求比较旺，目前企业急需资金发展，结果资金到位以后，产能会提高30%以上。
4: 通过本次路演，企业获得了银行500万元的授信。这场路演由省工信厅统筹组团，汇集了60余家省内优质制造企业，涵盖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食品深加工四大优势工业领域。8家银行根据具体情况竞标利率，从企业找银行变成了银行为优质企业的未来投票。
10: 能拿到第一手的企业的情况，打通了我们自己的审批的绿色通道，专门呢设计了我们的流程，为我们的辽工贷更快速的进行了投放，已经准备要放款的已经接近几个亿了。
4: 辽工贷通过组织企业打包拼团，银行批量对接，公开竞价抢单，再叠加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利息补贴，弥补单户企业单一地区溢价短板，这样一来银行风险降低，也愿意投放更多低成本信贷。
11: 我们把企业的融资需求打包统一跟银行去谈这个利率，降低了这个企业这个贷款利率。
4: 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前三批辽工贷已累计收集全省765户企业融资需求697亿元，组织265户完成路演。截至目前，已为270户企业完成343笔授信，授信总额302亿元，已为211户企业发放贷款244笔，发放总额近51亿元，平均最高年化利率控制在3%以内。
12: 针对于企业在治改数软当中涉及到一些工业软件包括设备的采购方面上，给予企业最长用15年的这种的研发的支持项目贷款。
13: 我们政府也出台政策，就以贴息的方式降低企业贷款的成本。

0: 减轻企业质改输转的压力。
1: 从辽工贷普惠纾困到专项贷款助力质改输转，辽宁正不断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解发展瓶颈。本台报道。
2: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水利部批复，标志着这项辽东南跨流域调水重大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兰店庄河交界的碧流河水库大坝，那这里呢也可以说是大连十分重要的调蓄中转大水缸。大连本地呢，因为河流比较短小，地表蓄水能力有限，再加上地下水容易受到海水的入侵，所以说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但是这个局面也将伴随着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而得到有效的缓解。未来大洋河的河水将会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到这里，一方面呢可以解决辽东半岛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的这一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彻底的解渴大连。
1: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 199.47 亿元，建设工期72个月。建成后，大洋河水将从鞍山经丹东输送至大连碧流河水库，经调节后最终接入大连市现有供水管网。
4: 我们要在鞍山修岩呢，要修建一个水库，水库的库容呢能达到5.33亿，然后呢水库的水顺着哨子河到丹东的大洋河，在这个位置呢要修建一个黑鱼亭拦河闸，然后呢拦河闸这地方上要修一个泵站，通过泵站加压的方式呢把水顺着这个隧洞输送到碧流河水库。
1: 作为国家两重项目，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是东北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北中南三线水资源配置体系中南线骨干工程。
5: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彻底解决大连市资源型缺水难题，同步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稳固粮食安全底线，修复河湖生态。
1: 本台报道。
6: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辽阳市文胜区樊家屯村党支部积极发展牛奶玉米北乡菊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巧用积分制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
1: 在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樊家屯村，连片的牛奶玉米杆挺拔翠绿，果实饱满鲜嫩，村民们穿梭田间，麻利地将成熟的牛奶玉米掰下，经过筛选装袋后，第一时间打包装车发往全国各地。2023年，樊家屯村与周边两个村共同成立罗大台镇牛奶玉米产业联合党委，通过企业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7: 地这块吧，是我从村民手包的，高于我们市场价的20%到30%之间。我们今年呢种了是20亩地，大约在2000万左右。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
8: 地呢现在包大户一个月1000多块钱，另外闲下来的人呢可以出去打工，另外又一笔收入，收入都挺好。
1: 牛奶玉米北乡菊等产业的持续壮大，也让村民收入越来越鼓。去年全村的人均收入较5年前翻了一番。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村党支部把文明乡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为此樊家屯村以家庭为单位引入乡村治理积分制系统，对村民日常参与志愿服务、乡村建设、好人好事等行为予以赋分，每月定期在村内刊物上公示表扬。这些举措大大调动村民参与村屯事务的积极性，也让文明乡风在潜移默化间浸润村民心田。
9: 有素质能人的提高，现在邻里关系非常和谐，谁家有的事急急忙忙啊，
10: 引导村民多做好事，多参与村里的工作，然后最终形成我们这个和谐的村风。
1: 本台报道。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6: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8月5号至6号，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号。辽宁对待红山文化的态度正在从单一的学术研究推向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与国际传播的系统工程。
11: 此刻我身处牛河梁遗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此营建祭坛、女神庙，构筑起了完备的早期礼制体系。如今我们看到的玉猪龙、女神像这些历史遗存，便是这段璀璨文明的最有力的实证。
12: 辽西山区出现了原始

0: 文明社会，就文明起源，5000年文明起源，因为它是5000多年。再一个就是为三皇五帝找到了实物证据。第三就有点类似于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这不是传承。
1: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以质朴信仰在辽西沃土点亮中华史前文明的火种。岁月流转，今人守护遗址，探寻文脉，让千年文明生生不息。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规划2025到2040落地实施，推动遗址保护迈向系统化、规范化升级，从源头筑牢史前遗存安全屏障。
2: 我们又在这个牛河梁周边开展了100余万坪的一个考古勘探，那么我们在寻找与牛河梁这个时代这个相适应的聚落遗址，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牛河梁以前出土的人骨啊、动物骨骼、玉器和陶器开展了这个合作的科技检测。
3: 学术研究是红山文化工作的基础，走出学术圈更是视野跃升。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举办，正在将红山文化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转向更加开放的文明交流互鉴。
1: 大会之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考古发掘、艺术研究、创作转化、产业落地、全球传播深入研讨，挖掘红山文化多重时代价值。
4: 然后我们在研究古代文明对现实，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不可以融入背后它的这种历史逻辑，把它阐释出来，来指导我们未来的这个全人类的发展。
1: 本次大会特别邀请了2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走进牛河梁，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大家普遍认为，红山是馈赠世界的珍贵文化礼物。
5: 本次大会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光的礼赞，彰显了人类超凡的创造智慧，更诠释古老文明可以跨越千年，至今仍富有时代价值。没想到这里会如此的震撼我，我觉得中国开这个会太重要了。我们要为历史文化自豪。
3: 从牛河梁遗址的研究，到红山大会的思想碰撞，再到深受喜爱的文创潮品，红山文化不再是书本里的词语，它正走出学术象牙塔，做强文化 IP， 解锁新流量。
6: 夏日的傍晚，在朝阳北塔脚下的红山文化文创市集里，我们看到围绕着红山文化的非遗手作、文旅周边，可谓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把5000年前的红山美学转化为了有辽字号的特色好物。
7: 这个就是岫玉、岫岩玉做的玉猪龙。
8: 对，其实红山文化5000年出土的时候，就是以岫岩玉居多。
7: 所以你这套文创的这个原材料上有很多的巧思。
8: 我也是一比一的还原，那个红山文化的各种样式的一个组合。
1: 来自希腊的安利尼被辽宁省博物馆的玉猪龙冰箱贴吸引，在他眼中，玉与龙都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符号。
9: 玉猪龙我想买来送给朋友们带回北京，因为我觉得这是红山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10: 我们大概等有200多件文创，就是红山主题的文创了。下一步呢，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更加深化的将这个 IP 呢活化利用。
1: 由沈阳音乐学院创排的大型原创民族舞剧《红山》已经完成首演，今年将开启全国巡演。
11: 但是我们希望把这部《红山》舞剧呢，能够打造成一部精品。在辽宁能增添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这个文化名片。
1: 辽宁深耕红山文化内核，延伸开发 VR 模拟考古、遗址研学、实景展演、非遗玉雕等新赛道，开通高铁文旅专列，深化跨省文旅协作，以红山文化 IP 解锁文旅新赛道，持续扩大影响力。
3: 红山文化赋予辽宁的远不止一件件惊艳世人的国宝文物，更是一份溯源5000年文明的文化底气，一种扎根辽西、贯通华夏的精神密码。正是这份馈赠，为今天的辽宁传承文脉、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我们也期待红山文化能够以更鲜活立体的姿态活在当下，照亮未来。
12: 今天，沉浸式文旅景区东北有戏在沈阳正式开园。作为沉浸式关东文商旅综合体，东北有戏里到底有什么戏呢？
13: 东北有戏今天正式开门迎客了，一踏进门就能扎进故事里，走在路上随时能唠嗑。

0: 有赚银票，还能边走边互动，一秒就入戏。现在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走进实景街区，复古街巷的氛围感扑面而来，不时有 NPC 穿行在街道商铺之间与游客热情互动。
2: 天上有四只鹅，我吃了两只，啊，掉地下一只，还有几只鹅？五只。
3: 自我当角色入局的感觉，所以说整个氛围特别好，
4: 特别多美食，像熊大鹅这种的。
1: 东北有戏园区划分为六大特色街区，500余名 NPC 随时互动，游客可以自由组队闯关比拼，完成任务赚取银票兑换文创礼品。同时每天200余场特色剧目轮番上演，真正打造出处处有戏时时入戏的全方位体验。本台报道。
5: 东北超沈阳队客场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明天打响。昨天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特色迎接仪式热气腾腾的草原家宴，东道主用最质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对手。
6: 现在是7:30，我们跟沈阳队一起抵达了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那刚刚取完行李来到到达大厅，就看到了呼和浩特队的欢迎队伍。那对于蒙古族来说，献上哈达就是对于贵客的最高礼遇。那他们同时也用民族舞蹈对于沈阳队表达了热烈欢迎，
7: 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嘛，就是咱呼和浩特这些包括这些队员都来接我们，然后下来见到他们第一面，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们也看比赛了，我也是感到特别亲切。
8: 没想到，因为这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欢迎，非常开心。
9: 就特别欢迎沈阳队啊，来到我们呼和浩特，也希望他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比出我们最后精彩的比赛。
10: 我的本科是在沈阳体育学院，我也算半个沈阳人。沈阳的兄弟，咱们赛场上见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
6: 抵达呼市的第一顿晚餐，东道主就精心准备了地道的猛餐，烤全羊、手把肉、羊肉烧麦，这一桌美食就尽显了呼和浩特队待客的真诚的心意。
11: 我们非常高兴的欢迎到了沈阳队，来到了我们美丽的青城呼和浩特，希望沈阳队在呼和浩特比赛期间工作、生活、训练、比赛各项顺利。
8: 虽然说我们常常是对手，但是呢给我感觉呼和浩特那真是拿我们沈阳就当兄弟一样当然了，我们当然想取得胜利了，包括我们队员也是信心满满。
1: 本台报道。
5: 今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继续，哈尔滨队将坐镇主场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迎战通辽队。
0: 这里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现在是下午5点。那现在的场内正在进行着最后一次赛前演出的联排，这也是哈尔滨的最后一个主场。为了更好的加油助威呢，看台上也同样丰富多彩。
11: 1000人左右呢，每个人呢，我们都制作了一个哈尔滨的元素的，还有我们球队元素的这个手摇旗，打造成一个主场最火热、最热血的一个看台。
12: 这个盖帘上会放着我们热乎乎的粘豆包，送给我们的客队，也代表我们家乡人的一份热情。
0: 这场比赛两队都必须全力争胜，这场至关重要的三分将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冲击四强。
13: 在场上有敢打敢拼，每场比赛全力争胜。能展现出我们这个内蒙古一个猛犸马精神，
14: 主场作战斗志非常昂扬啊，信心也是非常十足，给我们广大球迷奉献一场这个精彩的比赛。
1: 总台央视经济半小时昨天推出报道，暑期新消费，群众赛事催生经济新活力，重点关注东北超的赛事效应。报道生动呈现了东北超19.9元门票撬动76亿元消费，机价摊主50000元也能当赛事赞助商，烤猪蹄与酸奶的双向奔赴，整装东北 TIFO 背后本地工厂出圈等故事。报道说，一场民间赛事带火一座城，从机价摊主到烤猪蹄店，从旗帜工厂到城市全产业链开花，群众赛事让体育流量精准转化为经济增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
5: 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健身爱好者轮番登场，处处涌动着

0: 运动热潮。
1: 2026年辽宁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今天在沈阳启动，活动汇聚传统健身、潮流运动、民俗体育、冰雪运动四大门类，创新增设大众趣味赛事与轻量化球类互动项目。
2: 非常开心，因为这个比赛嘛，正好跟全民健身日相符，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3: 今天在我们这个主会场呢，大家看到的也有大概有十几项体育项目的展演，通过这个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呢，号召全省人民动起来。
1: 在大连市全民健身精品展演现场，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
4: 天天早晨6:50在劳动公园，我们依照仪式的学习每天呢练到8点。
1: 在抚顺的一家武馆，会员们凝神静气习练健身气功。本溪、铁岭等地通过举办健身展演活动，展现群众的健康风貌。阜新市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盘锦将足球超级联赛比赛时间安排在晚间、周末，让上班族拥有了站上正式赛场的机会。
5: 已经增加到40多人了，我感觉大家因为这个运动增强了体质，相互的这种团结精神饱满。
1: 本台综合报道。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广播电视局、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品，反映辽宁特色地域文化的历史人文纪录片《辽西走廊》第一季，将于8月8号至10号21:2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播出，央视网、央视频、央视社教新媒体矩阵同步上线，敬请收看。
0: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喊停，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美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2: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

0: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与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
1: 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
3: 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安盟现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章，
4: 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 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25.7%、129.4%。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4: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 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 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AI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场，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 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 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

0: 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1: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五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2: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电保障。
3: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5: 济南的店，
6: 我们从济南过来的，
5: 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4: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7: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4: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8: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
9: 场，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4: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3: 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逻辑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二

0: 营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 5.9 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 4.5 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及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六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3%。 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 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

0: 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能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我是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寇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

0: 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目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八月七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三十届林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1: 临河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备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会议、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3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围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

0: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1: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2: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1: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3: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4: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0: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

0: 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了。

0: 碰撞到一起，
1: 哦，
0: 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哎，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配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狸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狸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5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0: 自
1: 座，
0: 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哦，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狸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2: 对，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
1: 过这。
0: 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6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闲居，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
0: 啊，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

0: 北国的风华，神韵。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
1: 是
0: 剧本，
1: 的。
0: 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
2: 确实
1: 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

0: 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1: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嗯，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1: 慢慢的
0: 细
1: 在调
0: 节
1: 整。
0: 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
1: 而
0: 敬
1: 且
0: 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解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

0: 都觉得很放松。
1: 嗯，
0: 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嗯，
2: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

0: 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拜访鹿这个大家族。身为捕鱼界强悍的猎手，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对话萌宠板块，养一群大捕食能否成功？他知道在湍急的河水中捕猎很难，于是他选中了一棵高树，躲在鱼儿的视野之外。轻盈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他们飞起来优雅无比，且时速可达60公里。在维林区，有一名男子在家里养了约50只的危险野生猫科动物。
1: 长大了，变得很重，要是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或者跳到我的肩膀上，我可能会吃不消。万一他失控，爪子扫到我，就会立刻撕开我的皮肉，这太危险了。所以有一天，我不得不给他定下了规矩。说真的，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
0: 特里的幼崽长大后，大多被租给了动物园，但是加藤不会有这一天，特里把他养在了自家后院。
1: 你看，他在跟我玩呢，他会猛地扑过来。他的力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多少攻击性。
2: 你这个小傻瓜，
1: 他一看到我，哪怕是远远地瞥见了我，也会到栏杆这儿来等我，因为他希望能得到我的爱抚。加藤在1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他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达到性成熟了，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谁也不想到那里面去。傻小子，
3: 你怀念他住在你家里的那段日子吗？
1: 哦，当然会。
3: 继续让他待在房子里太危险了，是吧？
1: 他会毁了房子的。那边有一只，其他的都在这儿。
0: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
1: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在自家的后院里养体型中等或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进你的房子。
0: 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
1: 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并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像这样的大猫会踩烂你最好的瓷器，他们会嫌东西碍事，一脚踹开。
0: 原产于非洲的山猫能跳起来3米多高，捕捉飞鸟。
1: 它叫小精灵，是它之前的主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
0: 另一只深受特里宠爱的大猫是这只亚洲阿穆尔豹，它的奔跑时速可达58公里。
1: 你最好不要面对面朝着野生大猫走过去，

0: 他们拒绝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别看现在我们相互尊重，过一会儿就难说头，全都被他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他到底多有气儿。
1: 他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和熊成为朋友，是不是听上去更难？这里收留了超过1000只受伤的动物，包含动物孤儿和被遗弃的动物。
2: 这是巴洛，一只美洲黑熊，它已经12岁了。它从没离开过这里，它从小就生活在亚特兰大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直到成年。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它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朋友吗？
1: 谢尔汗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2: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因此当我看到这两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1: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者，狮子里奥。
3: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熊是老大，狮子利奥是老二，而谢尔汗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1: 古马赫奇科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了。这三只动物曾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古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3: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2: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
3: 这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两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8-9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2: 这三个可以说是朋友吗？
3: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2: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3: 没错，没错。
2: 除了那样，
3: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2: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3: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谢尔汗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谢尔汗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2: 我喜欢谢尔汗的个性
3: 啊，谢尔汗总是
2: 快看他那姿势，
3: 他得让步，
2: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的，
3: 是
2: 懂得让步。
3: 哦，对，
2: 我很开心，
3: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1: 这一切让利斯邦宁感到很吃惊。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动物友谊，他请教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教授克莱夫温。
2: 你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0: 很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他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2: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他们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呢？
0: 我已经看他们玩了一会儿了，我看到了他们的互动。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呢？这里面有竞争的元素，有强弱的元素。老虎会稍微试探一下熊，这是兄弟间会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兄弟关系。
2: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为了紧

0: 情压力。
1: 绝对是这样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虽然不是对狮子、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2: 如此看来，这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慢慢长大后，他们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终生友谊。他们需要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谁。可爱的猫科动物通常与人类更容易亲近，它们眼睛也更接近人类。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午夜时分，猫会彻底改头换面，它们才是黑暗中的精灵。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胡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2: 50万吧。
11: 嗯。
12: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5: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竹节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6: 两斤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7: 给点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事情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29: 粉类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2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这个人家配个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0: 哎，
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0: 好好好，
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0: 好好好好好。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治。
4: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5: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6: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8: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9: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从扎根辽宾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红路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销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3: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融。

0: 或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十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2: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3: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4: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宣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3: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5: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3: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1: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6: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7: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8: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7: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9: 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7: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 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

0: 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1: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食，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0: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3: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0: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2: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0: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4: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0: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5: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

0: 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继续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河狸是如何影响安克雷奇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体型庞大的驼鹿为何钟情于在城市中觅食？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见见克里斯汉弗莱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同时再去瞧瞧一只丛林狼是如何同其他物种的动物结下友谊的。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这里是阿拉斯加，它是德克萨斯州面积的两倍以上，然而这里的人口却少得出奇，只有不到100万。但是这片地广人稀的北极荒野却生存着世界上生命力最为坚韧的动物们。这里有3000多条河，300万个湖泊，因此这里毫无意外地成为了几百万只河狸的乐园。作为北美洲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河狸的体重最大可达50公斤，几乎与一头和马宝宝相当。它们的身体专为水下生活打造，土壮足适于游泳，宽大的黑色尾巴充当了方向舵。他们建造了水下小屋来储存食物，为的是在隆冬时节能在冰层下安然生活。但是河狸最著名的是建造本领，他们是自然界最强大的伐木工，能够建造850米长、6米高的大坝。这些大坝异常雄伟，在太空都能看到。河狸伐木本领高强，能伐倒45米高、直径达1.5米的大树。它们有着强壮的颌部，异常结实的牙齿，因此河狸对自然栖息地的破坏为所有动物之最。几千年来，河狸塑造了该州南部的河道，但是在阿拉斯加，大兴土木的不只有河狸。自从人类来到这里，许多河狸被迫成为了城市居民。野性之城安克雷奇不断扩张，这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车，以及河狸最大的

0: 于伦比的建筑本领，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而有一位男士不惜一切代价与河狸为伴，以守护河狸为己任。安克雷奇市民戴维住在倒影湖畔的一所房子里，这里位于河狸领地的中心。这个4公顷的湖被几十栋房子环绕。春天，当积雪融化，水位上升时，一条小溪从湖里流出，正好经过戴维的住所。这个湖里还住着一个河狸家庭，戴维观察他们很多年了。
1: 你透过自己家的窗户，或者在自己家的露台上、院子里，就能看到河狸在游来游去。这种感觉的确与众不同。你会彻底放松下来，忘记了工作的压力。这里虽然是市中心，但是能让你精神焕发，让你感觉特别好。
0: 傍晚时分，河狸变得活跃起来。
1: 周围安静下来以后，河狸会到岸上来啃树枝和灌木。伐倒树木，他们会忙着在小溪里建造堤坝，这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很方便观察他们在水里的各种活动。
0: 戴维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新邻居是河狸，但是从遇到他们的那一刻起，他就深深着了迷。
1: 我和妻子来这儿整理花圃，然后我们听到了一棵树倒在湖里的声音。那是一颗巨大的绵白杨，直径得有30-40厘米。听到它哗啦倒下的声音，我们来到湖边，就看到4只河狸围在水边，剥那棵树的树皮吃。是河狸妈妈和3只幼崽。我们走到离水边1-2米的地方拍了照片。
0: 戴维继续观察河狸4天。这种动物最令他着迷的地方之一，是他们建造堤坝的本领。
1: 河狸建堤坝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就像是经验丰富的土木工程教授。他们会选择直径在4-5厘米、长度大约1-2米的树枝咬断，然后用嘴巴衔着咬断的那一头，顺着小溪游到他们想要建堤坝的地方，把断口的那一头插进岸边的泥巴里面，然后不断地重复这个过程。
0: 树枝放到位后，他们又会根据水流调整树枝的角度并固定，像这样横着插一排。
1: 他们游到岸上，放到直径40-50厘米的绵白杨，总共放到了100棵左右。然后河狸开始细加工，他们咬下树枝并拖进水里，最后造出的堤坝高出水位大约70-80厘米，所以把湖里的水都……整个夏天，河狸不停地咬断树木，不停地垒坝。他们在溪流上建了3道堤坝，这样一来水位高了很多，可能高出街面20厘米。有人带着独木舟来了，水里有鲑鱼和鳟鱼，所以孩子们也带着钓竿来了。
0: 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他们呼吁转移河狸。于是负责保护安克雷奇所有野生动物的阿拉斯加渔猎部被请来帮忙。但是戴维想要寻找其他解决方法，因为他不希望他喜欢的河狸被迫离开。渔猎部告诉大卫，以后的每一年，如果水位升得太高，他可以稍微打开堤坝。这么看来，要找到人类与河狸之间相对平衡的生存观，并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阿拉斯加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午夜阳光之地，因为在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白昼时长能够长达3个月。因此，这样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在无形中造就了地球上那些绝无仅有的美丽生命。300万个湖泊，10万座冰川，以及29座火山，无一不证明了阿拉斯加的勃勃生机。

0: 在这美丽的自然画卷之中，有一种野生动物成为了阿拉斯加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活跃的动物。它们就是驼鹿。驼鹿站立高度达到2米，体重超过700公斤，是地球上最大的有蹄类动物。秋天来临时，驼鹿进入发情期，这些雄性正用雄壮的鹿角争夺群体首领的地位。受伤的风险很高，但是回报也很大，因为获胜者将拥有交配权。春天，这些雌性会生出它的后代。幼鹿在出生第一天就能站起来，但是它们很容易遭到雄灰狼和郊狼的攻击，沦为美餐。他们极其适应城市生活，甚至开发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生存技能。雌性驼鹿把市民的花园当成了幼崽的庇护所，但是隐藏在城市里也有弊端。母鹿会离开幼鹿很长时间去寻找食物和水，甚至在幼鹿只有几周大时也是如此。安克雷奇居民以为他们被遗弃了，插手救援，而母鹿回来后会抗拒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身上有人的气味。没有母乳，幼鹿存活不了多久。好在有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随时提供帮助，这个机构致力于救援动物孤儿，尤其是驼鹿。
1: 驼鹿是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的重点救助对象，目前这里有3头公驼鹿。来到我们保护中心的驼鹿有很多是孤儿，母鹿经常要和新生的幼崽分开出去寻找淡水和觅食区，每一次他们都要离开幼崽几个小时。
0: 一岁大的驼鹿图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送进保护中心的。
1: 安克雷奇一家人看到一只新生的幼鹿孤身一人，就把它带回家照顾，自以为做了对动物来说最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因为离开了妈妈，阿拉斯加渔猎部最后只好把它送到了我们保护中心来。它长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而且已经融入了这里的驼鹿群，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回报。过来。
0: 在斯科特看来，帮助驼鹿尽量保持野外的习性非常重要。
1: 我们会通过各种措施尽量让他们在围栏里也像野外一样惬意。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会去给他们割野草，尽量为他们提供天然的食物。无论是什么样的动物被送到保护中心，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评估他们被放归的可能性。很多时候动物都不能被放归，所以我们只能在围栏里给他们复制一个野生的环境。快点，人和动物会因此建立深厚的感情。嘿，喝吧，好好喝吧。
0: 就在3周前，这里的驼鹿群迎来了一位新成员。
1: 这个小家伙是从安克雷奇来的，他被栅栏卡住，最后母鹿遗弃他跑了，渔猎部救下他，追了母鹿一段，但是母鹿不想认回他，所以他被送到了这里来了。
0: 因为保护中心还有空间，依照阿拉斯加州法律，这只驼鹿将在这里度过余生。布拉德有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充当驼鹿妈妈。
1: 我们在给他喂奶时中途会停几次，就像在野外那样，因为幼鹿吃母乳不会一口气吸5-600毫升，所以我

0: 们会中断，让它活动一下。
1: 小家伙茁壮成长，这让布拉德非常高兴。
0: 头两次给他喂奶的时候，他表现得慢吞吞的，不太适应，但是后来就很积极了，每次都会喝个精光，所以他长得很快。嘿，好样的。
1: 驼鹿在保护中心安家后
0: 舒服，而且通过这种方法，他慢慢会适应我们的接触，允许我们给他体检打针。别拱我，别拱我，好样的。
1: 幼鹿长大后会加入保护中心的成年驼鹿团队。斯科特和布拉驼鹿经常出现在居民家门口。但是驼鹿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城市生活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里能为它们提供大量充足的食物，其中在这里找到它们最喜爱的食物水果更是轻而易举。看样子城市里的居民未来还要继续与这些驼鹿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了。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一同去探索澳洲野生动物世界的秘密，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只可爱的猫咪是如何让一头小狼崽重新恢复信心与活力。
0: 我亲手抚养步步克鹰小宝宝 B1 和 B2， 实现了我的梦想。这是挑战很大但非常值得，它们的生长速度让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熬过了今晚。他原来看起来很虚弱，他喝了很多电解质水，都能遛弯了。

今晚我吃的披萨，猫头鹰宝宝吃的是泪眼牛排蘸昆虫粉。过来，宝贝们，过来，过来。我给你们看看过去几个星期他们到底长大了多少。南部布布克鹰鸮是澳大利亚猫头鹰中体型最小的，这个大陆只要适宜它们栖息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害虫和小型啮齿类为食，对生态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栖息地被人类蚕食，它们的数量正逐年减少。我们应该清楚，没有了这些小家伙，害虫和老鼠将泛滥成灾。半夜吵醒我的不只有布布克鹰鸮，还有金刚鹦鹉美吉特以及袋鼠宝宝，也可能是楼下的袋鼠跳着上楼了。我真想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也不去搭理。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快要被他们逼疯了。话说回来了，疯了又能怎样？可是家里有布布克鹰鸮是不是很酷？我的电脑成了他们斜角的树干，

0: 佛罗里达州的戴德野生动物园居住着100多种动物。
1: 戴德野生动物园是一个生态旅游自然保护区，我做野生动物救助和保护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一行，有一天我醒来后突然发现自己有了个动物园，于是我就做起了这份工作。
0: 这片近9公顷的土地是佛罗里达州最富饶的土地之一，凯西和肯尼斯特恩斯将这片土地变成了保护公园。在这里，一只名叫梅西的狼崽比较引人注目，它脱离了狼群，和其他动物建立了非凡的友谊。
2: 这些狼崽大概只有4个月大，这个小家伙就是梅西。由于发育不良，长得弱小，其他3只幼崽经常欺负他。
0: 由于梅西的兄弟姐妹不愿接纳他，工作人员就让短尾猫普里希拉陪他一起玩。
3: 他们的互动方式确实很不同，他们都是食肉动物，跟自己的异类生活在一起，他们都会感到不安，尤其是对成年动物来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竞争，会经常打闹。
1: 我希望他们能一起玩耍，希望梅西能多消耗一些普里希拉的体力，普里希拉能帮梅西建立自信。我们每天仍会把梅西和其他丛林狼放在一起，当他从狼群那儿回来时，我们能看到他的自信。
0: 很明显，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交往帮梅西建立了与其他狼打交道的自信，其他狼不会再欺负他了。
1: 梅西与普里希拉的亲密表现在很多方面，梅西在学习技巧，这是在其他狼身上看不到的。他还学习猫的招数，并把这些招数用在别的动物身上。
4: 看我在这儿学到了些什么。
1: 大猫它还需要很长时间。
0: 短尾猫生活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南部地区，成年短尾猫能打倒比它们大7倍的动物。
1: 受本能的驱使，普里希拉打了别人就跑，但丛林狼出手后会守在原地。
3: 短尾猫属于猫科动物，而丛林狼是犬科犬属的一种，它们在野外一般不会建立什么联系，但如果它们建立了关系，它们就会在一起玩耍，而且它们会相处得很融洽。
4: 它们从来
1: 玩耍，这让梅西获得了更多的自信。
4: 它们一天到晚都待在一起，
1: 他们之间的关系比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还要亲密得多，他们的感情非常深厚，也挺不一样的。他们不只是玩伴关系，
4: 他们的余生都会在这里度过，如果能和朋友在一起，那为什么不呢？
2: 每个人都需要友情，从这段友情对梅西的帮助来看，普里希拉和梅西都很了不起。
1: 普里希拉在很大程度上帮梅西战胜了胆怯，建立了自信。
2: 看到梅西脱离狼崽群体最底层，成为一只正常的狼崽，和其他的兄弟姐妹尽情地玩耍，我感到非常开心。但是让我更开心的是，他正是因为和没有兄弟姐妹的普里希拉交往。
4: 我敢肯定，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0: 要说谁有着猫科动物中最恐怖的吼叫声，同样令人望而生畏。出于卫生的需要，我们每天都会刷牙，而在野外，猫科动物没有牙刷，只能通过捕食猎物来清理牙齿，这未免太过血腥。让我们来瞧瞧是谁的牙齿更大更有威力。狮子的尖牙长约6.5厘米，

而老虎的尖牙大概有 7.5 厘米长，两者都令人敬而远之。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梳理毛发，猫科动物这样做，一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二是为了去除身上的味道，以免吸引其他动物。它们的舌头上长着倒刺，生物学上叫做乳突，其用途与梳子类似。不过猫科动物梳理毛发可并不是吃饱了撑的，只为了漂亮，它们留胡子也是为了实用性考虑。因为胡子能够帮助它们感知周围空间情况，在通过狭窄空间时，胡须更能起到类似雷达的作用。虽然人类和猫科动物都喜欢使用声带，都喜欢梳理毛发，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原因与猫科动物截然不同。显然，照猫画虎的事情，我们是不屑于做的。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

0: 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2: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输电视点重量不一样了。
5: 那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6: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7: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1: 上什么课呀？
12: 想你的每一刻。
1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6: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7: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9: 辛苦你给我准备的呀。
20: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1: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2: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3: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4: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3: 不知道，
25: 他是玉衣暴君的。
26: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7: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6: 好好好，
27: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6: 好好好好好。
28: 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6: 没法
30: 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3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制肥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木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0: 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0: 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鼓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备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3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3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3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3、5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2: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3: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2: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3、5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4: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0: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

0: 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1: 入服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导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2: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新增订单达1.5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

0: 华四件，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一至十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一万台。
1: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鹄团队针对我们的延产供销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0: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10758台，销售10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两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3: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4: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5: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触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先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4: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6: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4: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2: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7: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8: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9: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

0: 更换老化燃气卤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1: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区燃气专班予以及时反馈，属地及时更新本辖区燃气非居民用户台账，用户信息同步推送至用户所属行业单位，并报告有关单位进行依法处
2: 理。专班成立以来，区住建局组织各单位对辖区内使用燃气的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开展多轮全覆盖安全检查，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1: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围。
2: 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食，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4: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5: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3: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6: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五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

0: 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1: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0: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荷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3: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宏大气，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熠熠生辉。层层稻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5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妙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

0: 这幕四正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1: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1: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1: 自豪，
0: 挺自豪的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1: 很投入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1: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1: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1: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1: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1: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很美
1: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

0: 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2: 对，
0: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4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

0: 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

0: 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拜访鹿这个大家族。身为捕鱼界强悍的猎手，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对话萌宠板块，养一群大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让他们和其他动物成为朋友是不是更难？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猫的眼睛中原来还有这么多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捕食能否成功，策略至关重要。绿梭鹿选择了伏击。米诺鱼显然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回游的鱼儿试图翻越水流逆流而上，寻找儿时的路。

捕食者们对这个极佳的捕食点争夺异常激烈。此时体型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只大白鹿占领了这里。鱼儿为了繁衍后代，必须逆流而上，越过这道瀑布。尽管前方站满高大的猎手，他们也不能退缩，

现在的气候变幻莫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此时一只绿梭鹿想要占据这个极佳的捕猎点，

雨水不停地下着。这位鸟类的捕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只绿梭鹿找到了另一个捕猎点。他知道在湍急的河水中捕猎很难，于是他选中了一棵高树，躲在鱼儿的视野之外。他步伐迈得小心翼翼，就像在走钢丝一样。

绿梭鹿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对猎物的习性也非常了解。一只草甸蚱蜢掉进了水中，对于这样的小昆虫来说，水面张力比重力还要危险。但对于知道如何利用水面张力的水蜆来说，水托起了整个世界，挣扎并不会持续太久。真是命悬一线，他逃脱了，但却异常惊险。

随着水位下降，鱼和水藻被困在这些水潭里，大家族中的另一个成员开始了行动。数量庞大的鱼群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午餐。体长超过一米的大型蛇禽在潜水中傲然挺立。在这片地区，大拦鹿更加超群。大拦鹿的体型高大雄伟，它们是北美洲最大的鹿之一，体长可达140厘米，同时体重却不足4公斤。轻盈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飞起来优雅无比，且时速可达60公里，

0: 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丰盛的食物面前，它们无暇他顾。而另一个地方，他们的兄弟牛背鹿却过上了另一种生活。鸟类学家说，牛背鹿经历了所有鸟类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种群增长过程。牛背鹿原产于非洲湿热地区和亚洲热带，但是在一个世纪内，它们的足迹就遍布全世界。在它们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它们都初来乍到。它们成功的秘诀是超凡的适应力。和鹿科其他成员不同，牛背鹿对食物和环境毫不挑剔。它们随遇而安，很快就能适应新的栖息地，而且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它们开辟新天地的过程中，垃圾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牛背鹿喜欢飞到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大快朵颐。牛背鹿格外偏爱快餐、垃圾食品和点心，因为这些食物富含脂肪，还添加了盐、糖和其他调味料，能够激发食欲，而且含有许多食品添加剂，比如提鲜剂、味精。牛背鹿的觅食范围非常广泛，猎物种类繁多，既包括各种各样的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例如蝗虫、蟋蟀和蜘蛛，也包括小型脊椎动物，例如青蛙和蛇。这些脊椎动物也经常光顾垃圾场。牛背鹿是群居鸟类，往往临水而居，它们每天出去觅食，饱餐一顿后乘兴而归。牛背鹿通常只到距离鸟群或者栖息地20公里之内的地方觅食。不过有时候，如果某个地方的食物特别丰盛，比如垃圾场，那么他们会远行80公里前去赴宴。一些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筑在城镇的垃圾场附近。垃圾场对他们的扩张起着重要作用，有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营养供应，幼鸟茁壮成长。短短几周之内，幼鸟就能变成垃圾场自助餐厅供应的各色菜肴。但是吃垃圾也有不利的一面，对鸟儿来说，这个自助餐厅也许会致命。经常有牛背鹿因为误食塑料和各类垃圾而死亡，它们无法识别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可以食用的特色美味。这种鹿类正潜移默化地转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尽管带来了便利，但它们忽略了不利的一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维林区，有一名男子在家里养了约50只的危险野生猫科动物。
2: 你完全可以说这些大猫就是我的孩子。
0: 65岁的特里，莫尔为大猫疯狂，他家里聚集了特别多的

0: 猫，他把它们当小猫养。
1: 这些差不多才七个星期大，每一窝幼崽刚开始的时候都像这么友好。我们会一起散步，他们会跟着你走，就好像你是他们的妈妈。他们真的是太迷人了，特别特别可爱。他们不到一岁，也就八个月大的时候吧，就和成年家猫一边大了。这一点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将来他们的体重有可能达到70公斤到80公斤。如果你要问我这些幼崽降生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我想应该和一般人家迎接新生儿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喜悦。真的是这样。
0: 特里对大猫异常痴迷，他自己培育了274只，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只名叫加藤的雪豹。
1: 我想和我接触最多的要数加藤了，他在我们家别墅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生活了16个月，他经常跟我待在一起，他会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到这儿来晚上的时候就睡在沙发上。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家伙，后来他慢慢长大了，变得很重，要是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或者跳到我的肩膀上，我可能会吃不消。万一他失控爪子扫到我，就会立刻撕开我的皮肉，这太危险了。所以有一天我不得不给他定下了规矩。说真的，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
0: 特里的幼崽长大后大多被租给了动物园，但是加藤不会有这一天，特里把他养在了自家后院。
1: 你看他在跟我玩呢，他会猛地扑过来，他的力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多少攻击性。
2: 你
1: 因为他希望能得到我的爱抚。加藤在1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他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他达到性成熟了，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
3: 念他住在你家里的那段日子
1: 哦，当然会。
3: 继续让他待在房子里太危险了，是吧？
1: 他会毁了房子的。那边有一只，其他的都在这儿。
0: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
1: 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在自家的后院里养体型中等或者是大型。
0: 今特里已经救下200只大猫，并为他们花费了42万英镑，其中7万用来建笼子，2000英镑用来为雪豹装空调。此外每年他都要花1万英镑买鲜肉，不过就饲养这些凶猛的大猫来说，钱还不是最需要特里担心的事。
1: 这里养了2只美洲狮，你肯定不想其中哪一只进你的房子。
0: 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
1: 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并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像这样的大猫会踩烂你最好的瓷器，他们会嫌东西碍事一脚踹开。
0: 原产于非洲的山猫能跳起来3米多高捕捉飞鸟，
1: 它叫小精灵，是它之前的主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
0: 另一只深受特里宠爱的大猫是这只亚洲阿穆尔豹，它的奔跑时速可达58公里。
1: 你最好不要面对面朝着野生大猫走过去，因为它们拒绝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别看现在我们像

0: 相互尊重，过一会儿就难说了。
1: 特里最大的一只大猫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美洲虎，它
0: 一顿全吃光，什么都不剩下，头骨所有的骨头全都被它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多有气儿。
1: 他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
2: 去一直到成年，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它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那是你的朋友吗？我之前可从没见过一只成年熊和一只成年老虎待在同一个围栏里。
1: 谢尔汉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2: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因此当我看到这两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1: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者，狮子里奥。
3: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熊是老大，狮子利奥是老二，而谢尔汉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1: 古马赫奇科斯是这个保护区的建立者，他从这三只动物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照顾他们了。这三只动物曾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古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3: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2: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2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8-9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2: 这三个可以说是朋友吗？
3: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2: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3: 没错，没错。
2: 除了那样，
3: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2: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3: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希尔汉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希尔汉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2: 我喜欢希尔汉的个性
3: 啊，希尔汉总是
2: 快看他那姿势，
3: 他得让步，
2: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的，
3: 是
2: 懂得让步。
3: 哦，对，
2: 我很开心，
3: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1: 这一切让利斯邦宁感到很吃惊。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动物友谊，他请教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教授克莱夫温。
2: 你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0: 很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他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2: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他们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呢？
0: 我已经看他们玩了一会儿了，我看到了他们的互动。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呢？这里面有竞争的元素，有强弱的元素。老虎会稍微试探一下熊，这是兄弟间会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兄弟关系。
2: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

0: 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1: 哟，不管这个朋友是谁。可爱的猫科动物通常与人类更容易亲近，它们眼睛也更接近人类。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午夜时分，猫会彻底改头换面，它们才是黑暗中的精灵。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蓝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这座城市独特的野性魅力。面对危险的灰狼，饲养员将如何为它进行健康检查？出没在城市中的熊又将如何与市民和谐相处？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见政客李斯汉弗莱和那些奇特动物之间的亲密，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猎犬为何会与一只豚鼠成为好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开一些关于猫科动物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在阿拉斯加，一场森林大火让几只灰狼幼崽无家可归，当地的动物园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灰狼群通常都是一个家庭群体，所以我觉得要放归一窝年龄相同的灰狼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首领，也不了解这个地方，更不懂得怎么捕猎。
0: 短短八周，这些狼崽就已经长得很大了。不过动物园现在的灰狼围栏只能再多容纳一个成员。考虑到灰狼的家族意识极其强烈，为了不拆散它们，动物园将整个狼群转移到了另一个动物园，这样他们一家人就能一直团聚了。虽然阿拉斯加干热的夏天会引发致命的磷火，但是这个州还有3000条河流和300多万个湖泊。人们最近发现，这些水体为安克雷奇的灰狼群提供了一道出人意料的美味。这些机会主义者现在回到

0: 到城市内河里捕食鲑鱼。不止城市狼群这么做，在阿拉斯加另一边，在鲑鱼洄游的高峰期，灰狼会选择鱼而不是北美驯鹿。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相对于捕获大型猎物，捕鱼对灰狼来说更省力气。当几百万条鲑鱼游经安克雷奇的河道，灰狼被吸引到了城里。这天早晨，在野性之城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动物园的兽医打算给他们的野生灰狼群抽血。十年前，这些灰狼被从野外送到了这里。为了让灰狼足够安静，这个过程需要用到镇静剂。
1: 镇静剂有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
0: 灰狼会准许饲养员进入他们的领地，但是兽医赖里·威尔森在抽取血样时必须给灰狼注射镇静剂。
2: 这有两个好处，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减少了他们的压力。
1: 我们进去注射镇静剂的时候，首要的是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不让他们知道是要注射镇静剂了。他们一旦有所觉察，立马就会变成大多数人眼里的那种野狼。赖利在外面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我进里面安抚他们。我一只手举在前面吸引他们的视线，另一只手绕到后面，在他们的臀部打一针。就是这样。哎，好了，再等一等，我们会一只只的给他们注射，然后谁先睡着了就先从谁开始抽血，给他做完了再进入下一只，但愿顺利。
2: 灰狼在我们面前很放松，所以危险不大。我们想维持和他们的这种良好关系，不给他们施压，以免影响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0: 镇静剂注射完毕，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惊讶的是，首先睡着的是雄性首领德纳里，但是他们必须确保镇静剂真的发挥作用了。
1: 有时候灰狼像是睡着了，但人一过去他们就会跳起来，所以要小心。
2: 灰狼的犬齿和灰熊的差不多大，而他们的咬力是狗的两倍，所以他们完全有能力咬伤你。
0: 德纳里仍然有意识，但是昏昏沉沉的，可以给他抽血了。
1: 在赖利给灰狼做检查抽血的时候，我会在一旁看着他们。
0: 野生灰狼的平均寿命通常只有7岁，但今天是这些灰狼的10岁生日。赖里希望通过这些血样确定他们是否有一定的健康问题。在进一步的体检完成后，赖里使用了对抗镇静剂的药物，然后等着灰狼转醒。

一旦完全恢复，灰狼会被放回他们的围栏。在那里，这些野生灰狼将很快重建领地。他们一生大

大部分时间都被圈养，但是这些标志性动物一直保留着它们独有的天性。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除了灰狼，经常在市区内出现的熊也是他们要经常操心的问题。今天，饲养员提姆将测试一项最新的防熊技术。虽然黑熊是安克雷奇的常客，但今天要测试的防熊垃圾桶主要针对体型更大、胆子也更大的棕熊。棕熊是公认的大力士，因此如果垃圾桶能承受住它们的暴力，那么肯定有防熊的效果。

0: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美味的吸引。他们吃到一点花生酱，是从垃圾桶里掏出来的，这种美味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动物园正在改进，我们希望公众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废弃的阿拉斯加防熊垃圾桶，就是绿色的那个。黑熊通常都能打开这种垃圾桶，因为它们足够重，完全可以把桶盖压开。今年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防熊垃圾桶，就是白色的那个。黑熊今年一直追着玩，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尝试，但它始终完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防熊的垃圾桶，就是普通的塑料垃圾桶，黑熊一般都能掏到里面。不防熊垃圾桶到了黑熊的手里，那个场面特别的搞笑。
1: 不过这并非只是为了取乐，他们不断测试并提升防熊技术的背后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因。
0: 这对动物来说特别危险，因为他们在垃圾桶里刨食的时候很容易吞下一些不应该吞下的东西，这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熊会因此形成坏习惯。他们一旦把垃圾与食物联系起来，就会经常进入人类的领地，与人类发生亲密接触，这通常会给熊带来不好的结局。因为习惯了进入人类领地的黑熊，最后很有可能会被捕杀。使用防熊垃圾桶，是我们爱护野生动物的众多方法之一。
1: 随着安克雷奇的人口膨胀，城市也在不断扩张。越来越多的黑熊栖息地遭到破坏，于是人与熊之间的不期而遇日益增加。
2: 我害怕。
3: 不要怕，熊也要享受生活。
1: 最了解这一点的莫过于目前在城市周边执行安克雷奇扩张计划的建筑工人。
3: 在安克雷奇施工，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可能是机器的噪音把它们赶出来了，但是一天的施工结束后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又会回复原有的生活轨迹。

0: 另一位备受黑熊困扰的市民戴博拉，为了实时记录熊的行踪，已经在家中安置了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已经运行一周之久了。戴博拉希望这些熊只是偶尔到访。他先看了装在汽车底盘上的摄像头。
1: 好的，哈哈哈哈，来了，是个小家伙，一只小熊仔。哦，一大团黑色，挡住了大半个摄像头，太有趣了。哦，这个不是小家伙，哦，是熊妈妈。

0: 它块头很大，它到了引擎罩那儿。我完全不知道那儿发生的事儿。是的，太让人吃惊了。我一直待在房子里，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也没有狗来给我示警，我不知道他们曾离得这么近，显然他们越来越随意了。
1: 黛波拉没有想到熊曾经来他的院子游玩了一圈。既然熊来过，那么住所旁的摄像头都拍到了什么呢？
0: 哦，你好，是个胖胖的熊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来过我家。哦哦，天哪，这头熊什么时候来这儿的？哦，熊妈妈和一只熊仔。哦，我的天哪，蹦床上还有一只熊仔。他们喜欢玩蹦床。
1: 黛波拉查看了更多监控镜头，事实表明在过去7天共有6只熊每天造访他的院子。他们在中午10分最为活跃，黛波拉的院子似乎成了熊的游乐场。
0: 我看到过很多野生动物的痕迹，但是我不知道还有那么多仍然悄无声息地在附近游荡，这太让我吃惊了。这很有趣，很棒，我得多多留意，进一步保持警觉。
1: 这些摄像头让黛波拉了解了熊在他院子里的秘密活动，这说明即使你没有看到他们，也并不意味着熊不在那里。黛波拉以后离开家的时候必然更加小心，尤其是在中午前后。和安克雷奇的所有居民一样，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能继续与这些野生邻居安全地共享家园和城市。

0: 安克雷奇生活着大约250只黑熊，毫无疑问，这里是他们的家。凭借脑力、体力和小聪明，这些熊掌握了这座现代都市的生存秘诀。但是随着人与熊的接触增加，城市生活也存在危险。所幸安克雷其实找到了解决之道，防动物垃圾桶每改进一次，就有更多的熊得到保护。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但愿真心喜欢熊的安克雷奇市民会继续与黑熊们共享家园，共享这座真正的野性大都会。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继续带您跟随克里斯·汉夫莱的脚步，探索神奇的野生动物世界。然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只猎犬为何对一头小豚鼠温柔备至。
2: 老实点，老实点。来，你去哪儿？来玩游戏，来秀一个。

0: 嘿，美吉特，这是美吉特，现在刚刚47天大。小宝贝，你是不是长大了很多呀？你真可爱。我没有想到这只鹦鹉一个星期就长大了这么多。晚饭时间到了，看看它身上长出的这些羽毛，估计到下个月它就可以自由飞翔了。你很漂亮是不是啊？你好，嘿，宝贝，吃晚饭喽。金刚鹦鹉是鹦鹉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原产于南美洲中部。我的本职工作是照料并研究澳大利亚本地动物，但我有时候也会不务正业。这种动物非常聪明，抚养美吉特就像抚养小孩一样，你会忍不住地对它呵护备至。我妈常说，家里要是养了小动物，千万别买白色沙发。她太对了，你把我的沙发弄得一团糟，吃吧，回你的毯子上去，回去。看这对翅膀，是不是美得不可思议？看呢，像不像黄色的小耳套？它头上长出了绿色的羽毛。帅小伙，你好啊，也可能是美女。雌雄金刚鹦鹉在外形上几乎一样，所以仅凭外观很难区分它们的性别。唯一的区别方法是检测它们羽毛上的 DNA。让我骄傲的是，刚出生47天的美吉特已经跟我很熟悉了，他把我当他的爸爸，喜欢冲我叫唤，喜欢跟我互动，喜欢我抚摸他，喜欢我拍他，喜欢我挠他的小脸蛋儿，他就像人类的小孩一样，他喜欢跟你讲话，喜欢跟你玩闹，他开始探索环境，开始观察住处的大致情况。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在我的房子里转悠，东看看西看看，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嘿，你真可爱，小家伙，别长得太快，看这对翅膀，你很快就能飞了，是不是？我爱你。嘿，你得做个清洁，瞧这小脏脸。
1: 利明顿是加拿大的番茄之都，它位于北纬42度，与伊利湖北岸在同一纬度上。皮利角国家公园就坐落在此，这里还生活着一只名叫萨布尔的威马犬。
0: 萨布尔就是狗中的狐狸。
2: 萨布尔能从我们买的每个板条箱中溜出去。
3: 威马犬有着非常快的速度，会侵犯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1: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布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妮把萨布尔贪玩的天性激发出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3: 萨布尔总是对凡妮很感兴趣。
2: 萨布尔有舔吻别人的强迫症，有时候这让我不胜其烦。有一天他舔我手的时候，我把手拿开了，因为我身上全是他的唾液，于是他就开始舔吻凡妮。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意识到凡妮也能跟他玩。我们总对他说，别再舔了，别再亲了。可你知道吗，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小豚鼠面前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有一天，萨布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妮玩，凡妮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寻常，于是我们就开玩笑地把凡妮放在他的胸前，萨布尔就待在那儿。我觉得他好像很开心，让这只毛茸茸的豚鼠在自己身上玩。
4: 萨布尔挺顺从的，愿意让凡妮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他们之间不该产生这样的感情，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3: 他一听到凡妮的笼子打开，他就过去了。
2: 他走到笼子前，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你朋友可以出来了。凡妮在非常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1: 凡妮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布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3: 我和珍妮弗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布尔是一只猎犬。萨布尔和我们一起7年了，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不能把它当成动物来看了。
1: 但萨布尔生来就会吞食凡妮这样的小动物。
2: 我们第一次见到凡妮的时候，凡妮还很小，只有6个月大而已。当我们把她带回家时， 萨布尔对着他咆哮怒吼了几下，有几次他居然还追着

0: 着它猛咬不放。我很担心萨布尔会吃掉凡尼。我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把他俩放在一个房间。一开始一定要把凡尼关起来。
1: 威马犬的捕猎天性很强，除了萨布尔，凡尼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0: 提坦是萨布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尼就可能被吃掉了。提坦把我们的小藤鼠看作是移动的小点心。
2: 提坦可能会一口咬死凡尼，而且是干净利落，不留下痕迹。
1: 幸运的是，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萨布尔喜欢上了小豚鼠凡尼。
3: 萨布尔和凡尼的关系挺让我震惊的，因为萨布尔看上去对这个小家伙很着迷。
0: 他们在一起会玩捉迷藏，就像追拍游戏一样。
2: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乐趣是相互的，对萨布尔来说，这种乐趣要更长久一些。凡尼一般玩几分钟就想回笼子休息了，或者干脆钻到什么东西下面藏起来，但是萨布尔却能一连玩上好几天。
0: 看到他俩现在的关系，现在的感情和一起成长的方式，我们真的很开心，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地提醒萨布尔不能吃自家人，提醒他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萨布尔最难能可贵、最惊人的一点就是他有耐心，虽然他有时候精力旺盛，有时候行为疯狂，但他一直都是我儿子的好榜样。他很特别，我不会拿他跟任何东西交换的。
1: 关于猫的用语在英语国家的通俗文化中非常盛行，胖猫一指大亨，坏脾气猫是说牢骚满腹的人，猫贼代指飞贼。而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可以用猫的睡衣来概括，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同凡响。而为选手喝倒彩的行为在英语中恰好也被称为猫叫。猫科动物的叫声多种多样，并且每种叫声也有着各自独特的内涵。在开心玩耍时，幼虎会发出这样愉悦的声音，而雄狮在呼唤配偶时也会难得柔情地发出这样深情吼声。但有些声音则会让人听了不寒而栗，比如自然界中最具威慑力和恐怖感的狮吼声。这狮子的吼叫传达的是什么信息呢？举个例子，一头狮子宣布领地所有权的时候就会发出狮吼，这是在告诉大家我来了，你们都靠边闪。要知道狮吼声的音量是除草机的25倍，说是震耳欲聋并不为过。狮子的声带特殊，让它们可以在肺部承受极小压力的情况下吼出巨大的声音。这与人类婴儿有些类似，婴儿之所以能够发出尖锐的声音，也是和他们的声带形状有关。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自然界中那些危险生物的生存绝技。危险来临时，喷雾甲虫又会使出怎样的本领？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奇特生物之间的亲密互动，以及一只威猛猎犬与一只长鼻浣熊之间的动人情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澳大利亚的国鸟而鸟背后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中美洲国家，这个弹丸小国拥有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带雨林。别看哥斯达黎加的面积只有韩国的一半，它的热带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却比非洲多得多。

居高不下的降雨量是这片沃土生机盎然的关键。得益于频繁的降雨，这里的热带雨林生长得郁郁葱葱。没有什么比闷热潮湿的环境更适合两栖动物生活了，比如这种奇特的蛙。这种蛙没有脚蹼，湿度如此之大，蛙离了水也能存活。这种蛙主要生活在树上，作为树栖动物，它有着长长的腿，适合攀爬。红眼树蛙在哥斯达黎加很常见，它长着超大的红眼睛。这种玻璃蛙有着透明的皮肤，它绿色的背部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腹部没有皮肤色素，心跳清晰可见。蛙类是许多动物的捕食对象，而玻璃蛙独特的皮肤让捕食者很难发现它的踪迹。斑驳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洒到地面，抬眼望去，四周全是绿色的植被，

这只蛙似乎穿了一件红色连帽衫和蓝色牛仔裤，它红色的身体在绿叶的映衬下格外显目。在哥斯达黎加，它叫牛仔裤蛙，它为何能拥有如此炫目的色彩呢？雨林中到处潜伏着捕食者，他们永远在寻找一得手的目标。最好的生存策略是通过伪装消失无踪。

尽管身着耀眼的红衣，草莓见毒蛙仍然毫不畏惧地在雨林里爬行。他甚至摆出各种姿态，吸引其他动物的注意。这种蛙为什么要选择如此艳丽的红色呢？

一条蛇出现了，它是致命的猎手。草莓见毒蛙对危险一无所知，追逐开始了。蛙并不知道蛇在后面紧追不舍，无论猎物有多么容易得手，捕食者都会全力以赴来捕食。

蛇为什么吐出了猎物？草莓见毒蛙飞快地逃走了。这条蛇怎么了？它痛苦地翻滚着。草莓见毒蛙如何逃脱了攻击，面对猎物，蛇退缩了，并逃之夭夭。这只小小的蛙到底做了什么？

被咬中时，草莓见毒蛙发起了反击。草莓见毒蛙有毒，当它遭到攻击时，它的皮肤会分泌毒素，强迫捕食者将它吐出来。在这场大战中，谁是胜利者？是草莓见毒蛙吗？并不尽然。当蛇狠狠咬中它时，它受了重伤，几分钟后草莓见毒蛙一命呜呼。那么草莓见毒蛙分泌的毒素起到什么作用呢？一只草莓见毒蛙的死亡保住了雨林中其他同胞的生命。现在蛇和其他捕食者已经知道草莓见毒蛙有毒，见到了最好避开。在体验过草莓见毒蛙的毒性后，蛇不会再对这个物种下手。如此一来，其他草莓见毒蛙比以往更安全了。

想要在残酷而又未知的丛林中生存下去，在弱小的生命都有着自己所奉行的一套生存法则。花朵露出花粉，吸引蜜蜂享用它的花香和花蜜。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存在了无数年，但是花朵还会用更有效的方法来吸引蜜蜂。蝉一旦退掉表皮，变为成虫的形态，只能再活十天。这段时间里，它会忙着寻找配偶。

夜幕笼罩这片森林，一只夜行昆虫变得活跃起来。它是亚洲射炮步甲，它被当地人称为喷雾甲虫，因为它的腹部末端能喷出烟雾。不同的喷雾甲虫有着不同的习性，有的吃小型昆虫，有的吃死肉。但是亚洲射炮步甲为何会有如此独特的名字呢？它随身带着炸弹。

他通过突袭击退青蛙。这种甲虫释放出的毒气让青蛙难受的满地打滚，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一只小昆虫居然能让青蛙痛不欲生，尽管它体型小，但是不容小觑。它的体长仅有2厘米，但是它体内的腺体能制造化学反应，喷出毒气。它还利用腹部的肌肉，把毒气喷往任意方向。这是进化了几百万年的大炮，

白天，亚洲射跑布甲躲在石头和树叶底下，晚上他出来捕猎了。昆虫在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地位超然，它们给植物授粉，为大一些的动物提供主食。亚洲射跑布甲在地面上寻找死去的昆虫或动物，保持森林的清洁。这个夏夜，这只甲虫吃掉它发现的一切食物，尸体最后消失无踪。夏天可吃的昆虫很多，这是蟾蜍的盛宴。蟾蜍和青蛙不吃尸体，它们不是通过颜色、形状或者气味之类的线索来捕食，而是吃移动的动物。

0: 亚洲射炮布甲的腹部内有两个腺体，一个腺体内装着过氧化氢，另一个储存着氢鲲。甲虫感知到危险时会打开阀门，将两种化学物质输送到潜艇，在那里过氧化物酶引发化学反应，产生炽热的毒气。这种毒气温度能够高达100摄氏度，并且气味极其难闻，加上这种生化武器可以重复使用，有这样强大的防身技巧，捕食者往往会对它退避三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来呀，
0: 在今天的对话盲虫，让我们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哪些可爱的神奇动物。
2: 好样的！饲养儿苗幼鸟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它们总在跑来跑去，还喜欢钻研各种东西。儿苗必须多进行户外活动，习惯风的吹拂，习惯野外的环境，以及学会怎么自己觅食。过来，伙计，来呀，学我做，就是这样。过来，吃啊，很好。他们简直太可爱了，是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加油，加油！就是这样，做得很好。他们喜欢阳光，是不是啊？多像两只袖珍恐龙。来喝呀！前几天我才开始教伊迪和伊莱怎么自己吃饭喝水，瞧他们现在已经样样在行了。刚出壳的儿苗幼鸟还没有长出标志性的隐形斗篷，因此很容易成为澳洲野犬、澳洲巨蜥。

0: 和仙尾鹰的猎物。这些小可爱属于平胸类鸟，与鸵鸟和食火鸡是近亲。当儿苗遇到来自空中的袭击时，它们会撒开长腿，以之自行奔跑，以防被抓。伊迪和伊莱似乎已经开始这方面的练习了。来呀，来呀！我为这些儿苗宝宝取得的进步而骄傲。他们在那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边走边吃喝，现在他们跑来跑去，到处探险。过来，来呀！小时候，大人告诉我，澳大利亚国会上的动物之所以是儿苗和袋鼠，是因为他们绝不后退，而澳大利亚自诩为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国家，所以选择他们作为标志。但是我觉得应该揭穿这个谎言了。过来见爸爸妈妈，真是太棒了。阿尔维斯终于不再孵蛋了，他四处闲逛，身体也在恢复。注意看那些鸵鸟，这些小家伙也刺激了他们的繁殖欲望。看这些大家伙，他们也想下蛋组建家庭了。十三已经变成了亮粉色，亮粉色的腿，亮粉色的喙，这说明他进入了繁殖期。伙计们，我仿佛闻到了春天的气息，你真棒！嘿，多生几个宝宝。
1: 在德克萨斯州南部的管西社区，雷尼海一家简直就像一个现代马戏团家庭。他们养了大约30种动物，包括22个外来物种。而负责看护这些动物的是他们的家犬红肚，一只混血德国牧羊犬。这些宠物乘车出门是每日的冒险之旅。由于家族生意的需要，雷尼海一家经常要带宠物外出。
2: 快乐尾巴娱乐公司利用外来动物开展教育扩展计划，它让人与动物有了更亲密的接触。
3: 举办生日派对的时候，孩子们都说真不敢想象我能摸到豪猪。
1: 动物们有4条腿的，毛茸茸的，有顽固的，脾气暴躁的，有长羽毛的，有带刺的，有慢吞吞的，还有活蹦乱跳的。他们每天要消耗大量的食物，
3: 他们需要全天24小时的照顾，不是朝九晚五，而是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的照顾。
1: 正如你想象，动物们之间也建立了有趣的关系。虽然雷尼海一家整天忙得团团转，但红都却精力旺盛。他们当初从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红都，是想给凯蒂的黑色拉布拉多犬雷达找个新玩伴。
3: 当时凯蒂看着小红都的眼睛说，爸爸，我们能养一只小狗吗？哇，
4: 它很可爱，太讨人喜欢了。它不停地用爪子挠门，想进来玩。我就说，爸爸，我们领养它吧。
1: 德国牧羊犬是一种凶猛的护卫犬，喜欢追逐小型动物。红度这只擅长交际的猎犬不乏毛茸茸的玩伴，但是它居然和一只平时行为孤僻、独来独往的长鼻浣熊成了莫逆之交，一段永恒的友谊就此诞生。
3: 真有意思，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2: 我们并没有特意促成这段友谊，全是他们自发的。
4: 这让人很困惑，你会纳闷，咦，这是怎么回事呢？
1: 长鼻浣熊近9公斤重，身长60厘米，雌性喜欢成群生活，群体成员在10到30名之间。但成年雄性喜欢独来独往。更为特别的是，在遇到红都之前，长鼻浣熊蒙特欧一直很难交到朋友。
4: 蒙特欧努力地想跟其他动物交朋友，但是好像其他的动物都不是很喜欢它。
3: 这地方很热闹，这地方有很多动物。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孩子，长鼻浣熊蒙特欧确实会觉得这一切很可怕。
1: 红都可以选择其他近30只动物做朋友，但他却偏偏喜欢和这个新孩子玩耍。德国牧羊犬习惯于结交很多朋友。
2: 加油，各位，我们一起跑。快点，蒙特欧。
3: 其他动物对长鼻浣熊并不感兴趣，但是红都却

0: 有照顾弱小的本能，他吸引蒙特欧走出自己的世界，并和蒙特欧成了很好的朋友，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动物和人一样，需要朋友，需要社会支持，这有助于他们找到生存之道。
1: 雷尼汉一家终日忙碌，每个月要在不同的地点进行60多项动物治疗及相关活动。除了照顾红都和蒙特欧，他们还要照顾20多只动物。
2: 我们的生活全是动物，动物留给自己的时间太少了。
1: 但红都和蒙特欧的友情让他们所有的辛苦得到了报偿。
3: 他们的友谊让我们认识到，不管你和别人有多不同，通过某种方式，你们都有可能走到一起的。
1: 红都和蒙特欧的寿命预期都是15年，他们可以相伴到老，但是长鼻浣熊与生俱来的独来独往的本性是否会让这段友谊无疾而终呢？
2: 我希望他们俩将来还能像现在这样亲近，我觉得他们永远都是好朋友，真的。
0: 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们的友谊会消失，会减退，也不担心他们将来有一天会厌倦彼此。他们俩真是一见如故。

要说谁是澳大利亚最特别的大鸟，那一定菲尔鸟莫属。和鸵鸟一样，儿苗并不会飞，原因很简单，儿苗的身体很重，而翅膀又太小。但其实这无关紧要，他们凭借着自己强壮的双腿，可以去往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要知道，澳大利亚的国徽上只有两种动物，儿苗有幸在其中占有一个席位。为何儿苗能享受如此殊荣？有传言称，这和儿苗的腿部结构有关，儿苗只能往前行走而不能后退，所以儿苗象征着国家永远向前行进。让我们来澳洲大堡礁看看这里又有什么奇特生物吧。在这里生活着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海龟。它们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超过一亿年左右的时间。科幻电影里张牙舞爪的大恐龙便是它们曾经的邻居。它们在深海中自在漫游，就像鱼一样。不过海龟并不像鱼那样用鳃呼吸，海龟其实是一种爬行动物，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

0: 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双模兼容，底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

0: 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呵呵，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1: 碰撞到一起
0: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座，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剧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

0: 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1: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很美，
1: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1: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思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1: 是的，
0: 这个
1: 是
0: 剧本，
1: 的。
0: 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1: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
2: 确 实
1: 就
2: 是。
1: 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

0: 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1: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0: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1: 可以共情，
0: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1: 那么通过拍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0: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1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1: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0: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3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1: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1: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

0: 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
1: 我觉得
0: 这次
1: 你，
0: 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2: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拜访鹿这个大家族。身为捕鱼界强悍的猎手，他们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在对话萌宠板块，养一群大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让他们和其他动物成为朋友是不是更难？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猫的眼睛中原来还有这么多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捕食能否成功，策略至关重要。绿梭鹿选择了伏击。米诺鱼显然没有注意到危险正在靠近。回游的鱼儿试图翻越水流逆流而上，寻找儿时的路。

食者们对这个极佳的捕食点争夺异常激烈。此时体型大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一只大白鹿占领了这里。鱼儿为了繁衍后代，必须逆流而上，越过这道瀑布。尽管前方站满高大的猎手，他们也不能退缩，

现在的气候变幻莫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此时一只绿梭鹿想要占据这个极佳的捕猎点，

雨水不停地下着。这位鸟类的捕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只绿梭鹿找到了另一个捕猎点，他知道在湍急的河水中捕猎很难，于是他选中了一棵高树，躲在鱼儿的视野之外。他步伐迈得小心翼翼，就像在走钢丝一样。

绿梭鹿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对猎物的习性也非常了解。一只草甸蚱蜢掉进了水中，对于这样的小昆虫来说，水面张力比重力还要危险。但对于知道如何利用水面张力的水蚁来说，水托起了整个世界，挣扎并不会持续太久。真是命悬一线，他逃脱了，但却异常惊险。

地区大拦路更加超群。大拦路的体型高大雄伟，它们是北美洲最大的鹿之一，体长可达140厘米，同时体重却不足4公斤。

0: 它们主要以鱼为食，但是也吃虾、蟹、水生昆虫、小型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在丰盛的食物面前，它们无暇他顾。而另一个地方，他们的兄弟牛背鹿却过上了另一种生活。鸟类学家说，牛背鹿经历了所有鸟类中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种群增长过程。牛背鹿原产于非洲湿热地区和亚洲热带，但是在一个世纪内，它们的足迹就遍布全世界。在它们生活的大部分地区，它们都初来乍到。它们成功的秘诀是超凡的适应力。和鹿科其他成员不同，牛背鹿对食物和环境毫不挑剔。它们随遇而安，很快就能适应新的栖息地，而且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在它们开辟新天地的过程中，垃圾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牛背鹿喜欢飞到堆积如山的垃圾里大快朵颐。牛背鹿格外偏爱快餐、垃圾食品和点心，因为这些食物富含脂肪，还添加了盐、糖和其他调味料，能够激发食欲，而且含有许多食品添加剂，比如提鲜剂、味精。牛背鹿的觅食范围非常广泛，猎物种类繁多，既包括各种各样的昆虫和无脊椎动物，例如蝗虫、蟋蟀和蜘蛛，也包括小型脊椎动物，例如青蛙和蛇。这些脊椎动物也经常光顾垃圾场。牛背鹿是群居鸟类，往往临水而居，它们每天出去觅食，饱餐一顿后乘兴而归。牛背鹿通常只到距离鸟群或者栖息地20公里之内的地方觅食。不过有时候，如果某个地方的食物特别丰盛，比如垃圾场，那么他们会远行80公里前去赴宴。一些人丁兴旺的鸟群里生活着几千对夫妻，通常他们会将巢筑在城镇的垃圾场附近。垃圾场对他们的扩张起着重要作用，有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营养供应，幼鸟茁壮成长。短短几周之内，幼鸟就能变成垃圾场自助餐厅供应的各色菜肴。但是吃垃圾也有不利的一面，对鸟儿来说，这个自助餐厅也许会致命。经常有牛背鹿因为误食塑料和各类垃圾而死亡，它们无法识别哪些是垃圾，哪些是可以食用的特色美味。这种鹿类正潜移默化地转变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尽管带来了便利，但它们忽略了不利的一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当小猫羊，
2: 这些差不多才7个星期大。

0: 每一窝幼崽刚开始的时候都像这么友好，我们会一起散步，它们会跟着你走，就好像你是它们的妈妈。它们真的是太迷人了，特别特别可爱。它们不到一岁，也就8个月大的时候吧，就和成年家猫一边大了。这点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将来它们的体重有可能达到70公斤到80公斤。如果你要问我， 这些幼崽降生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我想应该和一般人家迎接新生儿差不多，甚至可能更喜悦。真的是这样。
1: 特里对大猫异常痴迷，他自己培育了274只，其中他最喜欢的是一只名叫加藤的雪豹。
0: 我想和我接触最多的要数加藤了，他在我们家别墅最里边的一个房间里生活了16个月，他经常跟我待在一起，他会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到这儿来，晚上的时候就睡在沙发上。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小家伙，后来他慢慢长大了，变得很重，要是他突然拍拍我的肩膀或者跳到我的肩膀上，我可能会吃不消。 万一它失控，爪子扫到我，就会立刻撕开我的皮肉，这太危险了。所以有一天，我不得不给它定下了规矩。说真的，我并不喜欢做这种事。
1: 特里的幼崽长大后，大多被租给了动物园，但是加藤不会有这一天，特里把它养在了自家后院。
0: 你看，它在跟我玩呢，它会猛地扑过来。
2: 它的力量很大，但是并没有多少攻击性。你这个小傻瓜！它一看到我，哪怕是远远的瞥见了我，也会到栏杆这儿来等我，因为它希望能得到我的爱抚。加藤在1岁半之前一直比较温顺，后来它变得有些淘气，我想可能是因为它达到性成熟了。
0: 到这时候，恐怕就不能再完全信任他了。谁也不想到那里面去。傻小子，傻小子，
3: 你怀念他住在你家里的那段日子？
0: 哦，当然会。
2: 继续让他待在房子里太危险了，是吧？他
0: 会毁了房子的。 那边有一只，其他的都在这儿。
2: 特里把自己对大猫的热爱发展成一份全职工作，他救助被那些动物园或者私人豢养者舍弃的大猫。在英国，有超过40人把大猫当宠物养。我见过很多人，他们也在自家的后院里养体型中等或者是大型的猫科动物。
0: 不少人觉得这些动物够大、够威武，可是我很担心。太多人只是脑袋一热就想养只大猫吧，驯服它，结果发现行不通。
1: 迄今，特里已经救下200只大猫，并为它们花费了42万英镑，其中7万用来建笼子，2000英镑用来为雪豹装空调。此外，每年他都要花1万英镑买鲜肉。不过，就饲养这些凶猛的大猫来说，
2: 钱还不是最需要特里担心的事。这里养了2只美洲狮，你肯定不想其中哪一只进你的房子。美洲狮产于美洲，这种动物能在靠近猎物头骨下部的位置一口咬断猎物的脖子。遗憾的是，这种动物并不能时刻陪在你身边，像这样的大猫会踩烂你最好的瓷器，它们会嫌东西碍事，一脚踹开。
0: 原产于非洲的山猫，能跳起来3米多高，捕捉飞鸟。它叫小精灵，是它之前的主人起的。这个名字并不是很适合野生大猫。大猫的爪子非常非常危险，极其锋利，它们能直接刺穿你的皮肉。
1: 另一只深受特里宠爱的大猫是这只亚洲阿穆尔。

0: 他的奔跑时速可达58公里。
1: 你最好不要面对面朝着野生大猫走过去，因为它们拒绝与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接触。别看现在我们相互尊重，过一会儿就难说了。
0: 特里最大的一只大猫就是原产于南美洲的美洲虎，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世界最强大猫的雄风。
1: 必须把它们关在非常牢固的笼子里，如果你给它们一头鹿，它们能一顿全吃光，什么都不剩下，头骨所有的骨头全都被它嚼碎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到底多有气儿。
0: 它们或许不是理想的室友，但是在特里心中的地位无可取代。饲养一群大猫已经够头痛的了，但是要让大猫和熊成为朋友是不是听上去更难？这里收留了超过1000只受伤的动物，包含动物孤儿和被遗弃的动物。
2: 这是巴洛，一只美洲黑熊，它已经12岁了，它从没离开过这里。它从小就生活在亚特兰大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一直到成年。这里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动物跟它作伴。瞧，那儿就有一个。我一只成年熊和一只成年老虎待在同一个围栏里。
0: 谢尔汗是一只孟加拉虎，12岁左右。
2: 在远东地区，亚洲黑熊和老虎的确会占有相同的领地，但是一旦他们狭路相逢，其中一方肯定会被另一方打成重伤或是被杀死。因此当我看到这两个12岁左右的家伙待在一起而又那么亲密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0: 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友谊中，还有个第三者，狮子利奥。
3: 他们三个的关系是，熊是老大，狮子利奥是老二，而谢尔汗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俱乐部会所，他们三个会挤在一起睡觉。他们了解彼此，喜欢彼此。
0: 古曾是非法宠物，后来被政府送到了古马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3: 他们曾被关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当时他们被关在一起，老虎和狮子的鼻子受了伤，直到现在还有伤疤。
2: 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这几个家伙都是成年捕食者，但是他们之间却有深厚的感情，而且相处甚欢。你觉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他们分开过2次，但他们不吃不喝，叫个没完。8-9个小时以后，我又让他们待在了一起。
2: 这三个可以说是朋友吗？
3: 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希望我也有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朋友。
2: 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关心彼此，爱护彼此。
3: 没错，没错。
2: 除了那样，
3: 是的，偶尔会磕磕碰碰。
2: 他们一直这么玩吗？
3: 是的，他们这是在玩游戏。谢尔汗在推巴洛，巴洛想睡觉了，谢尔汗总是这样。对利奥也会这样。
2: 我喜欢谢尔汗的个性
3: 啊，谢尔汗总是
2: 快看他那姿势，
3: 他得让步，
2: 那种行为挺有趣的，可以说他们是那样吵架的。
3: 是的，
2: 懂得让步。
3: 哦，对，
2: 我很开心。
3: 他们就那样，因为他们可没被打镇静剂，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0: 这一切让利斯邦宁感到很吃惊。为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种不同寻常的动物友谊，他请教了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教授克莱夫温。
2: 你是怎么看这种情况的呢？
1: 很美好，我觉得这是个奇迹。这几只动物的童年生活很苦，但后来他们有了美丽的家园，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2: 对于他们这种关系的性质你是怎么看的呢？他们在一起有什么表现？他们对彼此有什么感觉呢？
1: 我已经看他们玩了一会儿了，

0: 我看到了他们的互动。该怎么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呢？这里面有竞争的元素，有强弱的元素。老虎会稍微试探一下熊，这是兄弟间会有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兄弟关系。
1: 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是在他们小的时候，形成这种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他们为了减轻压力？
0: 绝对是这样的，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充分的研究。虽然不是对狮子、老虎和熊的研究，但是动物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会受到压力。如果身边有个同伴，压力也会减少。如果你必须去做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那么带上个朋友，你会放松很多。
2: 如此看来，这三只动物通过建立友谊度过了苦难的童年，慢慢长大后，他们就建立了非常亲密的终生友谊。他们需要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谁。可爱的猫科动物通常与人类更容易亲近，它们眼睛也更接近人类。为减少照进眼球的光线，它们的圆形瞳孔会在阳光下变窄。如果你不知道时间，甚至能通过猫眼来判断时间，研究得出早上六点，猫的瞳孔是圆的；八点是椭圆的；十点钟是扁豆形；正午是柳叶形。午夜时分，猫会彻底改头换面，它们才是黑暗中的精灵。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3: 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我，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2: 太容易信了吧？
13: 那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珠电视顶重量不一样了。
14: 现在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一点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5: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过一次，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6: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7: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7: 辛苦我的女儿都没得
28: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9: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0: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1: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2: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1: 不知道，
33: 他是御医保局的。
34: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5: 哎，外公。
36: 哎。
35: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6: 好好好，
35: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6: 好好好好好。
37: 师傅，快去，快去，师傅，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9: 没法去，
40: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3: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啊，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呢，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
0: 我市第30届联合之夏周末

0: 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启动。
1: 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我市海洋渔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省海洋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不移转身向海，向海图强，以海洋渔业工作高质量发展，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刘克武来到市海洋与渔业局，听取海洋渔业安全、海洋产业布局、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修复等工作情况汇报，了解渔船监管、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围绕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渔业提质增效、产业链条延伸、渔民增收等，与干部深入交流。他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海洋渔业全过程安全防范，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全面消除各领域风险隐患。调研中，刘克武主持召开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他指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是锦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要高度重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树立寸海寸金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全面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要强化规划引领，立足锦州海域、港口等资源禀赋，结合实际做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坚持陆海统筹、陆港统筹，科学优化涉海空间与产业布局，推动全域港产城融创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布局发展临港产业，深耕海洋渔业、海洋制造业、滨海旅游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进一步强化项目支撑，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牢牢守住渔业安全底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监管责任，强化联合执法，稳步推进渔船目改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好开放文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落实全省内陆城市与港口城市结对发展部署要求，不断提升锦州港枢纽能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建立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强化推进海岸带修复，持续改善海洋生态。市领导杨旭、王立民参加调研。八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30届林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
0: 临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了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8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惠民演出将全方位展现辽西地域文化魅力和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昂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备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

0: 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感受家乡振兴脉搏。市领导李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演出。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等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监管，做到行业整治全覆盖。特别是现在正值暑期，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完善应急响应、快速处置、信息报送全链条工作机制，全面备足备齐应急物资，配强应急救援力量，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在社区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防暑扇子等物资，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同时上门走访慰问35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
2: 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扇子、西瓜造型、糖果等，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都会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并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
3: 路过社区能喝上一杯冰凉的西瓜汁，心里真的特别感动。感谢志愿者们惦记我们这些环卫工人，我们干活都更有劲儿了。
2: 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还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35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
4: 我们希望呢，用这些接地气儿的小举措，让一线劳动者感受到社区的理解，也让特殊群体得到照料。
0: 近日，市妇婴医院党委连续4天组织机关后勤党支部党员变身送水小分队，开展公益志愿服务。志愿者每天上午9:30准时轮岗，深入门诊大厅、产科、儿科、妇科、超声及手术室外等候区等人流密集点位，为就诊患者及家属免费发放矿泉水。总务科做好物资全流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在不干扰院内正常诊疗秩序的前提下，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5: 入伏后呢，孕产妇、儿童及术后患者体质特殊，长时间等候很容易出现燥热不适。为此呢，我们医院的总务科也做好这个物资的全程保障，党员志愿者严格规范服务区域，确保在不干扰院内正常的诊疗秩序下呢，把暖心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1: 为构建有效的宫颈癌免疫屏障，北镇市近期全面启动了适龄女生 HPV 疫苗推广接种活动。北镇市通过全方位多层次

0: 宣传动员，提高公众认知，推动接种工作开展，为13周岁及以上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是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北镇市此次推广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广泛宣传，线上充分利用政府官网、电视节目以及各类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 HPV 疫苗科普知识，线下宣传力量深入社区，走进校园，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重点向学生和家长阐释疫苗的安全与效果，打消顾虑，提升接种积极性。为方便适龄女生就近接种，北镇市共设立了18个规范化接种点，分布在街道乡镇，以更好地满足接种需求。各接种点均严格遵循预防接种规范，设置了清晰的流程指引和独立的留观区域，并配备了专业的医疗人员和急救设备，全力保障接种安全。通过提升疫苗接种率，尽早为女孩们建立免疫保护，从而构建起有效的群体免疫屏障。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刚刚过去的炎炎夏日，我市街头清凉服务点贴心上线，古塔区古城街道富康社区公益爱心冰柜持续拓宽清凉服务覆盖面，用心用情致敬高温下的城市守护者。为切实缓解户外作业人员高温酷暑困扰，富康社区连续3年开展公益活动，今年再度联动辖区商户、是瓷娃娃爱心协会、是爱之聚志愿者团队，在街头设立爱心冰柜，常态化开展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将清凉送到群众身边，让酷暑不再难耐。近日，在2026年度市级绿色制造名单认定工作中，锦州丰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近年来，企业以清洁生产、节能降碳、资源循环、数字管控为核心路径，扎实推进传统煤化工产业绿色升级。企业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与能源管理体系，通过大力延伸循环经济链条，企业将焦油、粗苯、焦炉煤气、工业固废等副产物进行资源化深加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临海市右卫镇党委始终以党建为统领，锚定乡村振兴总目标，团结带领全镇党员群众深耕产业、精致乡村、厚植民生，用实干交出基层治理满意答卷，立足土地肥沃、交通便捷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马铃薯、圆葱、冷棚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特色种植规模达3万亩，形成标准化、集约化种植体系。镇党委积极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订单农业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路，提升种植效益。近日，由市工信局牵头，应急、税务、电力等多部门协同配合，利用大数据开展全域摸排，实现化工企业全覆盖，同步组织各行业专家上门一对一实地走访问诊全市105家化工生产企业，为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改造方案。全市共有33家企业纳入更新改造清单，计划淘汰老旧装置设备173台套，新增装置设备273台套，拟投资总额7264.4万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恐怖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企业以绿色低碳为发展底色，持续推进车间智能化清洁化改造，全方位优化生产模式与管理体系，以蓬勃的绿意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走进企业新建的涂装车间，记者看到现场宽敞明亮、整洁规范，彻底颠覆了传统喷涂车间脏乱高耗的刻板印象。车间内二喷二烘标准喷漆线、超声波清洗机以及自动喷漆机器人等硬核设备已悉数就位，正有条不紊地开展调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动技术迭代，企业正加速导入 MES 生产管理系统、智能仓储系统，全力推进全流程智能化升级，预计改造完成后，产品不良率将下降 20% 以上，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助力车间实现高质量生产运营。
2: 绿色工厂和传统工厂最大区别就是发展思路不一样，传统工厂侧重产能和效率，绿色工厂把低碳、循环、节能、环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经过绿色改造，我们车间变化十分明显，淘汰高能耗老旧设备，单位产品能耗下降12%以上，切削液统一收集循环使用，车间环境更加整洁，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减少设备空耗。同时，公司搭建完善的能源环境管理体系，把节能目标落实到各个岗位，全方位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1: 这种向绿而行的转型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2026年上半年，企业经营稳中有进，利润同比增长 20%， 新增订单达 1.5 亿元。截至6月末，在手订单达4亿元，充足的订单储备持续夯实企业绿色制造实力。
2: 当前下游客户看重供应商绿色低碳水平，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成为项目招标的加分项，有利于企业扩展市场份额，同时这也是企业践行双碳责任的重要体现。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改造，优化能源管控系统，力争2026年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下降10%以上，扩大厂区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开发更加轻量化、节能化的轨道交通产品。企业计划1至2年内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向着国家级绿色工厂稳步迈进。
0: 从扎根辽滨到扬帆出海，合力工业车辆盘锦有限公司坚持以创新为引领，深耕叉车研发制造领域，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之路。
3: 走进盘锦合力的装配车间，智能焊接流水线火花四溅，一台台叉车整装待发。企业紧扣市场需求，推出四大金刚系列产品，为北方市场量身打造解决方案。目前企业产品实现1至10吨全吨位覆盖，年产销量突破10000台。
4: 2026年以来，我们五大鸿鹄团队针对我们的研产供药服的各领域的困难，实现了我们这个双过半。
3: 创新驱动带来市场突破，2025年企业实现整机生产。

0: 1758台，销售1758台，营业收入6.46亿元，利润1493.51万元，新产品产值占比达97.52%。安环建连续2年零事故，海外越野车市场成功开拓，零部件业务取得突破，叉车首次批量出口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全年新增专利14项，顺利通过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复核，推出四大金刚系列新品，先后荣获盘锦市数字化转型示范培育企业、安全管理标兵企业等荣誉称号。在智能制造赛道上，盘锦合力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自动化焊接生产线与智能装配流水线高效运转，工艺革新推动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这支扎根盘锦10余年的团队正以实干实绩为盘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日前，葫芦岛市持续开展领导干部政务热线接听日工作，连山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带队走进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大厅，现场受理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2: 你把手机电话要保持畅通，然后之后呢，我们马上到现场核实位置啊，立即安排处置，好吧？
3: 接听现场，连山区政府上线领导干部化身话务员，认真接听每一通来电，耐心细致记录群众诉求，倾听民意，答疑解惑，督办落实。热线大厅里没有回头再说，只有马上就办。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边是领导干部接线，另一边相关职能部门快速响应，推进诉求件落实。
4: 连山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12345热线数据办理工作，立足民有所求我有所应，接数即办，服务百姓的工作理念，坚持诉求办理要见人见事见诚意，特别是连山区作为老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等方面关注度更高。我们依托常态化考核机制，创新建立了差评重办、领导报案、备处宣判工作机制，整治部门之间推诿扯皮、无故推荐等问题，确保连山区诉求件件有人管、事事有人办，真正把12345诉求热线打造成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
3: 本次接听工作中，诉求件主要涉及连山区多个道路坑槽隐患以及井盖破损、共享单车摆放混乱等问题。当天下午，记者与12345热线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处置现场，施工人员正对九道弯路、永昌路、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等多个路段坑槽进行重填处理。
5: 连山区啊，它是一共是区属市政道路是59条，地处比较薄弱，今年呢汛期比较早，然后呢雨量比较大，路面呢伤害比较大，所以现在呢维修维护的任务比较重。我们作为连山区区属国企，首先呢第一响应，然后及时抢修，按区委区政府的指示，国企担当把百姓这个事儿落实好，不折不扣的呢保证百姓出行安全。
3: 群众揪心事不分大小，件件都是家门口的直观感受。截至记者发稿前，本次接听诉求全部得到高效处置。
1: 近日，朝阳市双塔区燃气专班组织双塔区住建局、双塔区商务局、双塔区市场局以及属地灵凤街道，对辖区的餐饮用户进行燃气安全检查。
6: 为切实解决燃气使用安全隐患问题，双塔区成立以住建部门为牵头单位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聚焦用气安全短板精准施策。专班深入各燃气用户，实地走访摸排，检查排查安全隐患，督促供气企业源头治理，充分保障双塔区燃气安全稳定运行。
7: 检查内容包括用户燃气使用环节的评管造阀与供气企业合同签订情况，属地和行业部门日常检查登记情况等。
8: 我接到负责辖区商户居民燃气入户排查，检查软管炉灶报警器是否合规，宣传用气安全知识，劝导更换老化燃气炉气灶，登记隐患台账，下达整改通知书，跟踪督促限期整改。
7: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隐患，

0: 每季度召开一次专班工作会议，通报工作进展，研判风险形势，确保燃气安全监管不留盲区、不落死角。
1: 安全意识的提升是预防事故的根本之策。双塔区燃气专班制作了致燃气用户的一封信、燃气安全使用指南等宣传材料，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现场免费发放等方式广泛传播，营造了人人关注燃气安全、人人参与安全治理的良好氛
0: 围。区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主动从相关微信公众号收集燃气安全知识、小贴士等内容，第一时间通过微信群、朋友圈转发，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燃气安全风险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为构建群防群治的燃气安全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2: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农食，启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雨后花生飞防作业，用现代化植保科技守护农田。
3: 飞防现场，农业植保无人机在连片花生田低空匀速飞行，细密雾化药液均匀洒落花生茎叶，技术人员现场调试航线。近日的持续降雨造成田间土壤含水量饱和，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各类土传叶部病害。同时，农技专家根据当前花生生长期特点，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
4: 自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以来，我县呢进入一个降雨相对集中的时间段，连续的降雨日阴天会对我们的生育期造成一些影响，以及日照时数会导致我们作物减产。因此在咱们现在汛情解除的时间段，尤其是在本周，咱们广大农户包括我们的实施总体种植大户应该及时进行咱们的那个比如说花生的二便药，配合着添加一些生物生长调节剂以及一些相对应的杀菌剂，然后咱们集中打药，以确保咱们今年的粮油作物、大田作物丰产丰收。
3: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将持续紧盯花生中后期生长关键节点，常态化运用科技防控、农技下乡等科技助农手段，不断提升农作物防灾减灾能力。
2: 连日来，经过紧张施工，葫芦岛市觉华岛环岛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已全面完工。全长25公里的环岛路旧貌换新颜，多彩的彩虹景观路蜿蜒海岸，会唱歌的音乐路同步亮相，海岛交通条件与旅游颜值实现双提升。
1: 沿着海岸线驱车前行，崭新铺设的彩色标线如绸带般蜿蜒。此次改造中，5段彩虹景观路已全部落成，红、蓝、黄三色标线与蔚蓝海岸交相辉映，全岛25公里道路的中线、边线及9处斑马线全部按高标准重新实化，安全性和美观度同步提升。总长1340米的音乐路上，当车辆以特定速度驶过，轮胎与路面凹槽摩擦会奏响悠扬旋律，为海岛旅途增添一份独特的听觉体验。如今，平整的环岛路将沙滩、礁石、渔村串珠成链，既是居民散步健身的便民道，更是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地。
5: 咱们打造这几段彩虹路，一方面是修整环岛路，方便居民出行散步，也是承接后续跑步赛事；另一方面，依照海岸风光打造景观，给游客新增打卡点。后续我们将会常态化养护路面，整治环境，让群众住得舒心，游客玩得尽兴。
1: 彩虹路与音乐路全面投用，为觉华岛增添了独具特色的滨海景观带，也为暑期旅游旺季送上了一份高颜值的出行体验。
2: 盛夏稻浪翻腾，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两幅全新主题稻田画迎来最佳观赏期，万亩良田为画布，青翠稻禾作笔墨，两幅大地艺术作品铺展于辽河口原野之上，融汇红色精神与城市文脉，成为今夏盘锦文旅亮眼名片。
6: 登临观景台远眺，红星照耀中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稻田画恢弘大气。 以红星为核心意象，寓意理想信念。

0: 一生辉。层层道浪展现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将红色文化、稻作文化、湿地生态景观融为一体，让红色血脉在田野间薪火相传。游韵鹤舞生态盘锦主题稻田画浓缩城市气质，画面以环形箭头艺术化盘锦字样为主体，环形箭头寓意华锦阿美项目即将试车投产，也象征盘锦产业向上向好持续突破。字体巧妙融入油滴、抽油机、丹顶鹤、祥云元素，兼具工业厚重底蕴与湿地生态灵秀，画作采用红、黄、黑、蓝、绿五种色彩，分别代表红海滩、稻田、石油、海洋、芦苇，生动诠释盘锦市工业历史、生态兴市发展特色。长久以来，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持续推出主题稻田画，推动农业、生态、艺术深度融合。今年两幅新作延续创作思路，不断丰富大地艺术内涵，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传播效应，稻田画迅速走红，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观赏。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行，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老妈，
8: 到下班了
5: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啊，行，谢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孙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1: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长时间。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

0: 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哎，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咱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啊，从四面啊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 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2: 嗯、
0: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2: 座，自豪，
0: 挺自豪的
2: 是的、
0: 哦、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嗯、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
3: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2: 嗯，
0: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0: 独白，对、嗯、还记得我萧绰
2: 曾经来过吗？嗯，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嗯，
0: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2: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0: 范校长
2: 对，范先驹，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0: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2: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0: 对
2: 啊，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0: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0: 对，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是的，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0: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
2: 确 实
0: 就
2: 是。
0: 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到，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0: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1: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呢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个